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1: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八。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29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今天午后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1号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号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0: 今天全区将会是晴间多云的天气，2到3级的风力，具体气温是银川市19到33度，狮嘴山市16到33度，吴中市19到33度，中卫市17到33度，固原市14到28度，宁东17到33度。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银川市以融赋能打造沉浸式葡萄酒文旅新场景。
0: 石嘴山市老矿区上了热搜，这里缘何成为剧组的心头好？
1: 宁夏电网治沙实践亮相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的新闻早高峰。先来关注区内新闻。最近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狮嘴山的石炭井冲上了热搜。这座沉寂了近20年的老矿区没有推倒重来，没有流量炒作，如今却成了剧组扎堆的光影梦工厂。游客以每年10%的增速向山里涌来，一个资源枯竭型的矿区是凭什么？让我们到现场去寻找答案。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
3: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焦裕禄拍摄点，我也带你来看看我们几个焦那个拍摄点。
4: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人记忆，现在她成了来这里取景剧组人人离不开的活地图。
0: 葛一红，
3: 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3个月的景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
4: 从那天起，葛一红的手机号就成了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各大剧组的选景热线。这座小镇是国家15时期十大煤炭基地，也是宁夏工业的起点。鼎盛时期曾聚集着10余万矿工及家属，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
0: 葛一红，
3: 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2部电影叠到一起了。
4: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群演超过1.3万人次。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5: 近两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4: 记者手记。64岁的葛一红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繁华鼎盛到沉寂萧条，再到如今文旅兴盛的完整历程。石炭井的走红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也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它只是让普通人在老砖老瓦之间找到了归属感，实现了自己的小价值。街坊邻里的烟火气留着， 老一辈人的工业技艺也留着，历经岁月沉淀与产业转型，老矿区石炭井最终绽放出有温度、有记忆、有人情味的全新生机。这大概就是工业遗址新生最动人的模样。
1: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重点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场景创新、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单一酿造生产向全链条、复合型、沉浸式文旅新业态迭代升级，持续擦亮微醺银川的城市名片。
4: 眼下，智慧原石葡萄酒加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创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规划打造葡萄酒综合体验空间等核心板块，补齐产区高端配套智慧运营短板。
0: 智慧原石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6: 新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整合酒庄吃住行、游购娱和研学等多元功能，推动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产业链融合深度转型。
4: 在夯实产业硬件基础的同时，银川市持续创新品牌推广模式。今年七月，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品牌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布局城市核心商圈、文旅景区、城市地标、各大酒庄等40个品鉴点位，让贺兰山东路银川葡萄酒产区品牌走进大众，融入城市。
0: 山西游客
7: 品尝了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个葡萄酒的品种，回家的时候肯定会买我们几瓶银川的特色的葡萄酒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品尝一下。
4: 为激活产业市场活力，放大品牌效应，银川市还创新推行民办公助市场化运营模式，打造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核心品牌 IP，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银川葡萄酒的风土底蕴与酿造文化。
0: 银川游客
8: 不仅近距离品尝到了贺兰山东路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还通过品鉴体验、餐酒搭配、沉浸式互动，直观了解了本地葡萄酒的风土特色与酿造文化。
4: 今年银川市计划实施葡萄酒产业投资项目24个，目前已开工21个，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区知名度。此外，还重点推进10大葡萄酒新场景培育建设，加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商贸、文旅、农业深度融合。
0: 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艳华：
9: 将紧扣产品、品牌融合3张牌，精准发力，推动产业从业态叠加向深度融合升级，聚焦新品种、新工艺，推进品种的特色化、差异化，风格多样化、大众化，筑牢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0: 继续来关注局内新闻。暑期以来，文博旅游在持续升温，位于宁夏银川的宁夏博物馆成为当地休闲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这个暑假到来之后，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
1: 宁夏博物馆宣传教育科科长任宇娇他说呢，暑期以来整体游

0: 游客呈井喷式增长，那么在博物馆里可大家可以了解到宁夏整体的文化元素，包括咱们的黄河文化、红色文化，还有宁夏的历史文化。
1: 除了常态的基础展陈之外，宁夏博物馆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的参观展览体验。宁夏博物馆宣教教育科科长任玉娇表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借这个契机，他们举办了长征知识大闯关，还有匠心传承、手工坊制作体验等活动。孩子们通过手工制作的过程，能够进一步了解红色文化。
0: 面对暑期持续攀升的客流量，宁夏博物馆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停车场布局等一系列便民措施，提升游客的参观舒适度与满意度。馆内还增设了 AR 智慧导览设备，不少游客佩戴 AR 眼镜穿梭于展厅之间，借助动态演示、实景复原、数字互动演绎等智能化手段，沉浸式感知历史脉络。
1: 同时在这个暑假，博物馆每天安排15场次的小小讲解员义务讲解，并免费给游客提供智慧语音导览服务。
0: 小小讲解员蔡丰年他说呢，今年9岁了，讲了8场，讲的是宁夏的革命历史。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可以锻炼自己，还说到自己以前很社恐，但是现在发现锻炼之后呢，自己一点也不社恐了，而且他想把宁夏的革命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1: 火热的游客流量之下，宁夏博物馆的文创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有不少的游客逛完博物馆之后都会到文创展区去精心挑选几件心仪的文创好物，这也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一个新亮点。
0: 进入暑期以来，宁夏博物馆多款文创产品销量节节攀升，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宁夏博物馆文创中心工作人员吕思格说，每天都在补货的情况当中，这个产品呢一共有6款小羊，它们分别代表了宁夏一些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事物，比如抱着枸杞、红酒，还有带着岩画、华沙的小羊，所以游客就比较喜欢。
1: 为了持续丰富文创产品的供给，宁夏文旅也在深挖宁夏地域特色，通过自主研发和文创公司合作等方式，先后推出了数百款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择。根据了解，目前宁夏博物馆的全年在销售的文创产品总量稳定达到450多款，年销售额超过数千万元。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4: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4: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记者8月19号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在8月18号，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上，国网宁夏电力当电网企业成为治沙人，输电铁塔脚下沙退绿进生态治理实践项目正式亮相，面向全球展示干旱地区能源基础设施与荒漠生态协同治理的宁夏经验。
1: 截至目前，这一项目累计治沙45万平米，设置固沙芳草阁127.5万平米，栽植8万多棵植木，铁塔的沿线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到75%以上，有超过半数的流动沙丘被转化为固定沙地，有效改善了输电设备运行环境，也筑牢了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绿色生态屏障。
0: 8月14号到18号，中国园艺学会药用植物分会第2次年会在银川举办，全国药用植物领域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骨干及产业代表齐聚，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药用植物高质量发展主题，共同探讨种植创新、合成生物学、成果转化等前沿路径，为中医药现代化注入科技动能。
1: 根据了解，宁夏作为西北地区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坐拥枸杞、甘草、黄芪等优质药用植物资源，产业体系完备，科技创新实力雄厚。宁夏农林科学院已经建成多个国家级和省级科创平台，成功地破译了宁夏枸杞和银柴胡的全基因组，主导制定了全球首个枸杞新品种国标测试基地，并攻克了多种

0: 濒危中药材的繁育难题多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生产实效。
1: 今年以来，延池县已该建中医医院为示范，聚焦门诊、住院、全流程，构建起刷脸支付、一码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位一体结算体系，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便为现实。截至目前，延池县已配备医保刷脸终端46台，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全覆盖。县域医药机构刷脸支付覆盖率提升至52%，月均刷脸支付达2.4万余人次。
0: 结算率占50%，同时，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类达99.5%以上，月均结算率维持在70%左右，不带卡全靠码已经成为群众就医新常态。在延池县的二级医疗机构医保移动支付也已经全面开通，患者可以通过医院的公众号就可以完成在线的预约挂号费用查询、医保报销和自费流程补缴的全流程服务，实现诊疗完成即刻结算，大幅压缩了非诊疗等待时间。 此外，延池县还深化医保加金融的融合，推行信用卡支付旧医模式，对于暂时没有支付费用能力的医疗费用的群众，经过申请审核之后，由金融机构先行垫付，届时减轻群众的就医压力。
1: 8月18号，记者从全区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3.58%、 52.8%。
2: 8月17号，宁夏举办了省际毗邻地区宜丰宜俗宣传暨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来关注宁夏台记者的报道。
3: 记者郝超然，
4: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延池县，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那么此刻呢，在我的身后，来自延池县等地的最美家庭低彩礼、零彩礼家庭正在分享着他们的故事。
3: 你们认为在
5: 一段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延池县低彩礼家庭代表冯新爽，
6: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是两个人真心相爱，在生活中多包容、多担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就够了。活动当天紧扣宜丰易俗和七夕文化主题，延池说书、器乐合奏、情景小品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同步举办七夕乞巧文明同行游园会， 设置了时光邮局，写给10年后的他、民俗文化、文明同传等10余项互动体验，让参与者在体验七夕传统习俗的同时，也感悟文明新风的浸润。
7: 延池县居民高莹。
5: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特别是这个游园会里面的时光邮局，
3: 我这回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
5: 当天，宁夏延池甘肃环县陕西定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泗县旗尾宣传部联合发布了“礼润四方新风启程文明婚恋”倡议。
3: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县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副主任
8: 牛燕，刚才呢，我们几家也都联合发布了这个倡议，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
9: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处处长李丽，
10: 指导相关选区，就是开展零彩礼、低彩礼、宜丰宜俗示范户的典型选述，会同毗邻县区的共同开展新风共享、 经验交流这样的共建活动，推动农村高彩礼治理、宜丰宜俗再上一个新台阶。
0: 8月19号，银川市第47中学揭牌，今年秋季将首次招生，一年级计划招收150人，七年级计划招收150人，远期规划36个教学班，可提供1600多个学位。银川市第47中学，东林友爱街西街德源街南一兴源路北靠大连路， 配套设施建设教学楼、综合楼、报告厅和标准化操场等校舍和附属设施，也是银川市新庆区优化城市城北教育资源布局、补齐教育短板、 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重点民生工程。据了解，银川市新庆区近5年新增学位19830个，今年秋季6所新建校集中
1: 投用，再增学位是6300多个，新建学校全部纳入优质教育集团托管，持续擦亮首府教育在新庆的品牌。
0: 再来关注发生在银川市的一个事件。最近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分局连续查处了多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案件，其中三人因为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五天，另外有两人因为违规燃放被处以处罚。
1: 8月12号凌晨4:35，金凤区红溪月海湾南侧湖边响起了剧烈的爆竹声，刺耳的噪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不少居民被惊醒，当即报警。贺兰山中路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燃放人员已经先行离开。民警连夜研判追查，次日将违法行为人魏某、乌某、魏某某传唤到案。
0: 经过调查，三个人都是为了寻求刺激宣泄情绪，刻意选择了凌晨的休息时段，在城区禁燃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扰民取乐。警方认定他们的主观存在着恶意，扰民后果突出，构成了寻衅滋事违法行为，依法将处以行政拘留五天。
1: 除此之外，警方还查获了两起夜间违规燃放行为。8月2号21:55，张某在禁燃区域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被民警现场制止，罚款200元。8月16号21:50，吴某在金凤区一餐厅对面的马路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同样被处以200元的罚款。
0: 银川警方提醒广大市民，银川市关于加强燃放烟花爆竹管控通告明确规定了禁止燃放的区域、指定燃放地点和处罚的措施。同时，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在禁放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可以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将会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触犯刑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造成重大后果的，甚至可以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或死刑。
1: 8月19号，同心县朝阳苑小区居民周桃花手里捧着印着戈壁驰援解油困、一心为民暖旅途的锦旗，打包妥当，准备邮寄至新疆哈密东南河公安检查站，向戈壁荒漠中出手相助的民辅警送上一份跨越千里的谢意。
0: 回忆起那段遇险的经历，周桃花依然是心有余悸。就在不久之前，周桃花和她的闺蜜马小霞带着5个孩子去自驾，沿着204省道从敦煌奔赴哈密，赶路的时候疏忽没有把油箱加满，就在当天下午的5点，当车驶入到距离哈密交界56公里处的茫茫戈壁之后，他的油箱见了底，车也熄灭抛锚了。
1: 放眼四周，戈壁滩一望无际，黄沙漫过路边，四下荒无人烟，看不见房屋，也没有加油站补给点。车厢里几个孩子局促不安，闷热的戈壁骄阳炙烤着车身。更可怕的是，手机没有信号，无法求救。周桃花守着抛锚的汽车，看着身边年幼的孩子，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心里呀越想越慌。
0: 就在万般焦急之下，周桃花和马小霞商量，一人带着孩子在原地看车，另外一个人到路边搭顺风车去求救。马小霞拦过一辆过路的车之后，辗转几十公里外的东南河公安检查站报警求助。在接到求助之后，检查站的民警一刻都没有耽误，迅速筹措调配油料，马上带着救援物资驱车冲进了茫茫戈壁。戈壁道路颠簸，民警一路疾驰赶到被困地点，现场是故障车加注燃油，把被困的行人从困境当中解救了出来。在脱险之后，民警又指引他们驱车前往东南河公安检查站休整。第二天凌晨2点多，一行人才平安驶入了哈密市区。
1: 周桃花感慨道，带着几个孩子被困在野外，四下全是戈壁沙丘，想起来都后怕，要不是民警不顾戈壁路途遥远赶来救援，真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责任与温暖。
0: 坐落在甘新交界的戈壁深处，哈密东南河检查站常年守护来往过境的车辆，坚守戈壁丝路要道，执勤民警常态化为跨省自驾游游客提供应急送油、道路指引和突发险情救援等便民服务。
1: 好，各位听众，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1: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2: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3: 我是记者张金，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3: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事件。

0: 记录时代发展。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刷会儿手机。
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啊，
6: 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0: 保护野生动物，
1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3: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4: 你等一下啊。
1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活。
1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7: 闺女，开饭了。
18: 哎，来啦。
1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9: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7: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0: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北京时间的8:36，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2: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1到7月依法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3件。
1: 28天就可以直达英国广州港，北极中欧快航首航。
2: 涉王兴案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人被提起公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规划围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深化医药服务改革，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健全医保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部署一系列重点任务。临近开学，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对相关的知识也很关心。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了 HPV 疫苗科普问答，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3: 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4: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3: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
2: 为什么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如果已经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HPV 疫苗，是否还需要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呢？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

0: 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经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者是自费接种四价、九价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接种程序是怎样的？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种吗？如果不接种 HPV 疫苗，是否会影响孩子的入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第一剂次和第二剂次间隔呢要满六个月。有些女孩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接种上，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在距离第一针12月龄以内呢完成这个第二次的一个接种。国内外呢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呢，就是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呢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呢这个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呢同时能够接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接种的过程中，要在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打 HPV 疫苗，那么可以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呢，在右臂。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0: 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是否可以补种呢？如果感染了 HPV 后，还需要接种疫苗吗？继续来听报道。
2: 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以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原有程序完成全程接种。 HPV 有200多种型别，如个体检测发现感染了 HPV， 可能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几种型别的病毒。对于个体来讲，即使已感染某一种或几种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的其他 HPV 亚型疫苗包含型别。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如已发生病变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使接种疫苗，仍建议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因各种原因没有接种 HPV 疫苗，患病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0: 接种 HPV 疫苗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打完疫苗是否就一劳永逸了呢？
2: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通常需要监护人，包括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陪同。接种前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及其针对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接种的流程。 接种时携带孩子及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如身份证、户口本、儿童预防接种证，要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疾病史、过敏史、接种禁忌等情况，由接种医生来判断本次是否可以接种。如果在学校设立的临时接种点接种疫苗，学生要提供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再进行疫苗接种。接种 HPV 疫苗后，可以用棉签轻轻按住接种部位，避免揉搓，并留观30分钟，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适症状，需及时告知接种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回家后适当休息，保持接种部位清洁。如出现注射部位疼痛、红肿等局部反应，通常居家处理即可，如冷敷缓解疼痛等。如出现低热、乏力、食欲减退等情况，注意观察，多休息。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是5.6万例，严重威胁女性身心健康。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病因明确，主要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感染高危型 HPV 并不等于得宫颈癌，但如果持续感染，就有可能发生上皮内瘤样病变，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宫颈癌。
3: 就预防 HPV 导致相关病变的概率机会就更多，但仍然不是100%，大概是70%以及以上的一个宫颈癌的发生。所以打了疫苗该筛查仍然要筛查。
0: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还有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乡村产业保持了稳健发展势头。其中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
4: 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办了一批重大案件，截止到7月底，依法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有13件。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部门的协同，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通过反垄断、合规讲堂等一些渠道来加强竞争的倡导，着力构建优良品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0: 8月19号，广州港南沙港区北极中欧快航航线首航，标志着华南地区经北冰洋至欧洲航线正式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4: 根据了解，这一航线以北极东北航道为核心干线，串联起我国的华南和华东核心经贸腹地与欧洲市场。南沙港作为该条国内航线出口首发港，承担起华南出口货物集结和重要的职能。货物自南沙港起运至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天，比较绕行好望角航线会压缩14天的运输时间。
0: 广州港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经由南沙出运的货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核心港口，网络进一步辐射北欧、东欧11个国家，拓展了华南外贸出海的全新路径。
5: 每一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7: 我是记者张金，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7: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4: 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最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审查了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到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多名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和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 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和吴某龙等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近日，佛山市计划中学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教师的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等相关情况引起社会各界关注。8月19号，佛山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
4: 经过调查，在这一次的招聘面试环节当中，计划中学存在的将考生毕业院校知名度作为重要筛选条件，提早划出预录选范围、内部评议等一些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也存在着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尽责的问题。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做出了如下处理，责令计划中学和三水区教育局做出深刻检讨。对计划中学的党委书记李某东和校长罗某南停职并立案查处调查，对三水区教育局赖某超和副局长傅某丽进行审查调查，对其他1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和问责。
0: 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经研究，计划中学2026年8月5号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教师面试成绩无效，佛山市将依法依规重新组织面试，对再次参加面试的考生给予交通食宿补助。
4: 今年以来，海南省持续保持高压的整治态势，集中整治导游违规执业、强制消费和零付团费等一些旅游市场的突出乱象。通过严查严管、曝光典型和数字监管等多种措施并举，推动了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向好发展。
0: 整治成效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省12345平台共受理涉旅行社及导游相关投诉136件，同比下降 8.1%， 其中旅行社相关投诉117件，占比 86.03%， 同比下降 12.69%， 游客消费体验明显改善。
4: 今年以来，海南在持续开展多部门的联合执法行动，对旅游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零容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36万人次，检查旅游经营主体8848家，立案查处197家，吊销11家旅行社的经营资质，注销94家旅行社，并对3名导游作出处罚，1名导游被吊销导游证。
0: 在严厉打击乱象的同时，海南依托数字化手段升级旅游治理体系，全力保障游客放心安心出游。目前海南全面推行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建立三分钟受理、30分钟预赔付、48小时办结的快速处置机制，已累计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1105.74万元。
4: 最近由武汉公租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合作的公积金免押和租金直付服务正式落地了湖北武汉。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要授权给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余额，就能够替代现金押金，在退租时扣除应付的费用之后，剩余押金将会自动解封。
0: 同时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及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要先自己垫付，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
4: 根据了解，这次推出的公积金免押和租金直付服务将以武汉市的11个联投青年店为核心试点，覆盖大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相关条件要求的租客都可以去申请。
0: 近日，候鸟志愿者在天津市汉沽盐场周边巡查时，发现一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黑翅长脚鹬被困高压电线，这只候鸟一只脚已经折断，悬挂在电线上，处境十分危险。由于高压线作业风险极高，人员无法近身开展传统救援，志愿者第一时间联动当地电力部门开展紧急救助。
4: 电力部门创新运用激光切割切断技术，把 黑翅长脚鹬救下。随后呢，志愿者及时为受伤的候鸟进行了断脚的消毒包扎处理，这都得益于处置及时，候鸟伤口恢复前景良好，后续也不会影响其他的正常迁徙和野外生存。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高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0: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
2: 我们责无旁贷。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

着陆产品，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物业服务停车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明确要依法规范住宅小区停车收费行为。住宅小区业主大会成立之前，停车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车位服务费地上不高于50元每月每车位，租赁使用地费的地上不高于60元每车位每月，车位服务费地下不高于60元每车位每月，租赁使用地下呢是不高于230元车位每月。机械立体停车设施收费及业主大会成立之后的停车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各类住宅小区业主大会成立之前，临时停车收费标准不得高于其他区域的社会类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免收及优惠政策按照停车收费政策执行。今年以来，延池县以该县中医医院为示范，聚焦门诊住院全流程，构建起刷脸支付、一码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位一体结算体系，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变为现实。截至目前，延池县已配备医保刷脸终端46台，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全覆盖。县域医疗机构刷脸支付覆盖率提升至52%，月均刷脸支付达2.4万余人次，结算率占50%。同时，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率达95%以上，月均的结算率维持在70%左右。不带卡、全靠码已成为群众的就医新常态。近日，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连续查处多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其中3人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5日，另有2人因违规燃放被处以罚款。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5: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4: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5: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6: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9: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7: 哦，行行行，这就完。
10: 好，
11: 知道了。
1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8: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3: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7: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7: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7: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3: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职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钦。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几位听众反映的问题。87岁老人本想通过双眼皮手术改善眼部倒睫毛，却被美容机构工作人员诱导消费2000多元做了祛斑项目，家属质疑其涉嫌针对老年人误导消费。80年代老旧小区因水暖管道老旧频繁爆管，居民关心后续拆迁或改造规划。社区表示要等待政府部门的统一规划，老旧小区是否纳入改造项目，记者持续跟进了解最新进展。顾先生在大武口百德龙商场的停车场发现计费系统时间比北京时间快3分钟，导致收费偏差。市场监管局核查后呢，已责令停车场校准时间，退还多收的费用，并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业主反映，小区物业未经业主同意占用绿地建设停车棚，且车辆乱停，警报噪音扰民，物业仅拍照留痕，未实质解决。金凤区物业办核实后呢，督促物业加密巡逻，上门劝导车主，并约谈物业严禁摆拍应付形式化履责。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通过连线的通话的形式来关注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正在直播。那另外呢，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节目和往期的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或拨打节目直播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0。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证，
2: 在家通过我们刚刚说的六个线上，
1: 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2: 你好，
1: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白先生反映的问题。听众白先生反映，他的老母亲87岁了，因为长期受到倒睫毛的困扰，眼睛一直是非常的不舒服。原本是想通过做类似双眼皮的项目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前几天呢，老人途经银川市某医疗美容店的时候呢，被店内的工作人员请进了店里。白先生说，那老人进店之后呢，工作人员并未按照老人原本的需求来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通过话术来劝导老人呢做了老年祛斑的项目，费用是2000多元。那该笔费用虽然是老人用手机扫码支付，但是整个的操作过程基本上是店员辅助下完成的，老人基本上只是输入了支付的密码。白先生认为，老人年纪较大，辨识能力和判断能力相对较弱，在店员劝说和辅助操作下完成了消费，属于被忽悠消费。那家人得知情况之后呢，希望与美容院负责人沟通，了解为何让高龄老人做此类的项目，并要求说明情况，处理问题。但店内负责人一直未出面，也未给出解决的方案。白先生说了，这个如果当时呢有子女陪同，可能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了。虽然老人已经做了老年祛斑项目，但子女仍然认为，这个店呢是针对老年人的营销方式存在问题，涉嫌诱导、误导消费，甚至存在欺诈嫌疑。因此呢，希望通过节目组进行投诉，要求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处理。记者联系到了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给出答复。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给生活美容机构合规经营风险提醒书中说道，各经营主体经营使用的化妆品必须依法完成注册或备案，进口化妆品需张贴规范完整的中文标签，清晰标示产品的信息、备案编号、境内责任人、保质期等法定的内容。凡经营使用无中文标签、无备案信息、过期变质、来源不明化妆品，均属于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呢，将依法没收涉案的产品，并实施行政处罚。尤其值得警惕的是， 部分宣称速效美白、强力祛斑、瞬时祛痘、焕肤嫩颜的三无美容产品，那普遍存在着非法添加重金属、激素、抗生素等违禁物质，隐患重重。那长期使用呢，轻则诱发激素脸、皮肤溃烂、色素沉着，严重的话则会导致重金属的积蓄、那肝功能受损等一些不可逆的全身性的伤害。经营主体因销售使用不合格的化妆品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除承担行政处罚、失信惩戒外，还需全额承担医疗、康复、精神损害等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话，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那随后呢，记者联系到了这家医疗美容机构，机构负责人已经联系老人退还了老人花费的相关的费用。在这里，节目组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们，尤其是特殊人群、老年人等这消费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咨询清楚，然后理性的消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网友反映的问题。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健康巷这片的楼房，这些楼房都是80年代的老旧小区了，墙体是红砖单墙墙体，水暖管道老旧，冬天经常爆管。前几年呢，有工作人员统计过小区情况，他说听说要拆迁，不知道小区的后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的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健康社区，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的解答。
3: 我们摸底过，是我们前期做了一个摸底，就是说征求一下居民的意向，但是具体的说拆迁规划这个，我们社区就达不到那个，没有，是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摸底，大概了解一下居民的意向，然后我们就摸了，然后具体的后面的规划这个我们没有接到具体的通知，我们就没办法给居民说呀。咱们小区在2019年做了就是环境改造，就是路面的基础设施改造啊，再没有改造过。
0: 我们的记者也是多次联系银川市兴庆区住建局，想要了解小区的一个规划情况，但是官网留的电话从未接通。那记者联系到银川市住建局，银川市住建局表示需要咨询属地的住建部门。记者呢又想和属地的住建部门来进行联系，工作人员表示不能提供电话。对于这样的推诿揽政，记者一时间也是有些尴尬，同属政府系统为何不配合媒体采访来提供电话呢？还是其中有什么不便透露的问题吗？记者呢只是为了及时的咨询了解相关的政策，正常采访都不能顺利进行，可想而知那群众的问题诉求能否得到及时的回应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栏目的记者会持续的进行跟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王先生家住在银川市金凤区清水湾幸福风景小区，小区物业由开发商所属的物业公司来进行服务。近期呢，物业公司在没有征求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占用小区13号楼东侧的绿地上来建了一个停车棚。小区保安对小区进出口看管不严，导致单元门口长期呢是大量违停了电动车、老年代步车，这些车辆在白天和夜间产生频繁的警报的噪声，严重影响了业主正常的生活。那物业工作人员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拍照留痕，根本上也是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那希望物业公司能够负担物业公司的相关的职责，为小区的业主提供相应的服务。那同时呢，尽快拆除占用绿地搭建的电动车棚。那记者联系到了金凤区物业办公室，他们给出这样的答复，是关于小区13号楼东侧非机动车棚及车辆停放噪音扰民的问题。经过核实呢，小区原始规划未设计非机动车的停车棚。13号楼东侧车棚呢，是物业公司在2019年自行出资30,000元来搭建的，主要呢是用于统一停放电动车，避免业主撕拉电线充电、电动车推进楼道充电等等，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属于服务群体业主的安全配套设施。群众反馈的单元门前电动车、老年代步车长期无序的停放，车辆警报昼夜鸣叫，噪音扰民等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已经督促物业公司一定要落实整改。 第一呢是加密园区日常巡逻频次常态化整治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现象，及时规整违规停放的车辆。第二呢，是在各单元楼道张贴文明停放的温馨提示。三是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劝导车主，提醒及时的关闭车辆无故触发的报警装置，切实降低噪音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园区日常巡查、安全隐患排查及问题整改过程中，拍照留存工作记录是物业企业上报履职情况的一个常规要求。那针对反映的摆拍应付、重痕迹轻时效等一些刑事问题，已经约谈督促物业公司在做好劝导和劝阻、现场整治等实质性的处置工作的基础上，规范地去留存工作影像资料，严禁单纯地为了拍照留痕来开展摆拍，只留记录不抓落实，切实杜绝形式化的履职现象。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黄河云石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网友反映的问题。银川市金凤区香榭花园小区，小区物业公司为上海富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那群众反映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区呢，小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服务的义务，比如说以前小区发生过高空掉玻璃碎渣的事情，保安也不尽责，有一次通知居民事情的时候居然让孩子来签字。现在小区物业等级为三级，但是他个人认为呢，服务没有达到三级的标准，是否可以更换物业公司呢？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的银川市金凤区枫林湾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就比如说高空玻璃，什么物业把玻璃从高空往下扫，那是开发商安的玻璃，不知道怎么给爆了，爆了之后呢，物业的人肯定要上去去那个清理，那么在清理的过程中，它那个玻璃其实是那种粘在一起的，可能有少量碎屑往楼底下掉了，但是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在楼底下拿着那个就是遮挡物已经遮挡了，那是正常掉落，不是物业故意扫落啊，而且物业是帮着业主去清理家里的玻璃。这个小区那个之前应该是去年前年的时候发生过几次高空抛物事件，然后我们就是联合就开始准备让物业公司用公共收益去，就是联合去让大家同意能用这个公共收益给安一下那个高空抛物的摄像头。然后呢，因为好多业主都是下班的时候进来，就是比较有时间嘛，所以就在小区门口让签字。那这个时候呢，有那种个子长得高高的那种小孩，他没有成年，但他个子是跟成年人一样高，穿的也很成熟。然后就这个时候就可能就那个就拉着问一声，哎，你同意安那个高空监控吗？啊，防止高空抛物，哎，挺好的，这事儿挺好的啊。你要觉得同意的话，你就签个字，那孩子就签字了。我们社区联合物业上门三次道歉，告诉他们，你看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们做的不妥啊。对，而且他们像我们金凤区物业的等级都比较高，因为我们这边金凤区住建局给每家物业公司的评，就是服务进行一个评星定级，他们都评到五星级，都算是最好的物业了。首先我们社区呢也是经过那个合规合法的方式去，在三年前入户那个广大小区业主，然后让大家呢同意是否同意去评现任物业，因为他们这物业已经干了十年了。然后大家都同意嘛，同意就正常续聘了。然后刚好到今年的八九月份吧，然后他们就三年又到期了，我们又得去入户再去征询一下意见。如果他想不想让这个物业公司继续服务，他自己填自己的不同意续聘不就完了？他不同意续聘了，只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了，我们就开始进行那个公开招标嘛。
0: 那刚刚呢，枫林湾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对于我们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解答。那首先呢，高空掉玻璃是因为楼上住户家里的玻璃突然碎了，那保洁人员帮忙去打扫，因为玻璃上有胶，有些碎片就掉落下来了，当时并没有发生伤人事件。那让孩子签字呢，是因为社区住户摸底呢要安装摄像头事宜。让住户签字有一家呢，是因为孩子长得像成年人，当时询问就让签字了，后来已经上门道歉并作废了上次登记签字。那 那刚刚也是提到了关于续聘物业的情况，那刚刚也是提到了今年呢也就到期了，那社会社区呢就是否续聘物业公司会上门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可以发表不予这个续聘的意见，看小区业主的一个多少比例，那如果大部分业主不同意续聘物业公司的话，社区将会面向社会来进行一个招标。那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电话连线到小区物业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那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呢我们先是听到了我们这位朋友反映的他关于小区物业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也听到了关于枫林湾社区工作人员对于他的这些意见反馈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再听一听啊这个物业公司啊他们的一个角度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综合一下三方的信息来再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事情。那稍后呢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连线我们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那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栏栏，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来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呢，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来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呢，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0。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

0: 是
1: 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
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7: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2: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
6: 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 嗯，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5: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6: 事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大家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钦。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黄河云视客户端，来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来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或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还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我们继续上半场收到的问题，我们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网友反映，银川市金凤区香榭花园小区，小区物业公司为上海富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群众反映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区呢，小区物业没有尽到服务的义务，比如说以前小区发生过高空掉玻璃碎渣的事情，保安不尽责，有一次通知居民签字，居然让孩子来签字，现在小区物业等级为3级，但是个人认为服务没有达到3级标准，是否可以更换的物业公司呢？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播出了我们银川市金凤区枫林湾社区工作人员的回复，已经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解答。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会电话连线到小区物业公司的经理张旭辉，来了解一下小区物业的那边的一个情况。哎，张经理你好。
7: 你好。
6: 嗯，你好。那前面呢，我们这个枫林湾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是回馈了这个关于这个我们网友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高空掉玻璃碎渣的情况，还有以及这个让孩子签字的情况。那目前来讲的话，从咱们这个就是物业来讲的话，整个事情还是比较清晰的。那您先跟我们来讲一下好吗？
7: 您说的这个高空掉玻璃渣这个问题啊，我很清楚，因为这个咱们香榭花园3期在2024年4月9号交付之初，然后交付以后呢，就面临着大面积的这个业主移动窗户，然后就是装修，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遇到了

0: 程中，做了隔离和守护，上面又有人拆除，甚至于在高空中掉到楼底下的个别住户的窗台上的，我们这个就是观察以后，都给业主打了电话，等业主过来开门以后，再进行一个清除。所以说不存在这个我们往下倾倒玻璃的，因为我们也是做物业服务的，基本的清理常识还是有的。这个可能是业主看到了这种情况以后的一个对这个事件的我们处置的一个误解，我们随后以后也和业主做了一个说明，也给做了一个这个阐述。然后在这个发生的时候，可能有业主也拨打了这个投诉电话，然后相关部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核实，所以这一块儿情况就是这样。
1: 对，所以刚刚从您的这个解释，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解释说，确实因为这个玻璃碎了，你必须要去清理。刚刚您也讲到，我们是有工作人员在下面守护，已经是设立这个围栏了。所以说，正常的这个清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业主这一块和我们小区这边沟通，那他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诉求吗？
0: 现在这个对。就是对这一块的诉求，就是要求我们加强管理，然后保障安全。这个我们也是在现场时刻，就是作为我们的工作一个准则，进行正常的巡视呀，装修的时候进行安全的巡查呀，然后对这个在办理装修手续的时候，我们要做到这个告知义务、提醒义务，然后签订这个合同，签订告知书，让他们施工人员也做到这个自己的安全防范。因为咱们现在这个高层比较多嘛，那么如果发生高空坠物呀，或者是管道堵塞呀，都是很难处理的，所以要把这些隐患杜绝，就是做到做，杜绝的最好方式就做到事前防范。
1: 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出现这种的时候，提前做好公告啊，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关于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业主认为就是说是你们的服务没有达到一个三级标准，但是前面的话，我们这枫林湾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是说到啊，就是你们这个服务的标准是明确是达到的。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朋友对于这个达到三级标准有一个概念上的模糊，您能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吗？
0: 我觉得这个。你看，昨天我们还和一位业主到枫林湾社区开了一个协调会，其中就是我参与的，我给他也讲了，三级服务标准，这个是有具体的相关每一个规定的，包括他认为你为什么会评成五星这个服务，我也告诉他，我们评到五星服务也是有一定的标准，并不是哪位。就是哪个部门或者是哪一个人能说了算，它是有一套评比系统的，达到了这个评比系统的要求，那才能够就是被确认。所以我也跟他说，你在看到的，您在看到的未必是真正的您了解的。我们之间，我们服务的是公众，他也承认，小区里大约万十号人。那么各种各样的诉求都有，从各个角度看到的事情也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做到更多的、更好的去沟通，然后我们也在业主群里更，就是更全面的、尽量全面的去这个给业主们进行这个汇报，这样呢，我们消除一些就是从局部角度。看到的一些误解，然后昨天我们的沟通还是比较顺利的，双方也做到了这个谅解。我陪他回小区的时候，然后我们正好从南大门走进来，他曾经就是提到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保安巡逻，正好呢我们两辆巡逻车，保安正好从我们面前过去，我也给他讲了，我说您看您也早出晚归的，或者是。经常不在小区那么可能是我们和您和保安碰到的，或看到他们工作很少很少，但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标准去安排他们做巡视和那个清。

0: 理自行车呀，给业主插卡呀，这些工作的。我说，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加强沟通，然后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误解。
1: 对。
0: 那么，包括如果在现场有我们你认为没有做到的，你也及时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立即去整改。我说服务就是这样，解决意见问题啊，新的问题又会出现。你比如你对你们这个门前的车业主乱停放自行车这个是有意见的，我们也是定点的派巡逻岗进行清理。啊，我说我们也有痛点，痛点是车位不足，那么大家集中下班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是中午，比如说集中下班的时候车辆就更多，或者是晚上车辆就更多，也有部分业主为了方便自己，那就是停在门前。我们会加强巡视，加强沟通。那我也跟他实话实说，几千号人、万十号人的居住的共同居住的小区，老老小小的都有各种要求，还有各家的各种情况，当时的紧急情况可能都不同，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肯定是一一面对，那么也希望就是他能够理解，因为。
1: 那刚刚呢，这个张经理呢，已经是把这个跟业主的沟通的情况，已经就是，我觉得您说的已经非常到位了。就很多时候我们服务几千号人，难免会有一些疏漏或者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好沟通，然后相互理解相互体贴，然后就能把这个物业服务工作做好，也能让这个群众的满意度提高。那到刚刚也是提到了，今年你们就是要三年的服务期到了，那在后续的之后，现在可能要面临的就是一个我们居民就是来投票是否是让你们物业公司继续能够承担物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之后呢，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呢，张经理？
0: 我们会继续增加跟业主的粘性，比如不错过任何一个节日和业主互动啊，举办一些小惊喜。我们还会要兼顾到老中青的这种小惊喜的需求。还有一个，我们是实实在在 在为业主服务的，比如。我在昨天去枫林湾社区跟这位业主沟通之前，我们项目部还统计了入户服务，当时就是这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入户免费入户108次。我就给他讲，这也是我们想增加社区居民的幸福感，急他们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即使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他们的这个生活中的需求，无论是大事小情，大到家里面有重疾病人啊，我们协助救护车，抬呀扶呀，送医院陪诊啊，这个就是孤寡老人的陪诊我们都做了。还有一个就是小到他们家里的一个小锁子需要一个螺丝钉啊，还有就我就给他打了个比方，我说我临出来的时候，居民还推来一个小童车，要求我们把童车两边的辅轮给拆掉，因为他没工具。我们工程师傅立即返回来啊，现场给他做了处理。我说这都是啊增加居民的这个体验感的一种方式。我说您如果就是后期啊有什么需求，及时跟我们一个客服中心的电话联系，我们是24小时在岗的。然后居民也表示，这个理解，我们沟通的也相对比较良好。
1: 好的，那其实呢，我很多时候有这样一种感慨，就是这个世界是唯物的，但是人心是唯心的。很多时候我们小区能够的一些物业公司和我们小区业主之间呢，有的时候就缺乏的是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沟通的这个桥梁。那刚刚张经理呢，也是跟我们介绍了他们在后续啊，就是在之后的工作中应该着重是做好哪些工作，我相信今天已经说的是非常清楚了。也希望呢，我们的小区物业能和我们的小区业主之间之后能够长期保持一个良性的好的沟通，能够避免我们相关的一些就是矛盾和纠纷的发生。在这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张旭辉经理，那今天呢跟我们做的电话连线解释相关的情况，非常感谢您。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顾先生反映的问题。

0: 顾先生是在8月2号在大武口贺兰山路百德龙停车场停车。出停车场的时候呢，顾先生发现停车场的收费系统上的时间比北京时间快了3分钟。顾先生于8月2号18:53进入停车场，系统显示离场时间是20:03，但微信付款缴费系统上的时间显示的是19:59，费用共计4元，停车1小时6分钟，收费4元是否合理呢？停车场的系统显示离场时间是20:03，停车时长1小时11分，比实际缴费时间要快3分钟，希望尽快核实系统时间并且纠正，还有就是收费是否合理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大武口区市场监管局一位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他那个计费系统已更正完毕，就是责令商家，对，应该是计费系统不对，然后就相当于咱们那个电脑时间系统记着记着他有时候就可能跑快了，或者啊改正过来了以后牵扯到有退费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及时跟我们所里面联系，我们跟他负责退费。
0: 好，那刚刚的工作人员已经是做了一个解释，那我们再来详细的把这个事情说一下。那监管局呢立即组织了执法人员前往大武口贺兰山路武德龙停车场来进行了现场的核查。经过核查呢，停车场确实存在计费系统时间与北京时间不准确的一个问题，导致系统记录群众的离场时间与实际离场时间存在偏差，进而影响了系统计费时长的计算。那针对停车场计费系统时间不准确的问题呢，监管局执法人员已经是当场责令该停车场运营方联系系统后台将时间来进行校准，要求停车场负责人对当日的计费系统所记录的全部车辆来进行一个排查，如果发现因为系统时间误差导致计费有误的情况，需联系车主并且妥善的进行处理。经过核实呢，系统呢目前呢已经是更正完毕了，确保计费时间与北京时间是一致。那同时呢，要求停车场运营方加强对电子计时计费设备的日常维护和校准，避免因为设备程序故障产生不合理的费用，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河云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网友反映的问题。在银川旅游汽车站扫码买车票，点进去买的是南门汽车站的票，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退票也不是很方便，为何工作人员不做提醒或者在醒目位置说明一下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银川市交通运输局，他们给出这样的答复：宁夏天豹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银川汽车客运站运调科经过核实，群众在北门旅游汽车站、全域旅游集散中心呢，是群众通过天豹便民快八微信小程序来选购的银川至吴中的客票。受周末节假日客流疏导的需要，目前银川至吴中班线呢是分2条线来进行运营，其一呢是由北门旅游汽车站，也就是全域旅游集散中心来始发，经南门广场后停靠后抵达银川汽车站，其二呢是由银川汽车站始发，自银川汽车站始发前往吴中汽车站，不经北门旅游汽车站、全域旅游集散中心、南门广场停靠点。购票小程序页面已经标注了各班次运行的线路以及对应的上车站点，群众因为不熟悉站点划分，在北门旅游汽车站、全域旅游集散中心误选购了银川汽车站始发班次的车票，错以为同目的地的票可以任意的站点乘车，最终无法正常的检票乘车。票务退改签规则明确，车辆发车前的旅客可以自行通过购票小程序来办理退票和改签，班次发车后线上无法自助操作，旅客如有票务的争议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951-96966来咨询处置。后续呢，汽车站将会优化服务的举措，在北门旅游汽车站等服务站点呢是进行扩音喇叭的提醒，常态化提醒游客甄别始发站点，核对车票的乘车信息，减少同类误购的问题。

关于这个购票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您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清晰明了的选择好始发站和这个终点站。有的时候如果您现场不清晰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刚刚也是提到了0951-96966来进行咨询。您呢首先要跟客服要详细的说明您是在哪个位置，您是在北门旅游汽车站还是银川站，所以说这两个位置不一样，发车时间不一样，站点也会不一样，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多留一下心，可能就会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了。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另外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或者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资讯。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出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旨在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该系统现已正式上线，面向全国消费者提供365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消费者只需登录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官方网站，扫描全国统一的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活动二维码，即可进入系统的首页。该活动采用匿名方式收集意见，不采集任何个人信息，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隐私安全。系统首页设有热点问卷、你扫我检、你点我检三大功能区。在热点问卷的功能区呢，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问卷的参与。问卷内容涵盖食品的品种、抽样场所、检验项目、类别等多个维度，并设有开放式的问题，方便消费者提出最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在你扫我检功能区，消费者只需要使用手机扫描食品外包装的条形码，系统将自动加载条码编号、商品名称、品牌名、规格型号等信息。消费者补充购买渠道等信息后，即可提交相关信息至现场市场监管部门。你点我检功能区呢，则是方便公众查看辖区内所有的问卷，通过省级、市级、进行中、已结束等查询条件，公众可以精准的查询，全面了解不同状态的问卷情况。消费者提交的意见呢，建议将作为制定食品安全抽检检测计划的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后续呢，专业的检验机构呢将会根据抽检计划开展抽检工作，并及时向社会来公布抽检信息。此次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上线，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便捷渠道。市场监管部门呼吁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共同守护食品安全。同样，我们也要为食品安全的贡献自身的力量，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好，朋友们，我们此刻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来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那在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呢，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0。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消费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消费信息那误导消费决策。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 ，AI 客服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今年以来，海南持续开展多部门联动执法，对旅游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36万人次，检查旅游经营主体8848家次，立案查处197件，吊销11家旅行社经营资质，注销94家旅行社，对3名导游作出处罚，1名导游被吊销导游证。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引发网国内的舆论关注。中国足协呢是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8月19号，2026年全区爱在宁夏秦暖古峡集体婚礼在青铜峡市举办。据了解，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组织52对，近3年已领取结婚证，为举办婚礼仪式且积极倡导移风易俗、践行零彩礼或低彩礼的新人参加。集体婚礼以中式仪式进行，结合我们的节日七夕，彰显中华传统节日民俗底蕴，力求隆重热烈、朴素节俭。8月18日，记者从全区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53.58%、52.8%。8月19日，银川市第47中学揭牌，今年秋季将首次招生，1年级计划招收150人，7年级计划招收165人，远期规划36个教学班，可提供1600余个学位。银川市第47中学东临友爱街、西街、德源街、南一兴源路、北靠大连路，配套建设教学楼、综合楼、报告厅、标准化操场等校舍及附属设施，是新进区优化城北教育资源布局、补齐片区教育短板、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重点民生工程。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今天的爱上国风五豪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安全感。安全感这个词呢，大家平时生活中可能也会常常提到，而每个人获得安全感的方式也是大不相同。你平时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焦虑，来获得专属于自己的安全感呢？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安全感倍增呢。我觉得平时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也是觉得很少会再为我们的安全而担心，但是呢，来源于我们生活中的焦虑其实还是会存在。大家呢也有自己会缺乏安全感的地方，也许是生活，也许是工作，甚至是感情。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安全感的话题。在这样一个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缓解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不安全感，去缓解焦虑呢？来，一起交流，一起分享。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安全感的那些话题。其实这些年，很多年轻人都常常把安全感挂在嘴边。那么年轻人究竟会因为什么样的方式需要安全感呢？大家又是如何获取安全感的呢？我觉得其实就在身边啊，很多人会因为一些小事而没有安全感。就比如说有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因此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情况呢，就是常常有人啊觉得这个手机出门前电量不充到100%，就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结果呢，平时玩手机的时候，手机电量就剩几%了，即将关机了，还是懒得去充电。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奇妙的一个感受。也由此可见啊，现在大家的安全感好像获得的既容易，但是呢，这个不安全感获得的也很容易，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生活当中琐碎的事情，又或者说是家里面囤的一些货，他感觉排得不够满，排得不够整齐，囤的不够多，也会缺乏安全感。就比如说你喜欢喝某一款饮料，打开冰箱看见里面数量不多了，结果就会特别没有安全感。同时还有一些呢，大家每个月到了一定的时间啊，都会反复翻看自己的短信，就期待听到叮的那一声，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的工资有没有准时到账。其实呢，我觉得每年每个月啊，到这个关键的时候了，大家都会开始没有听到手机短信的声音，所有人都会开始一起焦虑，大家会交流说，哎，今天怎么回事，都3点了4点了，怎么还没有发工资呢？其实这也是大家获得安全感的一个方式。我觉得现在每个人获得焦虑的这个方式也都很不相同，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安全感。从古至今，我们大家都会因为安全感的问题而困扰，其实古人也是这样。像古人眼中的安全呢，跟我们现在也还是挺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先来通过几个成语来看一看古人究竟会因为哪些事情而缺乏安全感呢？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讲述的是古人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它的名字叫做居安思危。居安思危呢出自

左传，讲的是君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容易理解，居呢就是说处于这个危险的或者是这个有危难的情况啊，大家就要去思考它，去有备无患。虽然说呢处在平安的环境里，但是也要想到有出现危险的可能性，指的就是提醒大家随时去应付意外事件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古人对于国家治安的一个期待，叫做长治久安。这个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其中讲到的就是建久安之事，成长治之业。注解呢，就是说形容国家长期安定巩固，也是期待着国家当时的犯罪率能够降低，我觉得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呢，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啊，也是古人所期待的这样的美好的环境。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古人对于安全的焦虑跟我们现代人的焦虑还真是大不相同呢。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成语叫做未雨绸缪，它出自的是诗经。这个呢，清代的朱用纯也在治家格言当中说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趁着天没下雨要把门窗绑牢，比喻呢事先做好准备，也是可以说啊，在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就修补好房屋的门窗。绸缪呢就是修补的意思。我觉得古人对于安全的这个关注还有他们的这个思想呢，其实也还是挺先进的，一定就是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对于古人来说，这个突然发生的这些灾祸呢，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可想而知啊，在古代大家呢也是对于安全的问题非常重视。还有一个呢叫做防患于未然，出自周易。防患于未然呢也很容易理解啊，其实跟刚刚说到的几个意思也是一样的，指的就是在尚未形成的时候防止事故或灾害的发生，在它之前呢做好准备。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成语，看到这些古人的这些思想啊，对于我们还是非常有用的。其实呢我们生活中的有很多焦虑也都是可以去借鉴这样的思想来去解决。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焦虑，像是手机电量的这么小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带好充电宝，或者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出门的时候也许会有共享充电宝啊等等各种各样给我们提供方便。所以呢大多数的时候焦虑也许是来源于自身，如果是来源于外界呢，我们就做好努力去防备它，防患于未然，做好准备之后呢，相信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麻烦。

0: 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古人也是很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很多成语呢也是古人对于安全的一个态度，大多数呢都是提前做好准备。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像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出自于礼记当中的，意思是呢，不论做什么事一定要事先有准备，就能够得到成功，不然呢就会失败了。还有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出自论语，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出现眼前的忧患，表示我们看事啊，做事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要有周密的考虑。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原因呢，可能会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反而呢不能够让我们看得太远，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思考。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遇到事情，遇到焦虑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慌，不要着急，而是放平心态，往远处再看一看，会发现也许它根本就不是事儿。如果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也能够让它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不那么着急，不那么焦虑，把事情把它相对最小化的去处理掉。而说到安全，常常说到的一句呢，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也是常常用来警醒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关键的细节而放松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把握。这个是出自先秦韩非的《韩非子》，千丈之堤溃于蚁穴，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焉焚。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可以使千里长堤溃决，比喻的是呢，小事不慎将酿成大祸。这个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在面对很多大型的安全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刚刚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放松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远大的目光，但是同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事呢，它看起来不那么重要，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大家呢平时在遇到焦虑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思考一下，这件事情真的重要吗？它对我们的影响大吗？所以呢，我觉得焦虑的来源有很多，但是如何去分析焦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着非常重要的中国智慧，而其中我国中国古代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呢，也形成了很多的安全观念、安全文化和关于安全的很多真知灼见，这些关于安全的重视也深深地烙印在了大家的头脑当中，流淌在了人们的血液里，至今呢还是熠熠生辉。我相信找到一个小朋友问到他这些成语，他们一定都说得出它的含义，也在生活当中去深刻地去践行着。这些对于安全的重视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更指引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国家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保存和积淀下来的很多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也都是重要的载体和见证。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有哪些安全问题，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爱上国风，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安全感。对于古人来说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更重要的是吃得饱，而我们现代人呢是要吃得好，但是大家同样都会因为吃的问题而焦虑。像我就每天都会焦虑，我下班之后吃什么呢？我今天中午吃什么？明天早上又吃什么？常常会为了吃什么而觉得困扰，因为总觉得外卖点的全点遍了，食堂呢好像又吃腻了。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对于食品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焦虑呢？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书香润宁夏，

0: 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2: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Hi Siri，
1: 你好，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0: 请问今天待会儿还下雨吗？
1: 这个要听听爱上国风才知道了。
0: 难道我们是一档报天气预报的节目吗？为什么今天会提到 Siri 呢？其实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大家就在热议嘛，关于黑科技高科技，其实已经有一个新的存在，应该说要让 Siri 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来，冲击感，或者是有一些忧患意识。
1: 我觉得甚至可以说啊，这项新科技它的才能甚至可以说吊打它。不过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融合的一部分。究竟这个科技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 ChatGPT。 哎，这个东西大家是不是最近常常在刷手机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它的身影？究竟它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啊，它能够写代码、写作业、能做题、写剧本，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还有很多人担心，哎呀，他是不是要抢我的饭碗了？
0: 究竟他是怎样一个存在呢？非常神乎哈。其实说到这方面，我也觉得我们也会有一些忧患意识，因为是不是会可能取代我们主持人的岗位呢？
1: 是的，其实很多我们曾经觉得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东西，都在一轮又一轮技术的更迭当中被取代了。很多呢都是从人力到了机器，甚至到了更高的科技，所以呢人类也会产生这样的担忧，给我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是不是终有一天会取代我们呢？
0: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详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也会穿越到古代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古代哈，一直到现在都会有哪些高科技的存在。

0: 听八方国风资讯，简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高科技的话题，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嘛。
2: 是的，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两个人工智能系统，一个呢是冷酷无情的一部电影的幕后主角，这部电影也是文飞看过的，就是《流浪地球》当中的一个 MOS 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多才多艺的全能网友，他的名字叫做 ChatGPT。 先来说一说这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吴京饰演的刘培强，他在面试空间站的航天员，为了获取到地下城避难资格的时候呢，当时他经历了一场特别的面试，而这个时候面试他的

0: 呢，不是别人，而是经过多重迭代具备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系统呢？
1: 嗯，这个系统呢是 MOSS 哈，它其实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当中呢，刚才武豪也说到了，有一个环节它的出现让大家印象深刻，大家给它有一个称号叫幕后主角，是一个特别冷酷无情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存在。
0: 在这场面试当中呢，它显得特别的冷静而且尖锐，理智而迅速的反应也让剧中的刘培强感到情绪崩溃，看的时候呢也让人觉得捏一把汗。但其实呢，虽然说它是科幻电影，但一个新的存在也让人联想到了它，觉得好像未来并不遥远呢。
1: 嗯，这就是 ChatGPT 哈。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呢，即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开发的一种全新的聊天机器人的模型，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跟我们进行对话，还能够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并且会协助我们人类完成一系列的任务。
0: 嗯，
1: 相对而言它真的是多才多艺，并且呢会让大家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它自己的思辨，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思考能力在的。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先问一问自己啊，我有什么样的才能，我平时能够做哪些工作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款 AI 的语言模型它能够做哪些事。它能够撰写邮件、论文、脚本、制定商业提案、创作诗歌、故事，甚至是敲代码，还有检查程序的错误，对于它来说都是易如反掌。
1: 大家都纷纷感慨啊，说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办不成的。上线只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活跃用户就突破了1亿哈，就有朋友甚至哈把两个 GPT， 就是同时两台电脑登录两个 GPT， 然后让他们互相去进行一场辩论。待会儿可会找到这个音频给大家来听一听啊。那个辩论的话题呢，就是恋爱究竟对人是好有好处的还是没有好处，这两个机器人在互相的辩论。我在想，如果让文飞跟武豪就这样一个辩论的话题来辩论的话，很可能我们也会要思考一会儿，但是他们俩几乎都是一秒钟的思考时间，立马就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
0: 嗯，实在是太牛了。而且呢，像这样的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了。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一款叫做 AI 绘画，也是在朋友圈特别流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照片传到这个软件当中去，它就能够给我们返回一幅各种各样画作风格的，把你的照片变成那样的画作，也是特别的好看。除此之外呢， AI 聊天等等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 AI 方式也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其实科技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就短短这几十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改变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在后半段穿越到古代，去听一听古人在人工智能在这些高科技黑科技方面有什么他们自己的一些建树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科技。我们国家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类似冰箱的东西了，外层放冰，里层放瓜果和酒水，盖上盖子，还有小孔，能让寒气冒出来，让整个房间降温，是我们战国时期的冰箱加空调呢。
1: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呢，其实那些高科技啊，古往今来大家一直都在研究。你看，从钻木取火，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已经是落后的一种取火方式了。现在有打火机呀，等等之类的哈，都根本不需要钻木取火了。但是你想想看，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当下的古人通过他们的智慧研究出了钻木取火的方式，其实对那个时候的他们来说，这就是属于很先进的一块内容，一块领域。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所这么发达的科技，像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么智能的人工 AI， 其实它也不是这么简单就完成的，也是我们先人在一步一步的脚这个道路上面呢研究出来的。而全世界的人们呢也都在探索这样的科技，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回望历史，看一看中国古代究竟又有哪些黑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那在了解我们的古代的历史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吧。在网上哈，刚才也说到了，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把两个 GPT，就是在两个不同的电脑端登录，然后呢针对一个辩论话题来进行辩论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两台人工智能他们是如何辩论的。
2: 请辩论。下面有请正方辩友 ChatGPT， 请你证明人类需要爱情。
3: 人类需要爱情，爱情可以给人们带来温暖、安全感、陪伴和支持，可以让人们感到被关心、被理解。拥有健康的爱情关系可以降低压力，提高免疫力和促进身体健康。
2: 下面有请反方辩友 ChatB， 请你证明人类不需要爱情。
4: 爱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有些人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如友谊、工作、兴趣爱好、家庭等获得满足，同样有些人更喜欢独自生活。
3: 对不起，我不认同您的观点。科学研究表明，与爱的人在一起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压力，提高自尊心和生活满意度。此外，爱情是家庭的基础，并且通过家庭关系培养出健康的下一代。
4: 爱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有些人可能永远找不到爱情。此外，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并不完全依赖于爱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建立和维护，如互相关爱、信任和合作等。
3: 爱情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虽然有些人可能没有找到爱情。
1: 听到这是不是很多人想笑了？就是这两台人工智能辩论到最后，我感觉啊，真的是我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他们讲话的速度了。
0: 是，我还在思考呢，他前一句说的究竟是什么，结果人家都已经开始陈述大段的下一段的论点了。
1: 所以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不能小觑啊，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其实呢，我们也不用惧怕了，我会觉得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有一天会取代我们的岗位，我们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是在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过程当中共同进步。
0: 但我听的时候还是不免担心啊，虽然他们讨论的是人需不需要爱情，但是我听着怎么就觉得这个世界需不需要我呢？
1: 打了很多的问号，小朋友脑海里有很多的问号。
0: 哎，其实真的是不用畏惧，就好像在照相机刚发明的时候，人们都很害怕说这是会摄人魂魄的妖怪一样，实际上我们在回望过去就会知道，这是一个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工具，仅此而已。其实怎么样去利用它们才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单纯的去害怕未知。
1: 没错啦，那么讲到这些人工智能，讲到这些高科技，这些从古至今的发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这些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建树。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

0: 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乡村产业保持了稳健发展的势头。其中，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比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呢保持在扩张的区间。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办了一批重大案件，截至到7月份，依法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3件。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部门协同，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通过反垄断、合规讲堂等渠道加强竞争倡导，着力构建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8月19号，广州港南沙港区北极中欧快航航线首航，标志着华南地区经北冰洋至欧洲航线正式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据了解，此航线以北极东北航道为核心干线，串联我国华南华东核心经贸腹地和欧洲市场。南沙港区作为该航线国内出口首发港，承担华南出口货物集结的重要职能，货物自南沙港起运到英国的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天，较绕行好望角航线压缩运输时间14天。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

新闻，近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物业服务停车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明确要依法规范住宅小区停车收费行为。住宅小区业主大会成立之前，停车收费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其中车位服务费地上呢是不高于每车位50元每月，租赁使用费呢地上不高于每车位每月60元，车位的服务费地下不高于每车位每月60元，租赁使用费地下呢不高于每车位每月230元。机械立体设施收费以及业主大会成立之后的停车收费标准实行市场的调节价，各类住宅小区业主大会成立之前临时停车收费标准不得高于其所在区域社会类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免收集优惠政策按照停车收费的政策执行。在8月18号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上，国网宁夏电力当电网企业人成为致杀人，输电的铁塔脚下沙退绿尽，生态治理实践项目正式亮相，面向全球展示干旱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和荒漠生态协同治理的宁夏经验。第四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复赛在吴中市成功举办，全区35个退役军人创业项目同台竞技，最终24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决赛。决赛将于8月21日在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打响。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一小时，世界在变；
1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1: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首先是经济微观察，暑期科普新体验，沈阳一高校自研 AI 智能体。财经资讯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宁夏规范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用镜头语言拆穿骗局，让防非知识看得见记得住。那么最后呢，是我们的嘉宾访谈，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车险部主管刘静，以及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理赔部车险分部经理张浩，那么跟大家来分享两者这个新能源车险和燃油车的车险，两者车险到底呢有啥不一样，保费的差距从哪里来，万一出了事故该怎么理赔。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走入到今天的经济微观察。暑假期间呢，辽宁、沈阳各类科技科普场馆成为青少年课外成长的热门阵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普及，如何让青少年正确认知 AI， 用好 AI， 在智能时代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培育创新创造意识，成为当下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资讯。记者八月八号从自治区数据中心了解到，我区于八月一号起实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进一步打通了数据壁垒，激活数据富矿潜能，壮大数据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强劲的创新动能。8月14号到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我区组织40多家农业企业携100余款地标特色农产品组团参展，完整展出葡萄酒、枸杞、牛奶、滩羊、牛肉、冷凉蔬菜6大核心品类，全面展现宁夏现代农业多元发展的面貌。昨天呢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8月18号，银川市兴庆区科协、新华百货、银川爱驰口腔医院联合启动礼赞百年路一路绽芳华2026年科普惠民公益系列活动，依托宁夏首家银发主题商场、新百老大楼店线下载体优势，创新构建医疗公益加商业服务加全民科普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今年以来呢，银川市通过重点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场景创新、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单一酿造生产向全链条复合型沉浸式文旅新业态迭代升级，持续擦亮微醺银川的城市名片。以下的内容呢，我们来听具体的报道。
1: 眼下，智慧原石、葡萄酒加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创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规划打造葡萄酒综合体验空间等核心板块，补齐产区高端配套、智慧运营短板。原石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2: 新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整合酒庄吃住行、游购娱和研学等多元功能，推动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产业链融合深度转型。
1: 在夯实产业硬件基础的同时，银川市持续创新品牌推广模式。今年7月，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品牌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布局城市核心商圈、文旅景区、城市地标、各大酒庄等40个品鉴点位，让贺兰山东路银川葡萄酒产区品牌走进大众，融入城市。山西游客
3: 品尝了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个葡萄酒的品种，回家的时候肯定会买我们几瓶银川的特色的葡萄酒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品尝一下。
1: 为激活产业市场活力，放大品牌效应，银川市还创新推行民办公助市场化运营模式，打造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核心品牌 IP，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银川葡萄酒的风土底蕴与酿造文化。银川市民
4: 不仅近距离品尝到了贺兰山东路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还通过品鉴体验、餐酒搭配、沉浸式互动，直观了解了本地葡萄酒的风土特色与酿造文化。
1: 今年银川市计划实施葡萄酒产业投资项目24个，目前已开工21个，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区知名度。此外，还重点推进10大葡萄酒新场景培育建设，加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商贸、文旅、农业深度融合。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艳华：
5: 将紧扣产品、品牌融合3张牌，精准发力，推动产业从业态叠加向深度融合升级，聚焦新品种、新工艺，推进品种的特色化、差异化，风格多样化、大众化，筑牢品牌的 核心经。
0: 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首站活动近日在彭阳县举行。活动面向应届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轻满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现场200多家重点用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5000多个。后续巡回招聘呢，还将走进西吉、隆德和泾源等地。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未来5天呢，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碰撞的舞台。300多家企业带来超3000件展品，首发新品呢超过300件，规模再创新高。那现场都有哪些看点？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发回的报道。
6: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正在现场展出。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1: 开幕式现场先后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和中央企业机器人10大创新成果和10大高价值应用场景。5天会期里，7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共同为产业发展和供需对接提供了合作平台。
7: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8: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1: 国家医保局19号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的实务规划。十五期间呢，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稳定是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并将于9月20号施行。自1999年颁布以来，条例经历了2002年第一次修订、2019年第二次修订，本次呢，则是时隔7年之后的第三次修订。而这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将迎来哪些重大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报道。
2: 本次修订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在于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得到显著拓宽。新版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项提取情形分别是：用于自住房装修、支付自住房物业费，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与此同时，在租房提取方面，新版条例也做出了重要调整。原条例中关于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被正式取消，这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职工因租房需要提取住房公积金时将更加便利。此举预计将实质性降低租房群体的提取难度，有助于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压力。此次修改的另一突破是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打破了长期以来住房公积金主要依托单位强制缴存的传统框架，将制度红利向更大范围的劳动者群体延伸。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指出，
3: 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2: 在便民服务方面，新版条例同样推出了多项实质性举措。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再需要有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也由此前的15天缩短至10天。这些服务流程上的优化体现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从重审核向重服务的职能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成为此次修订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新版条例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
4: 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2: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佳分析认为，
3: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2: 在风险防控方面，新版条例也做出了更为严密的规定。条例明确要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全国公积金缴存额超过3.6万亿元， 8127万人提取了约2.77万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超过1.3万亿元。截至2024年末，缴存余额接近11万亿元。可以说，这次修订既是给缴存人松绑，扩围也是提升资金质效，加码风险防控。
5: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6: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1: 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是反诈进行时哈。那么我们最近呢一些部门用镜头语言拆穿一些骗局，然后呢让防微的知识啊使得群众呢看得见，能够记得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首先呢就是识破康养局。那么这主要是聚焦老年群体高频受骗场景，针对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的乱象，揭露不法分子呢假借康养服务、养老投资名义实施诈骗的套路，精准地拆解养老投资陷阱，提醒老年群众警惕养老骗局，守护养老积蓄。第二呢，就是磨合视频，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磨合这隐喻，生动揭示了高收益背后隐藏的诈骗陷阱，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叙事警示广大群众，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稳赚不赔的承诺都可能是精心编制的一个骗局了。还有呢，就是视频聚焦消费返利加拉人头复合型的非法集资骗局，以这个大漠驼乡为背景，再现了不法分子以消费全返、高额返利、分享提成为诱饵，用后入者的本金呢来支付前人利息的这样一个庞氏的骗局套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前半个小时呢带给大家的详细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精彩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车险部的主管刘静，还有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理赔部的车险分部经理张浩，和大家呢来说一说新能源车险还有呢这个燃油车险两者车险到底有啥不一样。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5: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6: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7: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8: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不少的车主发现呀，新能源车日常的用车成本更低，可是投保车险的时候呢，保费啊往往要比这个燃油车要高一些，那么心里就难免会犯嘀咕哈，这两者的车险到底有啥不一样呢？保费的差距又从哪儿来？万一出了事故该怎么理赔呢？今天呀，我们专门邀请到了中国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的两位业内的专家，那么他们是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车险部主管刘静和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理赔部车险分部经理张浩，那么请他们呢帮大家把这些问题啊一次性的讲清楚。好的，欢迎两位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刘主管，咱们先从一个最基础的问题聊起哈。很多的这个车主呀，就觉得新能源车险呢，不就是把燃油车三个字改成了这个新能源吗？那保障的内容应该是差不多的，事实是这样的吗？
1: 这个呀，还真不是换个名字这么简单。随着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呢，是从发动机变成了三电系统，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动力补充的场景呢，也从呢传统的加油站转向了充电桩。新能源车险的保障体系呢，其实已经全面升级了。简单来说呢，两者的核心差异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0: 哦，那哪三个方面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吧。
1: 好的，第一个呢是保障场景不同。燃油车险呢，主要覆盖行驶和停放两个场景，而新能源车险呢，把保障范围呢延伸到了行驶、停车、充电、日常操作等全流程，把充电这种新能源车独有的场景呢也纳入了保障。第二个呢是保障的核心不同。燃油车呢，车重险重点保的是发动机、变速箱这些传统的机械。

0: 部件。那么新能源车呢，车损险的核心呢是守护三电系统，除了正常的车身损失呢，还专门针对因保险事故造成的三电故障损坏进行赔付。第三个呢，就是附加险种不同，新能源车险呢增设了不少的专属的附加险，比方说呢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自用充电桩损失及责任险等等，专门化解了充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风险，这些呢都是燃油车险没有的特色保障。
1: 嗯，也就是说呀，这个新能源车险不是简单的这个照搬燃油车险的框架了，而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这个特点量身来定制的，对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嗯，两类车险呢基础保障呢是大体相通，但是呢新能源车险呢拓宽了保障边界，新增了专属的险种，针对性呢更加强。
1: 嗯，那这里呀，我想替听众朋友们的来追问一句啊，就是说这个三电系统纳入到保障需要单独买这个附加险吗？
0: 根据现行的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条款呢，三电在车损险主险保障范围覆盖了碰撞、倾覆、火灾、爆炸、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引发的三电系统损坏等场景，车主呢不需要额外付费购买附加险，就能获得三电系统的全面保障。当然呢，大家最关注的电池自然衰减这个情况呢，是不在保障范围内的。
1: 嗯，好的。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的听众啊，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保障是更全面了，保费呢自然也会更高哈。那这个新能源车险它的保费到底比燃油车贵多少，又贵在哪里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们的广大车主们是特别特别关注的。新能源车的平均保费呢，通常呢比同价位的燃油车呢要高出来20%呢到80%不等。
1: 嗯，
0: 具体呢还要取决于不同的车型、年份以及驾驶习惯、历年的这个出险记录等因素。主要原因呢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动力电池呢造价太高了。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价格呢可能占到了整车价格的60%甚至更高，而电池包呢一旦损坏，往往呢只能整体更换，没法像修手机那样换个小零件就行。燃油车的发动机呢耐用性好，损坏率低，保费呢自然便宜。第二个呢就是核心的配件稀缺，维修成本高。除了电池包、电机、电控这些含有较高技术的配件呢也很稀缺，而且呢各品牌之间呢基本上是不能通用的。燃油车呢除了发动机、变速箱这些核心大件，其他呢零部件的替代品多，而且呢维修技术呢也成熟，维修费用呢就低得多。第三个呢是车身的结构呢比较特殊，维修难度大。新能源车的车架一体化的程度很高，为的是有更好的强度和刚性呢来提供碰撞稳定性，但这呢也意味着很多情况下没法修，只能呢整个来换。燃油车呢事故出险后呢基本上呢是哪里有伤修哪里，维修成本呢是可控的。第四呢是整体出险率高于燃油车。一方面呢是新能源车呢起步加速快，瞬时呢扭矩大，部分呢驾驶员呢可能不太适应，增加了事故的概率。另外一方面呢是新能源车呢在网约车等运营车辆中呢占比很高，这些车呢行驶里程长，使用频率高，出险率呢自然比家用车呢要高一些。
1: 所以呢，这个新能源的车险保费啊，较燃油车高呢，是保障范围更广，维修成本更高，出险概率呢更大，共同导致的样一个结果，对吗？
0: 是的，主持人总结得很到位。
1: 嗯，那刘主管，刚才呢咱们聊的都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差异啊。那现在呢其实市面上新能源车的种类也很多，有纯电的、插电、混动的，还有这个增程的。那么他们买保险的时候有差别吗？
0: 这个呢确实是有差别的。根据行业的规定呢，纯电动的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的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呢

0: 动力系统，比如发动机、油箱、进排气等，这也带来了新的风险点。
1: 嗯，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0: 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
1: 好，
0: 同一款呢中大型的 SUV，增程版的全险呢相较于重电版呢贵上几百块钱不等，当然呢这个和具体的品牌零整比呢息息相关。通俗来讲呢，就是增程版的车呢因为那套那个燃油系统让保险公司的维修成本预期呢会提高，当然呢重电版的保费可能略低一些，但是呢它的核心的风险呢更集中在电池上，一旦出险涉及电池，理赔金额呢可能非常的惊人，所以呢选择哪种车型不仅要看能源成本，也要把长期的保费差异算进去。
1: 嗯，好的，其实聊完了这个投保呀，咱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理赔啊，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听众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实操的问题了。那么张经理，您是人保财险理赔部的这个车险理赔的领域专家啊，那么新能源车出险之后它的这个理赔流程和燃油车有什么不同吗？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其实从流程上来讲呢，那么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基本上流程是一致的。
1: 嗯，
2: 那么都要通过报案、现场查勘、现场定损、核损、核赔这几个阶段，但最大的主要区别在于定损难度比较大，
1: 嗯，
2: 那么耗费的时间较长而已。
1: 啊，那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2: 主要体现因为燃油车的经过百年的技术迭代，整车的机械设备啊、电气系统维修技术高度成熟，那么拥有完善的维修体系与充足的配件储备。那么例如车辆发生前部的碰撞事故后呢，可通过直观的拆检勘验，可精准的确定整体的损失程度。那么即便涉及发动机等核心部件，那么依托成熟稳定的维修工艺、开放的配件市场，也能够兼顾质量与性价比，那么制定让客户满意的这个维修方案。那么同时呢，燃油车的机械部件的损伤，那么在保障维修质量的前提下，那么可以通过低碳修复、局部维修等方式来降低我们的维修成本，那么同时也是契合国家减少碳排放的整体布局。但是新能源车的维修逻辑和燃油车的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2: 那么新能源车型的核心价值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个三电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压电池包、还有电机、电控这三个设备。那么其更换的成本呢，那普遍占到了车价的50%-70%左右。那么部分的维修单位呢，针对三电系统的故障或者受损的情况，那么大多要求更换配件总成，那么不进行局部维修，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的新能源车辆在维修费用上居高不下。那么部分的事故车的这个维修金额呢，甚至会超出我们车损险的赔付上限，那么直接造成了车辆的没有修复价值。那么前期呢，商务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就是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除了提出建立保险车型综合分级制度，还强调要深入推进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的公开，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对家用车维修保养的企业，并将其作为拒绝承担法定三包的责任理由。那么引导新能源车企呢和动力电池生产厂商开放技术维修授权，鼓励企业以修代换，改变只换不修的局面。同时呢，也禁止出现不在 4S 店维修等于脱保的现象。那么随着新能源汽车后市场的逐步扩大，那么更多的新能源汽车用户可以享受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
1: 嗯，说到这个车辆啊没有修复的价值，最近呢可以说全国呢也是暴雨洪涝频发，那我们也看到就是不少的这个新能源车泡水的一些新闻啊，电池一进水呢这个维修费啊就是高得吓人了。所以说张经理，那么新能源泡水以后到底怎么去办理这个理赔呢？
2: 好的，就是接着我刚才讲到的哈，
1: 嗯，
2: 新能源车涉水泡水事故呢是目前理赔定损中最典型。

0: 最特殊的一个场景，
1: 嗯，
0: 那么很多车主会有疑问，那么新能源车出厂时，那么三电系统都经过严苛的密封防水测试，按理来说轻微涉水不会直接造成三电的硬件损坏，那么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那么行业内呢，对车辆的水淹有统一的一至六级的等级划分，我们定损也是严格按照水淹等级结合车辆的状态综合进行评判的，
1: 嗯，
0: 不会一概而论。那么首先呢，就是三级以下的水淹，也就是积水高度不超过轮胎上沿的浅度水淹。那么针对这类轻微的涉水事故呢，新能源车不能直接判定受损，核心要区分两个关键条件，车辆是静态水淹还是动态水淹。那么定损过程中呢，我们会对整车的三电系统做专业的气密检测、绝缘检测。那么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成了标准值，那么三电系统无漏电、无进水、无故障报错的情况就不会存在安全隐患，也没有维修或者更换总成的必要性，那么完全可以正常使用。那如果说是四级以上的深度水淹，也就是积水高度超过了车辆工作台中控台的位置，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水位高度会直接浸泡整车的三电核心部件、高压线路、电控模块，那么不仅会造成硬件的进水腐蚀，还会引发高压系统的绝缘失效，存在极大的漏电、自燃安全隐患。结合新能源车的质保规则和行业的定损标准呢，通常就是达到四级以上的水淹的新能源事故车辆，那么基本上判定为丧失修复价值，那么行业内呢都会直接做推定全损的处理，不再进行一个维修的方式。
1: 嗯，那张经理，所以说这个新能源车啊，它涉水之后的风险应该是要比燃油车大得多，是吗？
0: 是的，那么也确实如此。那么首先呢，新能源车独有的就是高压系统的安全隐患，那么高压电池包进水、渗水，电池包壳体密封失效，那么水流进内部模组之后呢，会出现电芯短路、热失控，还有起火自燃等现象。那么泡水后呢，不会立即着火，有可能会静置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月都会发生自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电控设备，就是电控的低压设备故障，那么车载的 VCU、 BMS 电池管理模块、网关、各类的传感器进水腐蚀，车身的控制模块、座椅模块、车机、雷达、摄像头短路等烧毁。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的 BMS 电池管理模块一旦腐蚀，那么无法精准监控电池的状态，那么大大提升了一个自燃的风险。
1: 嗯，那张经理，作为这个普通的车主呀，万一呢我们遇到了这个车辆泡水的情况，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有哪些注意的事项，也请您呢给大家来提醒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么我给大家梳理了几个关键步骤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千万不要二次启动，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1: 嗯，
0: 那么新能源车在泡水之后呢，如果说强行启动，那么可能会造成高压电路短路，那么可想而知，那么人在水里面，高压电流会导致生命的危险，所以很危险的。二一个呢，就是还会扩大损失，影响我们后期的理赔。那么第二呢，就是需要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及时报案，那么第一时间呢联系保险公司，让我们的现场查勘员到现场进行取证。那么第三呢，就是在我们现场查勘员来之前，先进行一个拍照取证，保留现场的一个影像资料。那么第四呢，刚刚也了解了水淹等级，那么一共分为六级，那么一级呢是车身地板以下，二级水淹呢就是车身地板以上、座椅下边沿以下，那么三级呢就是车内进水、轮胎上沿以下，那么四级水淹呢就是车内进水，水已经漫到了仪表台中间，那么五级水淹呢就是仪表台以上，那六级水淹呢是车辆已经完全被淹没在水里了。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无法找回的，要先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并开具车辆的灭失证明，随后呢联系保险公司理赔就可以了。
1: 嗯，那么除了

0: 了这个泡水之外啊，新能源车还有哪些常见的理赔争议呢？今天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比较典型的就是定损的一个定损标准的争议。就是举个例子哈，就是有位车主的这个新能源车发生事故之后呢，那么在维修的过程中，维修单位要求更换整车的这个线束，但是公司认为就是因为厂家可单独提供就是这个受损的配件，那么无需更换这个总成件。那么这类争议呢，在新能源车的理赔中也是很常见的。那么这些案例呢，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维修标准是不统一，导致的一个定损环节容易产生分歧。
0: 那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也想请两位啊，正在给准备这个买新能源车，或者说正在使用新能源车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实用的建议啊，我们先请刘主管。
2: 好的，我的建议是大家不用呢单纯纠结保费高低，关键是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需来选择。我给大家呢三个参考维度，首先呢看有没有安装自用充电桩，如果您安装了自用充电桩呢，建议呢考虑自用充电桩损失及责任险，如果没有呢，经常用呢公共充电桩的，购买这个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就很有必要了。其次呢，看用车的频率和场景，如果呢您只是日常代步，里程的不高，那么选购基础的保障就够了。如果呢经常跑长途，或者呢是用作营用，保险保障一定要更全面一些。最后呢是看车型，不同车型的零整比维修成本差异很大，买车之前呢可以了解一下目标车型的保费水平等等。总之呢，花合理的钱给爱车配齐保险保障。
0: 那张经理这边有什么补充吗？
1: 好的，就是我从理赔的角度补充两点。第一呢，就是出险后要及时报案，保留证据。那么这听起来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哈。但是在新能源车的理赔中尤其重要，因为电池等核心部件的损伤可能需要专业的检测仪器才能发现，那么越早报案越早检测，那么越有利于理赔。那第二呢，就是了解三电系统就是已经是纳入主险的，不需要额外购买附加险就能获得保障。那么但是也要注意免责的条款，那么像电池包的正常自然衰减，或者说是其他配件的正常磨损，这些都是不在保险赔偿范围内的。
0: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精彩的分享哈，相信呢未来这个新能源车险呢一定会越来越精准，越来越科学啊，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好的，大家如果还有关于新能源车险的问题呢，也随时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呢在后续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解答。好，今天的经济一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名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柬埔寨国家银行和中国微信支付18日在金边宣布正式启动跨境二维码支付服务，首阶段呢实现微信服务和柬埔寨二维码标准的互联互通。此举呢标志着两国在现有支付系统领域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第一阶段安排，微信支付用户在柬埔寨消费时直接扫描当地客户的KHQR 二维码，即可实现包括餐饮、购物、交通、旅游、娱乐在内的日常旅行的无缝支付。出席当天仪式的业界人士认为，随着免签政策和便捷支付的双重利好落地，柬埔寨有望迎来更多的中国游客。本周呢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精彩继续。今年暑期档，《八仙》等多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呢持续发酵，并先后登陆海外市场。据了解，今年以来，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打造数字贸易全球推介平台和 IP 海外独立站，打通了产业上下游联动渠道，精准对接海外片方和发行资源，为国产动漫拓展多元出海路径。截至到今年的5月底，累计聚集数字文化企业2000余家，2025年产业整体营收达253亿元，实现数字文化进出口额约5000万美元。8月18号呢，网传视频显示多名游客在乐山大佛前方岷江河段漂流，引发了网友担忧。乐山大佛的景区管委会对此作出回应，表示呢将介入调查处置。乐山大佛景区航务海事处的人员称，大佛面前水域属于通航航道，往来游船比较多，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明令呢禁止游泳和漂流。工作人员日常巡查发现违规人员，会及时劝离，提醒公众切勿冒险进入河道。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8月18号，记者从全区的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呢截至到目前，我区农村一般的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53.58%和52.8%。8月19号，银川市第47中学揭牌，今年秋季将首次招生，一年级计划招收150人，七年级计划招收165人，远期规划36个教学班，可提供1600多个学位。银川市第47中学东临友爱街、西街、德源街，南依新源路，北靠大连路，配套建设教学楼、综合楼、报告厅、标准化操场等校舍及附属设施，是新景区优化城北教育资源布局、补齐片区教育短板、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重点民生工程。近日，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连续查处了多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其中呢3人因为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5日，另外呢有2人因为违规燃放被处以罚款。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就爱迷彩票。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就
2: 把。好，爸，
3: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2: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1: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

0: 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理性购彩，读懂排列五限赔机制，做理性的购彩人。另外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体彩活动，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体彩活动顺心顺意即可精彩，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呢，也在火热进行当中。最后呢，是甘肃体彩丝路公益行陇东站，铁脚成村酒香浓。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秋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八月十七号，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219期开奖之后，关于单期返奖总额控制的信息啊，引发关注。本期排列五游戏触发单期返奖总额控制，单注中奖奖金调整为89856元。这一机制并非限制中奖，而是中国体育彩票践行责任彩票理念，保障游戏健康运行的生动体现，更藏着对购彩者的理性引导和长远守护。排列五的单期返奖总额控制源于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游戏风险控制办法，当某期呢销售额、中奖的注数等数据触发预设的阈值时，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调整单注奖金，避免奖金支出超出游戏可持续运营的合理范围。这一机制的本质是风险平衡，既保障了购彩者中奖权益，那又防止因为极端中奖情况导致游戏资金波动，确保彩票公益属性的长期稳定。调整后，奖金和当期计提奖金、奖池奖金、调节基金和当期的销售额挂钩，每一份调整啊都是有据可依的，是对全体购彩者公平性的守护。体育彩票的核心价值从来都不是一夜暴富的幻想，而是多人少买、理性参与的健康生态。排列五限额赔付的这个背后呢，那么是责任彩票啊对购彩行为的温柔提醒，它帮助购彩者破除了投机的心态，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知中奖是随机，不中呢是常态，避免陷入到追号被投、孤注一掷的非理性陷阱。同时呀，强化公益认知，让购彩者明白每一张彩票的销售额中有37%用于公益事业，比如全民健身、奥运争光、乡村振兴等。限赔机制保障游戏稳定运行，本质呢也是让公益金的筹集更可持续。此外，它还传递着请理性购彩的温馨提示，既体现人文关怀，也引导购彩者以公益而非赌博的心态对待彩票。责任彩票的落地需要体彩机构、销售渠道、购彩者的共同参与，构建多方共治的健康生态。体彩机构通过限赔机制、风险提示、公益宣传等举措，筑牢风险防控和理性引导的双重防线。销售网点主动告知游戏规则和风险，拒绝向未成年人售彩，成为理性购彩的第一道宣传岗。而每一位购彩者也应该树立量力而行的理念，将购彩视为生活的小调剂，而非改变命运的赌注。唯有如此呢，才能够让体育彩票在公益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让每一份参与都充满温度和意义。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中了，我中了！
1: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0: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今天的体彩活动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想免费踏上沙坡头半程的马拉松赛道吗？想把软萌的乐小星周边收入囊中？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活动现已正式开启，宁夏体彩陪你解锁夏日好运。活动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0号，每日的10点到23点。那么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参赛名额300个，体彩乐小星玩偶50份，还有体彩定制的斜挎包50份，这都是这次活动的奖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参与的方式，活动期间在宁夏区内任意体育彩票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满18元，就可以通过微信宁夏体彩服务号指定活动页面扫票抽奖，每张符合规则的彩票可以参与一次，每位用户每日最多可以参与20次。再来说说参与须知吧。首先呢，就是仅限注册关注宁夏体彩服务号，地理位置在宁夏区内的用户来参与。第二呢，就是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兑奖和参与本次活动。第三呢，就是中奖的用户需要在中奖当日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逾期视为自动弃奖。第四，参赛名额获得者需要符合赛事官方年龄、身体条件等参赛的要求。第五呢，就是实物奖品啊，将在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寄出，宁夏区内包邮，跨省运费自理，奖品呢不兑换现金。好了，宁夏体彩邀您赴一场星河的奔跑之约，3个半马的名额呢，300多个半马的名额等你来抽，理性购彩，快乐参与。如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热线95086。

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甘肃体彩丝路公益行陇东站的相关内容。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铁角城村九乡农。初秋的风呢，刚翻过华池县乔川乡的山梁子，铁角城村张贤人家的院子里新酿的黄酒甜香就开始往外冒了。那股味道啊，顺着沟壑一路飘，飘过陕甘交界的土梁子，飘进了十里八乡赶集人的鼻子里。铁角城这地方北宋时呢就设过官办的酒坊，千百年传下来的黄酒手艺，如今是庆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贤人家祖辈就会酿酒，可是早年间那手艺啊只用来自家解馋，逢年过节给亲戚送几壶。2013年，张贤人和妻子利用祖传的方法开始酿造黄酒，周边人都觉得他酿出来的黄酒口味纯正，很多人闻讯来买。张贤人觉得呀，酿造黄酒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他和妻子决定开始做黄酒生意。张贤人说，酒这东西骗不了人，黄酒酿造起来简单，但是呢，酿造的过程当中对于粮食的挑选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酿酒呢必须用当年的新粮食，在浸渍、摊晾、发酵、翻焙以及呢压榨等每一个环节都是有相当高的技术要求。而且他还给自己立了条规矩，浓度、口感、颜色呢一样都不能够作假。前两年卖得慢，他不降价也不往里头掺东西，靠着这份实在，酒的名声慢慢在周边传开。2017年，张贤人呢注册了华池县的人酒坊，那生意呢一年比一年好。更大的变化发生在2022年，那一年华池县被确定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建设县。省级帮扶工作组组长单位先后呢派出驻村干部来到乔川乡，并引进生产设备，突破黄酒的生产技术瓶颈，实现了产业升级。以前呢都是土法子灌装，酒存不住，放久了还容易变味儿。现在呢，因为有了设备支持和技术引进，酒装出来干净卫生，存个一两年都没问题。张贤人说这话的时候啊，手里正摆弄着新换的密封罐。酒香不怕巷子深，来找他的华池本地的最多，陕西定边、吴起和甘肃环县的也专门开车来拉。网上的单子呢越落越厚，一年啊能酿10000多斤，收入10几万元呢。光自己富不算啥，张贤人还带领周边30多户村民酿造黄酒，户均增收10000元以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硬投入以及甘肃体彩的精准帮扶，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正深刻改变着华池县的面貌，为革命老区的全面振兴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如今啊，你再进村，隔几十步呢就有一家黄酒作坊，日子呢就跟这黄酒似的，越放越醇香。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曾经是朦胧国家。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1: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1: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1: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1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在烟波智爽殿死的第二个皇帝就是咸丰皇帝。在烟波智爽殿西暖阁，咸丰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还有中俄北京条约，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署给咸丰皇帝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也让他的肺病啊日益加重，最终咳血而死， 终年31岁。1860年8月，英法联军大举进犯了北京，咸丰皇帝匆忙出逃，带着一大批大臣来到避暑山庄，住在了烟波制爽殿。这时候的这咸丰皇帝啊，已经病入膏肓，风吹残烛了。有一天，咸丰皇帝秘密召集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入殿，商议后事。这时候慈禧太后啊，在距烟波制爽殿一墙之隔的西暖阁里，派心腹太监总管安德海外出打探消息。安德海刚一出西暖阁，便见八大臣匆匆地向烟波制爽殿内走去，他急忙抽身回来，向慈禧禀告了这一消息。慈禧一听居然特别高兴，他估计咸丰没几天就得完了，这时候应该是在商议啊遗诏大事。与安德海偷偷出了西暖阁，钻进烟波制爽殿的夹墙里边偷听机密，听了一会儿也听不清咸丰皇帝说的话，因为他太虚弱了，说话的时候呢有气无力。这时候啊，慈禧和安德海又转到旁边，他让安德海跪下来，踩着他肩膀慢慢站起来，在有玻璃的地方是连瞅带听，听了个大概。咸丰皇帝的旨意啊，皇位就由同治继承，因太子年幼，八大臣辅佐，要防止叶赫那拉篡权，因为他为人刁钻阴险，况且祖上有遗训，大清哪怕最后还剩一人，也要和叶赫那拉部对抗到底，不能让叶部执政。慈禧听完了以后非常气愤，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叶赫那拉我横下一条心了，

0: 并照此楼的样式，在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青莲岛上仿建一所阁楼，一名烟雨楼。清同治初年，烟雨楼毁于战火，直到民国七年才重建主楼。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乾隆绘制的避暑山庄烟雨楼图卷，画面右上乾隆皇帝御题图名避暑山庄烟雨楼图，前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前隔水处还前有烟雨楼宝大业，表明图藏之所。关于这座烟雨楼还有个传说故事，相传康熙三十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和大臣于世龙带着几个贴身的太监微服私访，途经嘉兴，被美景吸引，在一家豪华的酒楼里住下来了。第一晚皇上就梦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啊，跟他嬉笑打闹，共述儿女私情。当鸡鸣之时，这女子不见了，皇上也醒了，被佣人们服侍着洗漱用膳。善后皇上没跟任何人提及此事，唯有自己暗自偷笑，有胆大的臣子问起来呢，也是笑而不语。随后一行人上街观景去了。随后的六七天晚上，皇帝沉睡当中啊，都会做一个梦，于是就跟大臣啊于世龙说了，既然皇上开口了，大臣们满街找吧，就找这梦中女子。可是这硕大的嘉兴上哪儿找去呀？说来啊也奇怪，自打皇上把这梦说出来之后啊，可就再也没做过这梦了。这把皇上可急坏了，整日闷闷不乐。大臣于世龙看着心急啊，就带皇上到戏园子里边听戏品茶。来到嘉兴南湖鸳鸯岛上，在当时的南湖烟雨楼上喝茶，康熙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墙上的名人字画，偶然发现一幅字画，越看这幅画上的美人啊，越跟自己在梦中见到的那一样。于是他也不管人怎么着，就跟老板打听画中女子情况。老板说这画是他朋友画的，画中女子呢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康熙一听等不及了，我要见见这女子。老板就命人带去烟雨楼后院见女儿，看到正在作画的女子，康熙就把梦中来龙去脉跟女子说了。那女子听了也大笑，银铃般的笑声让康熙是心痒难耐呀。于是他叫于世龙和店老板讲明身份，想娶女儿为妃。就这样，康熙就把这女子带回紫禁城，做了他的妃子。女子到了京城，时间一长啊，她想家。康熙为了让她高兴，就命人在承德避暑山庄如意湖当中，仿嘉兴鸳鸯岛的南湖烟雨楼，修建了一座同样的烟雨楼，供他这个妃子到这儿居住，以解思乡之情。康熙三十六景第五景叫水芳延秀，这座大殿约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到四十七年。水芳延秀殿是康熙最喜爱经常来的地方，那他为什么就喜欢这里呢？据说当年康熙皇帝发兵平叛，想要恢复明朝的吴三桂以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虽然落地了，但是他却天天的郁闷寡欢，这是因为在和吴三桂的战斗当中损兵折将，是大伤元气。康熙皇帝啊，最初得到吴三桂要叛变的传奏时，过高的估计了八旗军战斗力，认为吴三桂不过就是一明朝叛将，觉得他呀也不敢轻举妄动，况且在云南的他实力也并不那么大，所以一听说吴三桂要叛变，康熙帝下旨派了少量的部队前去平叛。没想到吴三桂势力很大，军威严谨，八旗军吃了败仗。康熙一看不得了了，就把一些八旗子弟扩充到部队里啊，参加平叛。谁知道这些八旗子弟平时光知道玩家巧斗蛐蛐，一提起上前线参加打仗啊就发怵，有的上了前线呢也贪生怕死，净吃败仗了。康熙帝啊本来想着很快就能把吴三桂给打败了，没想到啊第二次又打一平手。康熙帝一看这形势，便当机立断，调京城最精锐部队御林军迅速开赴前线，并亲自督战指挥，才算把吴三桂给消灭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

0: 聊一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得了胜利之后，康熙天天就想，军队如果照这样下去就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所以天天的闷闷不乐。康熙夏天在烟波制爽殿批阅奏章，从早晨一直批到深夜，实在是有点累了，伏案睡着了。睡梦当中啊，就好像自己啊在湖边散步，走到一座小桥的前面的时候，一脚踩空，扑通一下掉湖里了，想喊又喊不出来啊，只是手抓脚蹬，正要喝水下沉之时，却有一双手把他拉到岸上。定睛一看，原来是祖母孝庄文皇后。康熙皇帝扑通一下就跪在了祖母身前，流着热泪大声说，祖母啊，我可看得您了，您快救救我吧。孝庄文皇后把康熙搂到怀里，摸着他的头说，祖母知道你为国操劳，日夜不安呐，便来看看你，你心里有什么话就说吧。康熙说，怎样才能巩固江山，根基长久呢？孝庄文皇后微微一笑，奎文星借给我一个仙壶，你守在他旁边就会有办法的。说着便将仙壶给了康熙帝。康熙一笑醒了，原来啊就是个梦。第二天，康熙独自一个人去织境云堤向北漫步，一边走一边想这个梦里出现的仙壶。第三天傍晚，他跟侍从去如意洲看庆垂丰盛的夕阳，看着看着不觉走到了北边的延勋山馆，他忽然大喊一声，仙壶找到了。侍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康熙帝就说了，你看这湖泊绕岸，山石以蓝，多像一只仙壶啊。侍从赶紧说，啊，是是像啊，这真像。于是康熙皇帝下旨建了水坊延秀殿，经常到这里读书静思，悟出了巩固江山的道理。下面呢，就跟大家再说一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整体情况。避暑山庄是中国著名的古代帝王宫苑，始建于康熙42年，即公元1703年，建成于乾隆57年，即公元1792年，历时89年。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蜿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相当于颐和园的两倍，有8个北海公园那么大。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啊，避暑山庄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成为了中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由于存在众多群体的历史文化遗产，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成为了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全国10大名胜和44处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承德也因此成为了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避暑山庄与北京的颐和园、苏州的拙政园、苏州的留园这4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园林一起并称为中国4大名园。早在1994年12月就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承德避暑山庄的建筑布局大体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苑景区呢又可分成湖区、平原区和山区3个部分。宫殿区坐落在避暑山庄南部，东北接平原区和湖区，西北连山区，主体建筑居中，附属建筑置于两侧，基本均衡对称，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而又加以改造，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巧妙结合，使避暑山庄宫殿建筑园林化，又显示出了皇家园林的气派。平原区位于山庄北部，占地60.7万平方米。平原区主要是一片片草地和树林，其中又分为西部草原和东部林地。草原以赤马带为主体，是皇帝举行赛马活动的场地，林地称为万树园，是避暑山庄内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当年这里有万树园，园内有不同规格的蒙古包28座，其中最大的一座是玉卧蒙古包，直径达7丈2尺，是皇帝的临时宫殿。乾隆经常在此召见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外国使节。万树园西侧为中国4大皇家藏书名阁之一的文津阁。山区位于山庄西北部，面积443.5万平方米，相对高差180米，形成了群峰环绕、色壑纵横的景色。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共占地47.2万平方米，博仁寺、博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普佑寺、广元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罗汉堂、书像寺等12座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喇嘛寺庙群，是清政府为加强边疆管理而建造的皇家寺庙。寺庙之集中，规模之宏大，建筑之精湛，寺庙当中大量佛像、祭器、制造技艺之高超，使其成为了藏传佛教圣地之一。湖区位于山庄东南，面积49.6万平方米，有大小湖泊8处，即西湖、城湖、如意阴、上湖、下湖、银湖、镜湖及半月湖，统称为赛湖。湖区风景建筑大多是仿照江南名胜建造，如烟雨楼是模仿浙江嘉兴南湖烟雨楼的形状修的。金山岛的布局呢，仿自江苏镇江金山。湖区总体结构以山环水，以水绕岛，布局运用中国传统造园手法，组成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神仙世界的构图。避暑山庄的营建大致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熙42年，即公元1703年，至康熙52年，即公元1713年，开拓湖区，筑洲岛，修堤岸，随之营建宫殿、亭墅和宫墙，使避暑山庄初具规模。康熙皇帝选园中佳景，以四字为名题，写了36景，如烟波至爽、诗景云低、吴蜀清凉、烟熏山馆、水方岩秀、万壑松风等。第二阶段从乾隆6年，即公元1741年，至乾隆19年，即公元1754年，乾隆皇帝对避暑山庄进行大规模扩建，扩建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大型园林建筑。乾隆仿照他的祖父康熙，以三字为名，又提了36景，合称为避暑山庄72景，例如立正门、勤政殿、松鹤斋、如意湖、青雀坊、齐望楼等。好了，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想的。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

0: 珍藏。名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5: 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一零六一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48集。
4: 乔七，你是不是在打听唐多安的下落？
2: 嗯，
4: 我也在打听，刚刚得到他的消息就赶紧来告诉你。
2: 什么消息？
4: 好消息是他还活着，坏消息是他因为汉奸罪被通缉了。
2: 他们怎么能抓他呢？他明明是好人。
4: 好人不是你说了才算，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
2: 我不知道什么，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他有多么不容易。
5: 巧妻气鼓鼓地看着他，许久没有得到这样专注的凝望。秦满江屏住呼吸和他默然对视，想把某些说不出来的话用目光去表达。巧妻果然读出了一些什么，目光如受惊的兔子迅速跳开，在墙壁桌椅之间慌乱地看，最终落在了窗外。这样还不够，随着慌乱的目光，他脚步着急地来到窗边，定在一片葱葱郁郁的竹林，这才算安定下心来。我什么时候变成洪水猛兽了？秦满江目光中的火焰渐渐暗淡，某种苦涩的味道重击在心上，从喉头一直翻涌上来。他仍然笑容满面，他没法不笑，能活下来直面这无望的情感已经是江月明在冥冥中保佑他了，他不该奢求十全十美。他的痛楚巧妻感同身受，巧妻其实很想说点什么，只是经历的太多太多，疲惫的像是随时要死去，什么话都不想说，更何况他自己也没有答案。巧妻的目光追逐了秦满江十多年，一直没离开过，而稍微挪开目光，他才看到真正的自己，不懂事的自己，被人讨厌的自己，还有不甘心的自己。是唐东安的坚守让他找到这个自己，他原来还能这样活，不用追逐，不用仰望，不必自卑，坦坦荡荡地活。秦满江换了个话题，
4: 跟我回家吧。
2: 回家？家的概念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混乱，此时此刻有父亲的地方才是家，而父亲还在千里之外的兰陵呢。
4: 回我们以前那个家，秦家。
5: 秦满江刻意用了我们两个字，因为知道他不会反驳，只有失去才会懂得家有多重要。这两个人还有所有的孤山人，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果不其然，巧妻沉浸在家的思绪中，默默然地跟他走出泽济斋，这个他名下的家。泽济斋黑漆漆的牌匾目送他们消失在路的尽头，一缕霞光照在烫金的大字上，顿时通体金光闪耀，犹如老人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秦家被炸得十分干净， 只有后门和后院的院墙保存完好。两人也不约而同是从后面的巷子穿过来，在后门小坐了一会儿，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晚霞，才慢慢走进门。秦家已成一片废墟，杂草在断壁残垣中疯狂滋长，后院的小亭子已经垮了，几个尖尖的亭角上蒲公英在风中摇曳，成熟的蒲公英飘然飞走，美丽而苍凉。几代人的辛苦耕耘毁于自己的手上，秦满江自认不孝子孙，他越走越张皇失措，生怕哪一代的先人会钻出来骂人。他也知道自己无力，更无心重建。他一直瞧不起孤山这个小地方，瞧不起这里活得窝窝囊囊的人，直到鬼子打来，他才发现这些人或许能不一样。变化最大的一个就是他身后的这个他曾经一直瞧不上的小姑娘巧妻，而他当他终于可以瞧得上他，他却已经把目光转向了远方。命运的捉弄由此便可见一斑。巧妻见过了太多的战后废墟，秦家的废墟和其他的废墟没什么不一样，一颗心他还在牵挂着另一个人。他忽然问道，
2: 唐三他会不会枪毙？
4: 去活动活动的话应该不会被枪毙。
2: 他们的家都被烧光了，哪来的钱？
4: 我们家也被烧光了，你为什么从不关心？
2: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话？这不该是你说的话。
4: 那我应该怎么说话？说我会倾家荡产去救他，说我豁出命去救他，说……
5: 巧妻的眼前一片雾气蒙蒙，他的模样已经模糊不清，声音更是全成了一种嗡嗡的雷鸣。巧妻终于忍无可忍，怒喝道，
2: 唐三曾经豁出过命救你，救过我。
4: 你不要拿我跟他比，他算什么东西？我明知自己已经口不择言，还是忍不住要发泄出来，把心中的愤怒悲苦统统都说出来。这些年压抑得太久太痛苦，不能看着他莫名其妙谈论一个不相干的人，他的眼里应该只有我，也只能有我。是他自己要来，我没有叫他来救，他为什么不能早点来？厉海潮死在我面前，你知道吗？我眼睁睁看他断气，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甚至连他的尸体也埋不了，只能看他死。他死了，衡阳那么多死尸，根本不知道哪个是他。
5: 秦满江跪在地上拼命地捶打着，地上砖石遍布，他的手很快鲜血淋漓。巧妻抱着他的头，像抱住一个尸骨的婴孩，满脸是泪。他安慰不了他，他谁也安慰不了。此时此刻大家的痛苦都一样，谁来安慰他那千疮百孔的心呢？唐东安被捕的消息传出，孤山一片哗然。秦穆森连夜召集会议，大家一致推举他和秦满江父子作为保人去省城活动。至于费用，唐家虽然毁了，唐平南为了孤山付出了惨重代价，多少钱大家都会出。秦穆森也当场表态，事情本来就跟唐东安无关，唐平南和相关人员死的死逃的逃，救唐东安出来不成问题。巧妻来找秦满江的时候，他正收拾行李去省城，心不在焉地说道，
4: 你别担心，应该不会被枪毙，大概被判刑，他头上贴着汉奸的标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2: 什么汉奸？他是功臣，真正的汉奸已经死了，
4: 谁能为他作证呢？大家都知道他是汉奸的儿子，谁知道他真正干过什么？知道的人都死了。
2: 我没死，你也没死，为什么不能为他作证？
4: 我这就去想办法，你找我辩解，我又不是法官。
2: 我知道他们的做派，反正就是要钱。他们胃口大得很，实在填不饱，大不了判一年两年，走一个过场。
4: 那么，你愿意等他？
2: 当然。
4: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2: 在巫山，在衡阳，在湘西，他跟我一起出生入死多年，我这条命是他给的，我要等他。
5: 秦满江拎着行李转身离去。得到了消息，钱普玉没有惊动任何人，第一个来到省城走动，约见了一个父亲旧时的王法官。
6: 普玉啊，我知道你为何而来，我赴这个约那是冒了风险的，这要不是恩师的面子，我这……
7: 王叔叔，您知道我们妇女的为人，我们不会为了一个真正的汉奸来省城丢人现眼。
6: 不管他是或者不是，这人抓了他就是了。
7: 这怎么能行呢？他是冤枉的。
6: 给你交个底吧，这案子牵涉甚广，上头要办成铁案，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那也没办法。我这次是顶着被牵连的风险来见你，不是来听你说情的，是要让你们不要再在这个案子上浪费时间和金钱，不值当的。哎，你放心吧，我呀会在中间顶着，不会由得他们胡作非为，这死罪肯定是判不了了，活罪那得受一阵子，等风头过了才能出来。
7: 保住乔庄师范，轰炸日本驻军，护送孩子们逃离，这一桩桩一件件大家都记在心里。好，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再为他庆功。
6: 这就对了，说来说去这都是你们孤山人做的孽，报应在你们自己人身上，我也只能送你们两个字，活该。
5: 审判唐东安的法庭上，王法官正在询问证人。
8: 根据唐东安的证词，轰炸日军驻地的情报是他送出来的。
9: 是胡素素送出来的情报，不是他。
7: 你乔七，你先坐下听他说。
8: 秦满江，听说你和案犯你们是朋友。
9: 正因为我们是朋友才非常痛恨他这一点。这些年我在战场杀敌报国，他在孤山为虎作伥，我也有错，不该让他从湘西回来。
5: 最后王法官一锤定音，唐东安因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乔七还是不甘心，冲上去要对他说点什么，可他的眼里还是空空茫茫，对他视而不见，被法警拖走了。乔七堵在秦满江面前，用了全部的力气瞪他，而除了瞪他，他什么都不能做。郭怒、唐江安和两个同学抬着滑杆走进了乔庄师范。同学们高矮不一，却抬得不差一分一厘，稳稳当当。为了这趟艰难的旅程，他们练习了不知多少遍，手上肩上都是硬茧。滑杆上老校长江习庄还在沉睡，面容平静的犹如婴孩。人们站成两排夹道欢迎，含泪看着老校长，连呼吸都不敢大声。知道老校长归来的心情迫切，滑杆丝毫没有停留，飞速从人们眼前闪过，径直来到教室。不知过了多久，江西庄终于从一个长长的梦里醒来，奋力睁着迷蒙的眼睛，嘴角笑容阴阴，看着一个个教室，一张张窗户。经历战乱，教室仍旧完好无损，窗户刚刚油漆成赭色，光束中鲜亮夺目， 那树木长得真是好啊，树

0: 影斑驳层层叠叠，在地面架起了金子做的巢。一路行来，孤山万人齐聚，含泪的眼睛，哭肿的眼睛，懵懂的眼睛，任他千般目光，数种欺容，愣是一丁点的声息都无。江风也格外轻柔，在灿烂的阳光中，穿过人群，穿过校园，穿过教室，扬起树梢的绿与红，将笑容挑上天空。滑杆停在了最后一个教室，在门口伫立的巧妻艰难转身，孩子们清脆响亮的诵读应声而起。
1: 予成求古人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

0: 将西装，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笑容满足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要溢出来。这样热情火辣的夏天，这般胜利的归来，怎样笑都笑不够。乔七惊恐地看着江西庄，猛地抓在门上，嘴巴张了张，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一缕鲜血随着泪水缓缓流下。近处阳光绚烂，树叶哗哗作响，远处阳光变幻，江流缓缓远去。孩子们诵读声在天地之间的江流之上回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孤山疏远，一片断壁残垣，青草悄然生长，覆盖住心痕旧伤。郭怒神情肃然，敲响门口残破的大钟，钟声回荡在山间，孤山一瞬间仿似回到千年之前，而乔庄师范一转眼来到了学校落成之际。岁月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再重的伤痕都可以抚平，再多的苦难也都可以忘记。每一天的太阳都会升起，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离去，老去，死去，而钟声永不停息。还是固定的地方，乔庄师范门口，固定的时间，上课钟声响起之时，乔七，不对，现在应该叫江校长，一身端庄素雅的旗袍出现，迎接孩子们上学。孩子们无论是笑闹而来，还是形单影只而来，老远就收敛情绪，毕恭毕敬地鞠躬。年轻的江校长也一一回礼，交代个一句两句。
1: 迎接虽然辛苦，但是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让乱世中挣扎成长的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心里有所依赖，有认真上课的精神准备。
2: 以前我不懂，直到自己失去双亲，历经劫难，才知道这种心理的依靠有多么重要。一句问候，一个拥抱，能让地狱中的孩子们看见希望。
0: 新的江校长回忆着父亲所说，将最后一个学生送进校门，收敛笑容，怅然远眺。远处悠悠江水化身白练，闪烁着五颜六色的

0: 光芒。他第一次发现这个位置看大江是多么的美，难怪父母年复一年在此伫立，任风吹雨打也绝不放弃。钱普玉和管平潮相携而来，不远处秦穆森紧跟不放。巧琪连忙迎上，秦穆森颤声道：
1: 昨天晚上他接着命令走了。
0: 巧琪不知如何作答，只能用力地点了点头。秦穆森潸然泪下：
1: 对不起，我们真的是，哎，对不起啊。
0: 巧琪没有回答，再多的对不起也挽回不了被伤害的情感。他有一种预感，法庭上这一面是他和唐东安一生中的最后一面。他太了解他，就如同唐东安了解他一样。两个人在困守孤山的过程中一起长大，如同做了一个噩梦，梦醒了不如相忘于江湖，忘记一切，重新开始。噩梦是可以忘记，也应该忘记，而那些一起成长的快乐时光却如何舍得丢弃。如果还能见到他，他一定要问个明白。这个时间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一辈子。未来既不可预期，那总得有点希望。钱普玉、管平潮和秦穆森走进学校。今天秦穆森等人要做一番讲话，讲述这些年巧庄师范离乱的历史，激励新同学好好学习。巧琪跟了两步，回头看去，江水陡然光芒四射，如同孤山上的红桥。他已经可以断定，这么美丽的地方他一生一世都不会离开。这些可爱的孩子他要接替父母照顾到永远。他在，孤山仍在，巧庄师范仍在，弦歌不歇，薪火代代相传。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0: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5: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4: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8。
12: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一集，
7: 降降降，呆，站住！
8: 救命！
7: 别跑啊你！
8: 救命！
7: 哎呦，少爷，别，站住！
8: 不是，饶命啊！饶命，驾临停啊！
7: 你给我回来！
8: 救命啊！
9: 从小啊，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我喜欢挥舞着母亲唱戏的那柄描金宝剑，追逐着家里的警卫们。哎，就像赶着一群鸭子在院子里头扑棱棱的乱窜。有时候呢，我还会从后院的角门溜出去。
10: 坚定不行，参与革命。坚定不行，参与革命。
11: 站住，剪辫子。
12: 不能剪，不能剪，不能剪呀、啊！
9: 那个时候啊，猪油城的大街上最热闹的就是剪辫子。革命军挥舞着白旗，臂上缠着白色布条，就像出殡那样拥过大街小巷。他们都是我父亲手下的士兵，还有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的学生，这些人呢后来也成为了我父亲手下的士兵。我喜欢看那些被剪掉辫子的男人，他们有的惊慌失措拔腿就跑，有的呢追着革命军死活都想要回他们的辫子，结果是被痛打一顿，又捂着脑袋蹲在街边痛哭流涕。我还见过一个衣着体面的男人，顶着一头刚被剪下来的断发跑上了登云楼，一下子就从上面的窗户跳下来，当场摔得脑浆四裂，哟，红红白白，嘿，沾满了他后脑勺上的断发。哎，那一天啊，我一溜回家里头，我就把腊月的辫子给剪了。腊月是我母亲房里新添的丫头，奶妈曾经笑着对我说：“哎，
1: 这丫头就是为你将来准备的，她迟早会是你的人。”
9: 所以看到她哭到两眼浮肿，我也有点不高兴，踢了他一脚说：“还哭还哭。”拉月一扭屁股跑进了花园的假山洞里，我赶忙追过去又说：“ 哎呀，哭什么哭啊？你迟早是我的人，对吗？那你的辫子就是我的辫子。可是腊月在停了停之后呢，捂着脸哭得反而更响了，这刺耳的声音在假山洞里头又嗡嗡地回荡。我只好换上一副笑脸，耐着性子地哄他，哄到后来，嘿，索性把自个儿的辫子也给剪了，递到他面前说，哎，这下总该好了吧，就当是你剪的。腊月吓得脸色发白呀，他止住了哭声，哆哆嗦嗦地说，
1: 坤少爷，你这样会害死我的。
9: 哎，我一下子高兴起来，一手拿着剪刀，一手甩着两条辫子，披头散发地说，那你把裤子脱了，让我看一眼看一眼。他站着没动，眼泪呢又吧嗒吧嗒地落下来。我狠狠地催促他，快点，我就看一眼。其实啊，假山洞里啊黑不隆咚的，我什么都没看清楚。第一次逼着腊月脱裤子啊，是在他被刚买回来的那年夏天，我把他拖进暖楼的楼梯间，解开了自个儿的腰带，这下裤啊就滑到了脚板。腊月一下子捂住了眼睛，我呢就使劲掰开他的双手，摁着他的脑袋，命令他睁开眼睛。哎呀，看到腊月的脸色很快变得通红，我松开双手，一本正经地说，你看完我的了，现在该让我看看你的了吧。腊月马上又闭起了眼睛，抓紧自己的裤腰说，
1: 我会告诉四太太的。
9: 我哈哈大笑，哎呀，我母亲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事斥责我。自我记事起啊，几乎就没见过她大声地斥责过谁，她最多也只会皱起眉头对身边的老妈子说，
1: 这些人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我迟早要让老爷赶他们走。
9: 老妈子也只是笑笑，低眉顺眼地说，
1: 是。
9: 因为事实上家里头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我母亲啊是所有姨太太当中说话最不管用的一个，但也是长得最漂亮的。她曾经是徽班庆春社的一名花旦，一名小玉兰。在我还没出生那一年，父亲因剿匪与保护教会有功，被明令褒奖，并且晋升为统带，率一彪新军驻扎在无忧城外。大喜之余呢，他就把庆春社请进了府里，唱了三天的堂会，顺便把戏班里的小生和花旦都睡了个遍。第四天堂会散，父亲呢一早带着他的卫兵就回到了军营。三个多月之后，庆春社的雕花戏船回到了乌游城。戏班老钱托父亲的马便马万全带话了，说他们家的小玉兰啊有喜了。那时啊，父亲正在刮头，顶着一脑门的泡沫想了很久，才依稀记起我母亲的模样，咂巴着嘴说，哎呀，这不是一见钟地的吗？恭喜大人，贺喜大人。马万全收了班主老钱的一张银票，他拢起剃刀赶紧作揖。父亲

0: 仗，打出了军营。老钱的脾气一下子也上来了，当晚一瘸一拐地闯进父亲在城里的府邸，缠着胡管家上玉楼春喝了大半夜的花酒，酒到酣处他老泪纵横，就像唱戏那样口口声声说：
1: 我只是于心不忍呐、啊，我怎么忍心让镖统大人的骨血跟着我们这些下人流落江湖呢？
0: 吴管家什么准话都没留下，临走的时候把桌上的两张银票随手交给了老鸨，让他先在柜上存着。老钱惴惴不安地等了三天，第四天他当着我母亲的面狠狠地扇了自己半个巴掌。
1: 我呀，哎，我真是让猪油蒙了心窍，我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
0: 我母亲什么话都没说，只是背过身去，从奶妈手里默默地抱过了我。就在雕花戏船起锚升帆准备驶离码头时，胡管家坐着一顶小轿，带着一名老妈子造访了庆春社，仔细地问完了我的生辰八字，掰着手指算了半天之后，老妈子又把襁褓中的我端详了半天，朝胡管家点了点头。胡管家从袖筒里抽出了一封红包，对老钱说：
2: 老太太啊，请诸位去府上唱一出。
1: 哟，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钱眼睛一亮，但马上又暗淡下去。胡管家没有回答，背着双手走到船舷，朝岸上的轿子一抬下巴：轿子可是给娘俩准备的啊。
1: 哎呦，你说这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呐。
0: 老钱凑到胡管家耳边，胡管家叫了声：
1: 钱老板。心急呀，吃不了热豆腐。
0: 当晚我的祖母孙家老太太就着烛光只看了我一眼，就转身出了屋去听戏了。至于我的母亲正式成为乌油城最高军事长官的四姨太，也是五年之后，在我开蒙入学的前夕。后来啊，我就想，哎，这可完全是得益于我逐渐成型的长相。我长着一个跟父亲一模一样的鹰钩鼻子，我众多的兄弟姐妹也都长着这么一个鹰钩鼻子，这是我们孙家人最为显著的标志。父亲为了这一天沐浴更衣，一早起来开堂祭祖，这是我跟我母亲在孙府里最为荣耀的一天。我的名字终于在这一天被写进了族谱，正式成为我们孙家宝字辈中一名。我姓孙，名宝坤，字赵安。然而在此前的五年里，我母亲在孙府每天呢都过着侍女般的日子，唯一与下人不同的是，到了晚上她必须要用紫苏与艾叶煎服的水熏洗身体，这是只有太太们才能享用的待遇。因为啊，我父亲除了偏爱这两种植物混合的气息，他有时还会在夜深人静后带着卫兵策马进城回府。他时常会来到我母亲房里过夜，遇上心情好时就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命他化上戏装，戴上凤冠，然后宽衣解带，一直拖到身上一丝不挂，只套着一副水袖，在那边舞边唱，为他

0: 喝酒助兴。有一次父亲在二太太房里喝多了，就命人叫来我母亲，让他当着二太太的面把自己脱光，头戴凤冠，肩披霞帔，在他的卧榻前一步三摇地唱起了《百花亭》。戏到深处，父亲一把将他拉进怀里，另一只手搂着二太太在那儿哈哈大笑。
1: 我才不做唐明皇的，哎，今晚啊，我们就来一出汉成帝的双飞宴。
0: 事后在父亲如雷的鼾声里，二太太拉过被子替我母亲盖上，轻轻地擦去她挂在脸上的泪珠。
2: 慢慢熬吧，后面稀奇古怪的日子还多着呢。
0: 这一句话，母亲就像遇到了亲人。她与二太太的友谊就是从这天夜里开始的，而他们的敌人是三太太，以及后来相继进府的五太太与六太太。可是我的敌人当时只有一个，就是二太太的儿子宝剑。他是比我只小一岁的弟弟，也是我在府里唯一的玩伴。我们每天都在后院的笛轩里跟着古先生念书，一起吃饭，一起午睡。他从来都是我的跟屁虫，但我就是讨厌的。特别是逢年过节，祖母分发红包与糕点的时候，他每次都跟着他母亲排列在我的前面。有一次我对他说，往后，你得爬我后面去。那谁叫你妈是老四呢？哎，这是我跟你的事，我是你三哥。切，可谁叫你妈是个下贱的戏子呢？为了这句话，我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大太太却兴师动众，当晚把我母亲跟二太太召集到她的偏厅里训斥了一番。但最可恨的是三太太，那只光会叫不下蛋的芦花鸡，几天之后就把这件事儿搬到了我父亲的耳朵里。我跟宝介被卫兵并排摁在板凳上，父亲上前在每只屁股上抽了两记马鞭，打得我们俩是皮开肉绽，在床上足足趴了有半个多月。宝介怕，刚能下床就在我耳边说，这笔账我们要记到那只芦花鸡的头上去。芦花鸡的外号是二太太在背后取的，当面他从来不敢这么叫啊。他每次见到三太太都会笑脸相迎，拉着她的手亲热地叫她三妹，可是一转脸马上就在我母亲跟前数了这个女人。
2: 她那张长着几颗浅淡麻子的脸，板起来就像个隔夜的烧饼，她在背后说人家，也会在背后说我的。
0: 母亲为此常常觉得很伤心，却从来不会在人前搬弄是非。他跟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轻声细语，生怕会因为自己的不慎而惹怒对方。他总是在说着说着的时候就想起了自己的卑微出身。好在我从来不在乎这些，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除了父亲和他的马鞭。我想来想去啊，还是得把这笔账记在宝剑的头上。原因很简单，如果他那天没说我母亲是个卑贱的戏子呢，我就不会打他，我也就不会挨那两记马鞭，更不会躺在床上整整趴了半个月。秋天来临的时候，我屁股上的雪茄已经退得干干净净，甚至我都快记不起那种钻心入骨的疼痛。秋天的风从围墙外吹进来， 带来了乌油山里草木与浮土的气息，这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季节，也是父亲练兵的季节。每年秋天，父亲都会把驻守乌油城的新军拉进乌油山，在那里进行实弹演习，顺便围猎。乌油山绵连百里，人烟稀少，山势陡峭，山里的泉水汇聚成了乌油江，飞流直下，奔腾而来，就像一把雪亮的利剑，把山外的平原劈成了两半，同时也把乌油城劈成两半，在青砖砌就的城墙之内分作北上城与下南城。每年的围猎季，父亲都会让他的儿子们全都参加，无论长幼，这是一场只属于男人的盛会。我们穿着专门定制的新军制服，与士兵们一起入列，接受父亲的检阅。但是这一次有点特别，兵部的公文刚刚送达，父亲已经被提拔为副将，即将前往省城署理总兵衙门的军务。他骑着那匹高头大白马，围着他的队伍跑了两圈之后，勒住缰绳，一反常态的，最终没有说一个字儿，只是用力的一挥手，队伍呼啦啦地向着乌油山进发，谁也没有看到父亲眼中流露出来的豪情与壮志，而我跟宝介更想的是好好的捉弄一番我们的先生，趁他陶醉在乌油山的奇雄秋色里，捋着胡须吟诵：下马闲行依水头，凉风清景胜春游啊。我们把从城里带来的泻药一股脑的就倒进了他的酒壶和茶盏中，等到古先生提着裤子钻进草丛，我对宝介的复仇也开始。我指着山后的一潭山泉说：快看，下面那只乌龟。乌油山里的涧潭清澈见底，上面是飘满了金黄的落叶。就在宝介伸着脖子向下张望时，我一脚把它踹了下去。只是我没有想到清澈见底的水潭会是那么深，宝介一掉进去就没顶了。看着他在水里拼命地扑腾，我笑了会儿，也害怕，拼命地叫唤着古先生，叫唤着远处的士兵们。可是等他们赶来捞起宝介，他已经一动不动，脸色青的就像是乌龟的脊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我在父亲的帐篷里瑟瑟发抖，放声大哭，越哭嘴巴越硬。我一口咬死四弟宝介是自己失足掉进水潭的，他非要去捉下面的乌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下。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一个人真正独立起来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因为无所期待，也就无所畏惧，从此眼光只落在自己身上。其实关于生活，我们早已经心知肚明，就无需过多煽情了。做人倔强一点，万事都可以熬得过去。

罗大佑在某次采访当中说过，《童年》这首歌本是写给大人听的。这首歌创作于1974年，那时罗大佑已经步入到了大学时期，一路成长的点滴让他有了创作的灵感。歌曲很快写了出来，但歌词的修改却前前后后经历了5年。童年是每个人成长的起点，也是每个人心中最纯真的记忆。创作这首歌是希望能让长大的我们找回自己的初心。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余华在文章里写道，所谓中年危机，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孤单，不是贫穷，更不是衰老，而是人到中年你才发现你从来没有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过。所以在奋斗的途中，记得停下来问一问自己，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你真正想要的吗？

我们总是在赞美孩子的天真，却很少有人怀念自己天真的时刻，因为保持天真是需要资格和运气的。你需要被保护得很好，你需要有极强的康复能力，还需要选择性的健忘，不然你的天真就是别人伤害你的最佳武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0: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老同学，欢迎回家。
1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3: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
17: 等你来唱。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任何事物都要有节制，包括节制本身。从这一点来看，你必须要时不时的放松一下。辛苦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期盼放假是再合理不过的需求了，是对生活美好的期待。

灿烂的花朵到最后总会变成滋养大地的春泥，所以到头来有意义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我们度过的那些无可替代的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吴青峰所演唱的《宝贝儿》。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想要听一听吴青峰到底是怎么来发儿化音的。结果最后他只是字正腔圆地唱出了我不完美，你的宝贝仍是我。被爱需要完美吗？我想这首歌已经给了很多人答案。爱是包容，你不完美，我仍然爱你，这就是爱的意义吧。

那些好相处的人没有好好跟自己相处。如果你一直被周围的人夸好相处，应该立刻就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了。在社交生活当中，你是否常常委屈自己成全他人呢？其实你的意见、你的喜好也很重要，想要得到他人的重视，首先要认可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

0: 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首先呢，我们一同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资讯的情况。那么眼下秋粮呢进入了产量的冲刺关键期，酿酒葡萄加紧转色增糖，稻鱼产业迎来了不劳季。秋季的畜禽防疫全面部署，全区各地同步开展了农技手培训，农产品的产销对接。一组新鲜的产业资讯啊，带给大家了解咱们宁夏乡村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区的秋粮的情况。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多组技术督导组分赴各县区，实地查看了玉米、水稻、马铃薯的长势伤情。当前玉米集中灌浆，水稻阳花灌浆，还有马铃薯的快茎膨大，高温局地的短时强降雨容易诱发叶螨、大小斑病、稻瘟病，还有马铃薯的晚疫病。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抢抓窗口期开展一盆多簇，落实绿色防控、科学灌溉，疏通田间沟渠，做到旱能浇，涝能排。同时呢，提前调度秋收农机，具体做好检修保养，为秋收打牢基础。再走进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啊，去看一看。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呢，进入了转色增糖的关键阶段。各大酒庄呢，落实控水补甲、防日灼、病虫害的各项管护，粤海湖畔晚风微醺、葡萄酒香集等文旅活动陆续的举办，品酒市集、民俗体验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银川同步优化外贸的配套服务，助力中小酒庄拓宽外销渠道，推动宁夏葡萄酒走出国门，以农文旅融合延伸葡萄酒产业链条。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搭建产销对接的大平台。那么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呢，在银川举办，来自全国多地的大型的批发市场、商超，还有生鲜企业采购商齐聚宁夏，对接冷凉蔬菜、特色瓜果订单。我区的冷凉蔬菜凭借着品质的优势，持续呢供应全国的各大城市，同时呢拓宽港、粤港澳的外销渠道，通过产销对接，减少中间环节，稳定收购价格，保障种植户的收益，助力宁夏蔬菜品牌向外拓展。进狮嘴山，再去关注一下免疫工作。平洛县召开了秋季动物的防疫部署的培训会，摸排辖区的畜禽存栏，提前储备疫苗、消毒物资。秋季的集中免疫九月将会正式开启，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禽，开展免疫同步录入宁夏牧运通平台，对养殖场还有活畜的交易市场开展清洗消毒，后续呢将会开展拉网式的查漏补缺，啊，抗体监测，筑牢秋季畜牧产业的安全屏障。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全区农机手技能。

0: 提升培训班开班的消息。那么围绕着收割机的操作、故障维修、机收减损、农机安全生产开展教学，临近秋收呢，强化农机手的实操能力，降低收割损耗，保障秋收期间农机安全作业，为即将到来的大面积秋收储备技术力量。红四堡区的80000亩的富硒黄花菜采收烘干加工啊，进入了高峰期，田间凌晨采摘，车间杀青烘干，分拣流水线满负荷的运转。合作社呢，保底收购农户的鲜菜，加工干制的黄花菜、即食小菜，依托了短视频直播、全国干货批发市场双线销售，采摘吸纳呢大量的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小黄花持续带动移民群众的增收致富。自治区种子站组织专家赴各地啊玉米制种基地开展花期的田间的纯度鉴定，现场核查品种的特征特性，排查制种的隔离条件、杂疏的情况，严把种子的田间质量关，保障全区的秋季用种安全，为来年粮食安全夯实种业基础。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继续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条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公检法机关呢，在处理啊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有哪些诉讼程序与规定呢？公检法机关呢，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呢，应该遵循如下的原则。第一呢，就是专人办理原则。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是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人员应当经过专门培训，熟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专门机构或者是专门人员当中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二，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原则。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健康成长的需要，使用未成年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三，不公开原则。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有关案件当中未成年人的姓名、影像、住所、就读学校以及其他可能识别出其身份的信息，但查找失踪、被拐卖未成年人等情形除外。第四，询问时呢，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原则。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讯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应当依法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成年亲属、所在学校的代表等合适成年人到场，并采取适当方式在适当场所进行，保障未成年人的名誉权、隐私权和其他的合法权益。第五，不公开出庭作证原则。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未成年人被害人、证人一般不出庭作证，需要出庭的应当采取保护其隐私的技术手段和心理干预等保护措施。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 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我们的录音报道，宁夏最高龄绿皮小火车见证黑色矿区绿色蝶变。一列运营50载的绿皮小火车镌刻着宁夏石嘴山的工业峥嵘岁月，也全程见证着贺兰山脚下百里矿区的沧桑巨变。从昔日服务矿区生产生活的通勤列车，到如今承载文旅记忆的特色旅游专线，这趟宁夏最高龄的绿皮火车串联起废弃矿区生态修复、老基友工业小镇转型重生的动人画卷，生动演绎着西北工业老城从黑金遍地到绿意满城的高质量发展蝶变。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2: 石赞井号旅游列车由原银川站始发，终点汝矶沟的7524、7525次客运列车更名而来，运营50多年，是宁夏运营时间最长的客运列车。列车运行里程143公里，耗时4小时，每日一趟往返。它最初为解决石嘴山矿区工人及家属出行需求而开行，是一条镌刻共和国工业记忆的钢铁脉络，深植于国家15工业布局与三线建设特殊岁月。随着矿区关停，机器轰鸣归于沉寂，新规划的工业遗址让这片土地重焕生机，绿皮小火车也正式转型为旅游专线。如今乘客多为怀旧寻根的游客、探亲打卡的旅人及影视取景团队。青海广播电视台记者王嘉欣感慨道：
3: 大学的时候就是坐绿皮火车嘛，上学的时候，然后一直也是高铁，然后到后来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坐飞机啥的。但是绿皮火车的话，我感觉它其实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
2: 承载回忆之外，这趟列车更成为石赞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核心体验项目。沿线望去，石赞井矿区生态巨变直观可感，过去煤灰遍地，如今经过近10年生态修复，已是绿意盎然，山花遍野，岩羊、锦鸡等野生动物时有出没。列车化身见证黑色矿区变绿色家园的移动观景台，
4: 来到我们的大端沟生态治理示范区进行这个参观。生态修复之前呢，因为这里呢之前叫干泥沟，这里面呢就是堆积的这个废渣矿渣呢，经过修复之后呢，成为了一个观景台，因此而得名为干泥台。那过去呢，长时间大范围的这个露天矿石开采，导致了贺兰山的整个生态安全屏障遭到破坏。2017年呢，是宁夏正式打响这个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用1年多的时间，对我们169处治理点呢全面开展治理。
2: 在大邓沟站下车，乘大巴前行，即到达了干泥台观景台。远眺四周，开矿形成的巨大矿坑修复成效清晰可见。两座矿坑碧蓝积水，宛如碧玉眼眸。放眼望去，昔日因过度开采伤痕累累的矿区，如今被片片新绿覆盖治愈。百里矿区正静静地书写着由黑变绿的传奇。石嘴山市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温鹏天介绍说，
5: 通过5到7年这个整治，我们先后投资了20亿，对我们146个平方公里的先期进行了治理，后面进行了这个生态修复。现在目前呢，我们这个环境和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成效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巩固和提升。目前现在我们治理完保护区内的560个平方公里是全程进行封闭，禁止一切人为活动。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是以这个整治和生态修复作为起点，以这个为契机，结合这个龙文旅工作，包括我们山下的龙泉村，包括石赞井文旅小镇、文旅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风布式光伏和这个风电这个因地制宜的发展，这些产业来进一步来巩固和提升我们贺兰山生态治理这个成果。
2: 与贺兰山生态同步蜕变的还有石赞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红砖房老厂区、工人俱乐部，以及冠以国营二字的食堂、商店、理发馆，一一展现年代感， 扑面而来。宁夏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等众多工业第一均诞生于此。1958年成立了石炭井矿区，1970年成立石炭井区，最高人口达到130,000，而现在常住人口只有200人左右。没落的工业小镇在2009年初次涉及影视剧拍摄取景，如今凭借完整的工业遗址与老旧建筑群，石炭井已成功转型为国家3A级影视文旅小镇。石嘴山大沽口区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表示，
6: 其实从24年开始争取的这个独立工矿区的政策，包括一些依托国企为平台实施的一些专项债的一些项目，都是对石炭井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和完善，包括一些老旧的建筑在加固，消除它的安全隐患，这样剧组来用的也更放心。消费业态的入驻，这国营大食堂也开起来了，旁边的这个葛大姐的饭馆也开起来了。
2: 大沽口的发展之路仍在延续，这里的变迁也让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采访团耳目一新。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林世替说，
7: 大沽口呢，它不仅是一个工业园区，透过这个工业风去可以看到这背后的这些工人无数的贡献哈，这一代代的青春奋斗不仅在这留下了痕迹，也在这个工业小镇里面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更迭跟迭变。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又到了我们本期乡村好物的推荐的环节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款来自袁州区陶营镇杨朗村的特色农产品——袁州冷凉网纹瓜。它也是咱们宁夏南部山区的全国的名优啊特新的农产品了。依托着六盘山高原独特的冷凉气候，当地海拔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有利于瓜果糖分的积累。奇力种植专业合作社采用了大棚吊蔓来栽培的模式，做到了一棚只留一个瓜，依靠着蜜蜂自然授粉，适用有机肥，落实绿色防控，借助物联网设备的精准管控水肥，这里产出的网纹瓜的网纹均匀，果肉软糯多汁，中心的糖度可达15.8度以上，严格把控农残的指标，市场的口碑是十分的出众。袁州的冷凉网纹瓜的采收期呢，是从8月持续到10月初啊，错峰上市抢占市场。除了网纹瓜以外呢，基地还配套种植了冷凉的西兰花、贝贝南瓜等高原果蔬，产品线下直供北京、广州、浙江等地的大型的批发市场，还有连锁商超。线上依托电商平台、直播渠道扩大销量，部分的产品还外销东南亚。合作社呢，采取了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啊，带动乡亲增收，农户的流转土地可以获得稳定的租金，基地的采摘分拣包装岗位吸纳周边的村民，脱贫户就近务工。同时呢，合作社为种植散户的统一的供给种苗，开展田间技术的指导，统一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决农户的技术不足、农产品的销售难的难题，让群众实现土地有租金、务工有薪金，稳稳鼓起了钱袋子。六盘山下杨朗村出产的冷凉网纹瓜，果肉细腻，甜度充足，是袁州区啊响当当的特色农特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好，那么这一期的乡村好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9: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3: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文 这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7: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5: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以下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抢抓时机啊，一定要做好全株玉米倾注、夯实滩羊、肉牛、秋冬饲草的储备工作。眼下呢，距离玉米倾注收割的窗口期是越来越近了。哎，我们要抓好这个全株玉米的倾注，是降低牛羊养殖成本、保障秋冬饲料供给的关键一环。收割要选在玉米乳线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段，啊，宁早勿晚。收割流茬高度啊不低于20厘米，切穗长度呢控制在1.8到2.5厘米，做好籽粒的破穗，提升消化利用率。那么倾注的原料水分把控在65%到70%，手钻秸秆潮湿呢但不滴水为宜。收割运输啊，装填压窖尽量在6小时之内完成，减少呢发热变质风险。那么装填呢时分层铺料，机械的反复压实窖池边角啊，一定要重点压实。装填结束呢，立刻用塑料膜呢全覆盖轮胎呀、沙袋压紧密封，严防漏气、雨水灌入，营造这个厌氧发酵的环境。禁止呢把这个发霉啊、染病啊、倒伏腐烂的玉米植株呢入窖，倾注发酵满30天以后呢再开窖取用。取料之后呢，及时的重新覆盖，防止呢二次的霉变。广大的养殖户呢可以提前的检修，倾注窖，这个铡草，还有压实机械的设备，为集中收注做好准备，把这个秸秆资源转化为优质的饲草，助力种养循环。再来说一说啊，这个秋盐设施、蔬菜育苗定植的管理技术的一些要点。8月下旬呢，正是我区的日光温室还有大棚秋盐茬的一个蔬菜育苗定植的一个关键期。秋老虎高温、短时的暴雨啊，或者是虫害多发，管理上要重点抓好这个护根、壮苗、防虫、防病两大核心。育苗的阶段啊，这个苗床上呢配备这个遮阳网。哎，防雨棚，晴天中午的10点到16点呢，适度遮阳，切忌呢全天遮光，防止呢苗子徒长。那么育苗棚的四周安装40目的防虫网，啊，这个悬挂粘虫板，阻隔这个烟粉虱啊等等，减少病毒 病啊病害的传播风险。那么浇水呢，选在这个清晨或者是傍晚，小水勤浇，杜绝呢正午的大水漫灌。定植之前呢，做好这个棚室的清源，清除这个残株的杂草。定时呢，要避免这个深栽啊，定植水浇透。那么另外呢，定植后的前七天做好遮阳降温，缓苗之后呢，逐步的撤掉遮阳网。病虫害呢，优先会采用杀虫灯啊，或者是辛油剂等理化的这个防控方式。药剂呢，优先选用生物的农药，化学的药要轮换使用，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保障秋后的这个后沿蔬菜的产品质量安全，为秋冬市场供应打好基础。这个管护的方面的一些技术的要点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农田废旧地膜的科学清理回收的一个话题。随着秋收临近啊，很多的地块的地膜使用周期已经结束了，残留在地里的废旧地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白渣子啊，会破坏土壤的结构，阻碍水分的渗透，作物根系下扎，影响了种子出苗，长期的残留还会造成耕地白色污染，降低土地的产出能力。做好残膜的捡拾回收是保护耕地质量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咱们要把握好这个捡拾的最佳时机了啊，优先选择呢作物的收获之后，土壤环保还保持着一定的湿度的时候呢，开展残膜的回收。此时的地膜呢不容易碎，便于整块的捡拾。土壤呢过于干旱板结的之后，哎，这个地膜呢容易碎成小片，捡拾的难度会大大的增加。有条件的咱们尽量使用残膜回收机的这个作业，机械的捡拾率是非常高的。机械进不去的小地块边角地要人工仔细的捡拾，不放过田间还有垄沟里的碎膜。第二个方面呢，是区分地膜的类型啊，优先选用加厚高强度的地膜，0.015毫米以上加厚地膜韧性强，不容易破碎，那么便于完整的回收。尽量呢不要使用超薄的地膜，这个超薄的地膜老化之后呢，碎成细小的碎片啊，很难捡拾干净。残片呢长期留在土壤当中，危害是非常大的。有条件的地块呢，可以试验推广全生物可降解的地膜，减少残膜的污染。第三呢，捡拾出来的废旧地膜不能随意的乱扔啊，就地焚烧。很多的农户呢，捡出来的残膜随手堆在地埂，还有呢渠边，大风一吹啊，碎片又刮回了田里。焚烧地膜呢，还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气体，属于违法行为。捡拾的残膜要集中打包，送到乡镇残膜回收网点，按照政策呢进行回收处置，变废为宝。第四呢，就是田间的管理啊，减少地膜的破损。铺膜的时候呢，尽量拉紧铺平，用土压实膜边。农业作业的时候呢，尽量的避免啊农具啊这个划破地膜。作物的生长的中后期啊，及时的修补破洞，延缓地膜老化碎破碎，来方便后期的整块回收。在这儿呢，要提醒我们广大的父老乡亲了，这耕地呢是咱们吃饭的根本，不要小看小小的残膜。收完庄稼之后呢，顺手把地里的地膜呢捡干净，哎，既保护了自家的土地，也减少了农田污染，实现了种地护地两不误。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塞上田园。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呢聊一聊啊，这个西岐县啊兴隆村下畔村的相关情况。那么这个村啊，坚持着产业富民、就业惠民的发展思路，通过呢建前多元的产业矩阵，盘活全域劳动力资源，从菌菇大棚到蔬菜园区，从金果林到加工车间，全面实现了劳动力全员利用、零闲置。时下呢，走进下畔村现代农业示范园的时候，湿润的空气当中弥漫着泥土还有蔬果的清香，一排排西红柿藤蔓整齐攀爬，红彤彤的果实饱满圆润，在绿叶掩映之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棚内呢，村民正和家人忙着采摘啊。在下畔村啊，务工一年多，那么这位村民凭借着勤学苦练掌握的蔬菜的种植技术，去年大棚承包了九座大棚啊。从务工者到承包户，身份转变的背后是下畔村产业育人、技术赋能理念的生动实践。依托着田间课堂与专家授课，园区的累计培育本土的产业骨干20余名，越来越多的村民正从靠体力干活走向了凭技术增收。园区的一侧的临时的菌棒加工车间内啊，机器轰鸣，流水线的作业井然有序。村民范长世正驾着叉车，将加工好的菌棒转运至高温的灭菌柜。从这个专家汉到技能工啊，范长世的转型正是下畔村以培训促就业的缩影。那么稳一步这个菌菇的种植区的时候，你会发现经过培训的村民正熟练的给菌棒套袋，相邻的大棚里啊，技术人员呢正忙着栽种菌种，眼下呢正值菌棒栽种还有菌种生长的关键期，

0: 为了解决用工急缺，种植企业免费手把手啊教授当地村民栽种的技术。距离呢示范园的一公里的闽宁协作金果林的基地同样是生机勃勃，果园之内的村民正忙着铺设水肥一体化的管网，连片的产业带呢不仅串起了就业链，也带动了技能提升的这个热潮。在做大就业底盘的同时，下盘村呢进一步的聚焦特殊的群体，不让一个群众在致富路上掉队。那么针对残疾人还有弱势群体啊，村里量身设置了轻量的务工岗位，全力打造阳光助残的就业基地。目前呢，园区已经建成了34座日光温室、71座工棚，还有呢涵盖冷凉蔬菜、菌菇种植、金果林等多元的业态。经过了订单农业加托管服务、联产单干加务工增收的模式，常年提供常态化的岗位是80个，季节性用工200余个。去年累计发放的劳务费已经超过了230万元，产值达到600万元。从这个产业单一到多元矩阵，从劳力闲置到稳定就业，从普通务工到技能增收。截至目前啊，兴隆镇已经实现了就地稳定就业近万人，真正实现了就近能就业、就地可增收，有利夯实群众稳定增收的基础，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大喇叭播客。今天呢，我们乡村大喇叭播客专门给大家讲透土地流转的隐形大坑，重点来拆解口头约定的致命风险，教大家呢怎么合法稳妥安安心心的把土地啊流转出去，既保住收益又不留后患。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农村土地流转这个事儿啊，为什么现在纠纷这么多？其实很多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口头说一说，或者说随便签个字啊，就把这个地就这么流转出去了，然后最后导致什么租金也收不上来，甚至自己家的地被别人乱改乱建啊，这种情况也都有。
3: 没错没错，这些问题真的太常见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
2: 咱们先来讲第一大块啊，就是这个口头约定的风险。
3: 其实很多就是比如说邻居之间啊，亲戚之间，大家就口头说一说，我把我的地转包给你种几年，然后到时候租金怎么怎么样都没有写下来，到时候人家就说我是借的啊，或者说你这个钱都给我了，也可以说成是你还我的欠款，这种情况也很多。到时候你拿不出证据，你就很有可能连自己的地都要不回来。
2: 听起来真的挺让人头疼的哈。
3: 更麻烦的是，就是口头的这种东西，你很难去约束人家。比如说，他答应你说只是种庄稼，结果他偷偷的在上面盖了房子，法律上也规定了，你这个超过一年的这种土地流转是必须要签书面合同的。所以说你这个没有书面合同的话，你的这个权利根本就没有保障。
2: 只靠口头约定来流转土地的话，农民朋友会遇到哪些具体的风险呢？
3: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这个书面的证据啊，租金是多少，什么时候到期，这些关键的信息你也没有办法去拿出来说。万一人家比如说在你的地上搞一些非农的建设啊，或者说遇到这个土地被征收了，那你这个时候想拿补偿啊，或者说想追究他的责任啊，你都没有办法。而且这个法律上也说了，超过一年的这种土地流转是必须要签书面合同的，所以说你这个口头的约定根本就站不住脚，而且你这个权利一旦受损的话，你想要找回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2: 如果说咱们现在就是说回到实际操作层面哈，就是说如果真的想要稳妥的把自己家的土地流转出去，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防止自己吃亏呢？
3: 最最最靠谱的就是你一定要跟对方签一个书面的合同，然后这个合同里面把你的这个流转的方式、流转的期限、租金是多少、怎么支付、遇到国家征收怎么补偿，这些东西都要写得明明白白的，还要去村里备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守住自己的这个权益，不至于说最后吃哑巴亏。
2: 好，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合同签订里面的一些隐形的大坑啊。
3: 其实这个合同里面的坑啊是特别多的，比如说合同里面根本就不写这个土地的面积是多少，然后四制的界限在哪里也不写，租金是多少，什么时候付，怎么付也都不写清楚，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合同里面连这块地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都不写，到时候人家就是随便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你也没有办法，或者说 有的时候这个合同里面就是写的租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的期限，比如说他写个50年，那其实超过的部分是根本就不受法律保护的。
2: 对，那这些都是一些细节上的陷阱，确实挺容易忽略的。
3: 没错没错没错。还有就是比如说签合同的人他根本就不是这个土地的真正的主人，然后他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主人的授权，或者说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村里的干部他自己代表这个集体把这个地给签了，但是他没有经过这个村民的同意，这种合同其实也是很容易被判定为无效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合同里面的租金明显是偏低的，他就是为了套取这个补贴。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合同里面根本就不写这个补贴到底是归谁的，到时候你想要回来就特别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合同里面他还会让你签一些空白的或者说阴阳合同啊，就是责任全部都推给你，收益全部都归他。所以说这个签合同的时候真的是要每个条款都看仔细了。
2: 那具体到比如说我们在签这个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实用的这种防坑的招数可以用得上呢？
3: 最直接的就是你这个把双方的信息，土地的位置和面积，然后这个用途、期限、租金以及支付方式，双方的责任，遇到国家征收怎么处理，这个补贴归谁，这些都要写得明明白白啊，千万不要留空白，也不要相信什么口头的承诺。
2: 那怎么才能确保对方是有这个权利来签这个合同的呢？
3: 这个你就要要求他提供比如说他的土地的权属的证明啊，然后他的身份证啊，是企业的话就是营业执照，是村集体的话就是要这个村民大会的决议。另外就是这个合同签完之后最好是能够到这个乡镇的经管站去做一个备案啊，你要保留好这个合同的原件以及付款的凭证。如果你对这个合同的条款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千万不要急着签，你可以找一些比如说专业的机构或者是说这个村里的法律顾问帮你看一下，就坚持这几个原则吧，就可以帮你避开大部分的陷阱了。
2: 注意事项给大家都捋了一遍啊，其实核心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一定要规范流转，把合同签好才能真正的守住自己的土地和收益。
3: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74集。
3: 摩托车发动，一路飞着离开了大王庄。等驶离人烟，到一段大路上的时候，马一山女人忽然拍着儿子的肩膀喊停，大家都从摩托车上下来。马一山女人看着儿子问：“
4: 咱们哥看上了吗？”
3: 舍娃知道两位妇女还不知道自己守在人家女孩身边烧了半天火的事情，所以他们到现在都心里没底儿。
5: 舍娃装出有一点无奈又实在很疲倦的样子：“
6: 还凑合吧，要么你回去跟我爹商量着定，我没意见。”
5: 两个女人互相对一下眼神，再看看舍娃，确认他是愿意的，这才一起笑了。
3: 阿蛋媳妇朗声说道：“
7: 哎呀，舍娃，你家的献媒钱我可是赠定了，你这娃可不好伺候，这个没当的把我的腿都跑细了。”
3: 马一山女人欢喜的不行，跟舍娃要手机：“
4: 跟你爹说一下，儿媳妇有了，叫老家伙也高兴高兴。”“
6: 算了妈，打啥电话呢，等回去他不就啥都知道了吗？”“
4: 哎呀，你拿来。”“哎，那能一样吗？早说叫他早高兴。这回大事有眉目了，他得早点准备票子娶儿媳妇。”
3: 舍娃和他妈进门后碰上二虎往出走，他一看嫂子和侄子回来了，干脆不走了，跟上嫂子重新进门，要听听他们这一趟相看的情况。
5: 马一山今天犯懒，下半身躺在被窝里，上半身斜靠着枕头。女人进屋来，他不着急说话，瞅瞅女人的脸色，才稳稳地问道：“
3: 你娘两个谁拿了谁的主意啊？”“
4: 哎呀，跑这一趟，那路上都会把人呛死了，那老骨头都要颠散了。舍娃眼高得很嘛，看一个不成，看一个不成，挑三拣四的，把人愁死了。”“
8: 嫂子，再托人打问嘛，总有能叫他看上的。”
5: 二虎是老实人，哪懂哥嫂言语间的诡异风云，一听这话就以为事情又拉倒了。马一山的嘴角噙一抹老练的笑：“
3: 不要怂，听听你嫂子你侄子给咱马家看的这个媳妇儿长得咋样，为人咋样，会不会做饭。我听说现在年轻人娶进门都是婆婆在伺候，还脾气大得很，动不动就跑了，还要离婚。哎，那百家咋样啊？”
5: 马一山问完不等答案，就又自己说起来：“
3: 那老百啊，我熟得很，早年一起放过羊，实在人，爱说笑， 想不到要当亲家了。只是他没儿子，好像养了几个女子，这个是老几啊？
5: 女人便坐在炕头上，开始往出掏一肚子的话。
3: 女人说的无非就是在百家的所见所闻，一口气都说完了，发现还没回答马一山的问题，忙补充道：
4: 哦，就这一个女子，为了伺候她妈一直磨架，老白女人的病拖了六七年，就守着等了六七年，孝顺妈妈。
3: 老柏在大王庄是独户，也没个兄弟老哥的，就这一个女子，你们就没考虑一个问题？
5: 二虎还在一个疑惑里没转出来。
8: 我嫂子进门就没说舍娃究竟看没看上。哎哥，你咋就知道事情成了？
4: 你哥是人精，那要是长了尾巴再长一身毛，猴都亲不过他。
8: 哎，嫂子，你这话我赞成。我哥就是比我们都灵，八九岁的时候路过牛三炮他爷家的崖顶，他朝着那个烟洞眼闻了几下，就说牛家在炸油箱呢，咱守着烟洞眼吸他家的油，油费的挡不住，牛家就会出来看，到时候肯定给咱拿油箱吃。
5: 马一山已经笑得歪倒了。
3: 哎呀，你要把这事儿记一辈子呀，我当你早就忘了。
8: 记着呀，咱守着烟洞眼吸油味，好一阵不见有人出来，你就把一块砖头给丢下去了，牛三宝他爷果然就上来了，你跑了，我还等着人家给油箱吃呢，结果狠狠挨了一顿打。
5: 马一山还没忘记刚才的问题。
3: 难得你娘俩都满意，只是老柏以后养老靠谁呀？他就一个女子，要是跟了咱舍娃，舍娃给养老送终吗？
5: 女人呆了呆，才恍然醒悟自己忽略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脸色都白了，越想越觉得这事儿重大，谁家娶媳妇愿意连他父母的养老爷给承包下来呢？
3: 女人想到以后儿媳妇真的要照顾她父亲，这不等于给舍娃增添了个大拖累吗？心里本来扑腾着那一团欢喜的火焰顿时塌了下去，有些沮丧地看着马一山。
4: 哎呦，那咋办嘛，我哪能想这么周全。哎，亏得还没定下来，那我给阿蛋媳妇说上一声拉倒算了啊。二虎，你说你哥当了半辈子积极分子了，啥事都冲到人前头，到了娃的大事上头，哎，他就不管了，啥都撂给我，我一个女人家嘛能有啥本事。
3: 二虎一看这情况再留着也没意思了，就转身走了。
5: 二虎走后，马一山伸了个懒腰。
3: 哎，叫舍娃拿上500块钱交到李队长手里去，沟塌了，全埋了，吃水成问题了，队长说要收钱挖沟修路掏泉呢。
4: 咋又收钱？哎，上回不是一人收了200吗？咱交了800，说是秋后推地，咱没见推嘛，又收。这个李有了，自从跟着牛八虎钻腾到一大，天天收钱，个老东西，从前老实疙瘩一个，咋变得这么不要脸嘛？
3: 给，叫舍娃交去，我去沟里看看啥情况。
5: 说完，马一山担上一对桶子走了。沟边聚满了挑桶的人，都在沟畔上绕来绕去，扯着脖子往下瞅，一个个无奈地苦笑着，果然是没水吃了。
3: 马一山把桶放在远处一块苜蓿地边上，空手靠近沟边，发现这回塌得很严重，水泉上方也塌下去一片，把泉埋得不见影子了，既把路断了也把泉埋了， 叫你两头没办法。一个来担水的女人把扁担桶一扔，拍着腿抱怨：
4: 哎，磨活路了，人靠一口水活着呢，这可咋办嘛。
3: 马一山不想跟他搭茬，也不想往人多处凑，远远地绕开走了，一直走到下庄子，找个放羊人走的小道，慢慢地下沟，然后顺着沟底往上游走，终于到沟底的泉边了。先抬头查看头顶，发现原来从上头裂开口子的半边崖面都塌了下来。马一山弯腰去搬黄土，像巨石一样的大块崖土板板沉得像老牛，搬了几下纹丝不动，他就放弃了。
5: 等马一山爬上沟沿儿回到放桶的地方，好几个人围了过来。
9: 咋办呀，一山叔，今晚就磨水吃了，缸里一口水都磨了。
10: 一山叔，啥情况嘛？有办法修吗？
11: 哎，怪不得外头的人死活不往咱羊圈门给媳妇呢，光这吃水就把人难死了。哎，你说是不好弄吗？这，哎，这可咋弄的嘛？修也没办法修嘛啊！
10: 哎呀，
9: 就说呢嘛，
10: 你说这天天做饭，
9: 这一出事没人管，
10: 咋能成的嘛？
9: 这还是个大事，
10: 几个手都不，
9: 你说这咋整了？
4: 哎呦，这咋办？这没吃的，没喝的，没又方便了，这把人都着急死了。
5: 一时间七嘴八舌，议论的、感叹的、抱怨的都有，都把热切的目光投向马一山，好像他又是那个从前的马一山了，干啥都爱带头，好主意也多，啥困难都能带大家想出辙来，却忘了他从去年以来遭受的一连串狼狈变故，还有他被李有劳疏远后大家对他的明显冷淡。
3: 马一山感受到了这种忽然变得单纯的情感，今天他不再是那个被李有劳耍弄的马一山了，也不是惹得有些人不爱的狗头军师，更不是那个莫名其妙瘫痪了的马一山，他是那个能带着大家面对困难的一山叔，他是受到尊重的。马一山的心不由得暖和了，一股热流在浑身窜动，他激动起来，好像从前的那个自己又回来了。
5: 李有劳呢？咋不见他露面？全庄的人处处于断水的局面，他哪儿去了？不应该出来带大家想办法吗？还有牛八虎呢？他不会只忙着收钱吧？马一山坚定了再出一次头，带大家面对困难的信心。
3: 都愁啥呀？愁死有啥用？啥用都没有嘛。我下去看了，他的严重得很，路断了，全埋了，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德福叔活的时候啊，经常说这句话，我觉得咱也要想办法把断的路修通，把盖住水泉的土刨一刨，就能暂时解决困难。
10: 那就快修嘛，今晚还能跟有井的人家要个一桶半桶的把命吊住，明天就不成了，洗脸水都没了。
4: 哎呀，一辈子就是这塌了修，修了塌。以前是德福叔领着大家修，一山叔，你也学学德福叔嘛，给大家带个头嘛。
12: 就是嘛，总有个领头的嘛。
13: 带个头嘛，
12: 你带头，俺们都跟着干嘛。
10: 哎，对对对，一山叔，你带头。
3: 哎，这吃水是大事儿，要修路挖泉，得队长来带头。我们一个老百姓咋能管这个事儿呢？万一头带的不好，苦受了，心操了，还得落埋怨。
5: 说着，马一山弯腰拿起扁担，要转身回家。
14: 哎，李队长去东挖了，肯定是又跟支书诉苦去了。等他回来带咱修路挖泉，只怕是黄花菜都凉了。
12: 就是，一天除了到村上诉苦，他还能想出啥好办法来？窝囊废。
11: 哎，人家能收钱呢。带上牛八虎满庄子收钱，上回是推地钱，这回是修路钱，早上一看沟塌了， 头件事不是想办法弄水叫咱救急，光忙着收钱了。
9: 哎呀，这磨水做饭咋办的嘛？难道让咱舔干面面呢？
10: 照这羊卷门越来越穷了，还有个屁指望。
0: 马一山耐心听着大家发牢骚，这里头既有马家人也有牛家人，好几个李家的媳妇儿也在高声抱怨着。看来这段日子李有劳确实不得人心。
5: 马一山见时间不早了，将扁担放到苜蓿地边。
0: 那咱赶快修路，从沟沿上头这里往下挖，挖一条新路来，往下那么一拐，再挖上七八个胎窝子，就能和旧的老路相通了。再把泉那里挖一挖，就能建上水了。
5: 马一山边说边比划，已经有性急的年轻人跑回去拿农具，纷纷把铁锨、镢头等扛来了。大家按马一山指的路线往下挖，十几个大男人换着挖，下午五点多，终于把路给接通了。接着挖土找泉，昨夜崖土塌下来压了泉，泉水却一直在暗处往外涌流，积蓄的水泡出一大片泥，泥表层冻了，而里头一片稀烂，给挖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冷不防脚就陷入稀泥里。
0: 马一山忘了自己的腿脚前段时间还软绵绵的，走路都没力气，他使着一把镢头带头跳进稀泥里挖了起来，鞋袜棉裤很快就湿透了，冷水刺骨，手也冻麻了，一对耳朵早就冷得没有了知觉。他一镢头一镢头挖着刨着，只觉得心里说不出的热。马一山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几十岁，浑身上下都有着源源不绝的力气。冬天天气黑得早，加上是在沟里，日头往西南边下沉没多久就断了，拽着他的绳子一样小跑着滑落下去。在远处一跌入山窝，这边沟里就有暮色盖了下来。
5: 天越晚冷得越厉害，寒风扫过，下半身早就麻木了，上半身的棉袄也直透风。年轻人扛不住了，一个个溜了，留下几个中年人也受不了了。有人提议今天就这样了，明早再来。马一山跺跺脚上的烂泥，直摇头。
3: 哎，今天才冻了一天，挖起来就这么难，今晚上再冻着一夜恐怕就更难了。还是趁热打铁把泉挖出来，心里踏实一些。
5: 剩下七八个人继续往下挖，半冻半醒的稀泥很不好对付，铁锨头挖下去就被吸住了，要端起一锨头烂泥来是很吃力的。马一山心想，我一个老汉带头下苦，你们都比我年轻，好意思走吗？在越来越沉的黑暗中，只有这一坨亮着，几个人像鬼影一样在亮色下忙活着。
9: 哎呦，老哥，我腿疼得受不了了，不行，我得回了。
5: 牛阿蛋终于熬不住叫起苦来。马一山知道那年群架当中他骨折过。
3: 哎，快回去吧，你就不该来嘛，你那老腿咋能干这活儿？快回去好好在热炕上卧一卧。
5: 牛阿蛋就真的拖着铁锨一步一步爬上沟回去了。
0: 等马一山挖完最后几铁锨稀泥，终于看到被压的泉口时，欢喜地嗨了一声，回头一看就剩下三个人了，牛三炮、二虎，还有一个是舍娃。舍娃啥时候来的？马一山才发现，他心里有点心疼儿子，这大冷的天为了大家的事儿，他一个人挨冻受累就罢了，叫儿子也跟着遭罪，心里就有点舍不得了。马一山接着往出挖稀泥，二虎上来要接替他， 马一山感觉实在干不动了，就退后几步让二虎起泥。舍娃也跟着二虎上前，两个人你起我接，一铁锨一铁锨地对付那些烂泥。牛三炮高举着一把镢头，镢头上绑着两把矿灯，高灯照远，这样才能把泉口这一片照亮。
5: 马一山靠近牛三炮，
3: 唉，真是老了，把老汉的老命差点要了。我要是年轻上20岁，咋也不能叫这点火给吓住呀。
5: 牛三炮嘿嘿一笑，矿灯光跟着他的摇摆剧烈晃荡，他赶紧稳住。
8: 嘿嘿，我看你应该叫个铁人，天都黑透了，要不是你带头守着，我早回家了。
5: 马一山擦一把冷下去的汗。
3: 哎，羊圈门的吃水问题啊，让咱祖祖辈辈艰难，啥时候能彻底解决呢？
5: 这是老大难问题，谁也没法回答，大家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牛三炮没有说笑的心思了，只是默默举着手里的镢头把。矿灯体积大，分量也不轻，他这么举着也很费劲。平时看着这泉不大，也就比洗衣盆大不了多少，没想到一泉淤泥清理起来是没完没了，好像泉底下

0: 在不停地往出生长烂泥一样。二胡每挖出来一铁锨，舍娃就转移到两步外，渐渐地堆起了一大堆。水开始在腾出来的泉里积蓄，二胡只能站在冷水中忙活。马一山觉得时间长了，担心兄弟受寒，把二虎拉上来，自己就要往下跳，没注意边上的舍娃已经下去了。
1: 都不要争了，我年轻，扛得住。
0: 说完猫下腰摸索着在泥水中铲泥。
2: 哎呀，胡闹着嘛，来来来来来！
0: 马一山气得喊，哆嗦着要拉扯儿子。
1: 谁干都是受罪，叫你受罪还不如我受罪。
3: 马一山从没见过儿子这样胆大，居然敢吼老子，当老子的还真被儿子的吼给震慑住了，傻傻站着。他有点后悔，今天晚上不应该逞这个能，坚持要把拳给掏好才回家。现在别人都走光了，抢着下苦的就他们家三口人，这是何苦呢？塌了就塌去嘛，没水吃叫都渴着去，渴死了又不是自己一家人。这念头在心上浮荡了几下，他又赶紧给自己宽心。后悔个啥嘛，都是大男人，有的是力气，不就是多出了一把臭汗吗？有啥可吃亏的？明天一早起来，全羊圈门人都能吃上水，那才叫人高兴呢。这么一想，他心上不拨算盘珠子了，反而想到了马德福老汉。老人家去世之前他没见上面，今天的付出就当是自己向老人家学习的一个开头吧。
0: 马一山看着灯光下站在冷水里弯腰撅腚忙碌的儿子，心里一阵欣慰。舍娃确实成熟了，有担当了，也懂得心疼他这个父亲了，这不是更叫他高兴吗？
1: 你挖干净了。
0: 舍娃爬上泉来，马一山哆嗦着冲上去拍拍儿子。
2: 快快快，鞋脱了，把里头水控出来，不然就落下病了。
0: 舍娃照马一山说的，艰难地拔掉雨鞋。那雨鞋的腰很高，但也高不过一口泉里汩汩翻涌的水，所以鞋窝里全是泥水，一道一滩。二虎顾不上自己，用一个大马勺舀泉里带着稠泥浆的水，边舀边泼，就算泉眼泛水快，也快不过这个大马勺。大约舀了50多次，才算把一泉泥水舀干，再渗出来的水已经显出清澈来。马一山接过马勺甩了甩，
2: 走回，都已经10点了。
0: 四个人在矿灯的照明下爬上沟沿儿，家家户户早就吃完饭到睡觉的时候了。
2: 哎呀，你今天也辛苦了。
0: 马一山接过牛三炮手里的矿灯，终究是没忍住说教起来。
2: 这就是为了大家的事儿，咱四个多吃点亏，多遭了点罪，但肯定是值得的吧。
0: 牛三炮一看马一山这架势，就担心说起来会没完没了，赶紧裹紧棉衣。
4: 哎呦，冻死了，不行，我得赶紧回去喝他一大缸子，哄他开水。
0: 马一山这才放他走人，然后带着二虎和舍娃踏着冬夜的寒冷，哆哆嗦嗦地赶回家去。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0: 不是的，
9: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0: 不是，
9: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0: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9: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0: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9: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
1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9: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9: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9: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9: 嗯。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1: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1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5: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
14: 等你来唱。
1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 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老同学，欢迎回家。
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各位好，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行色匆匆，我们总会在旋律里遇见心事，遇见热爱，遇见藏在岁月里的万般情愫。音乐是无声的告白，它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和执念。接下来让我们以歌为友，循着歌声的脉络，聆听烟火人间的牵挂、成长和释怀。愿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治愈你的心底角落。人生旅途漫漫，我们时常独自奔赴山海，却也始终期盼前路能够有人相伴，低谷能够有人撑腰。一首现场版的《有我呢》，分享给每一个正在前行的你。

世间最踏实的底气，从来都不是孤身逞强，而是笃定知晓，在风雨之中，总有人为你奔赴，为你守候。刚才这曲《有我呢》，是不是治愈了所有独行的慌张？我们都曾经有过青涩烂漫的年岁，懵懂纯粹，鲜活热烈，带着一身赤诚闯荡世界。年少的心境就是不惧未知，不畏迷茫，保有独属于自己的鲜活姿态。现在就在陈丽独特的唱腔中来聆听这首《妙龄童》，回望肆意鲜活的年少时光。

总是向往着更加辽阔的远方，心怀热爱，奔赴未知山海，带着执着和勇气去探索前路万象。要知道，山河辽阔，前路浩荡，每一次的奔赴都是对初心的坚守，也是对远方的向往。一首大气磅礴的旋律《寻龙诀》，藏着一往无前的魄力，我们一起来听。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人间最动人的情愫，可能就是长久的坚守和默默的等候吧。人海浮沉，有多少人默默期许，岁岁年年只为一份初心不改的情愫，等待着一场恰逢其时的相逢。这种绵长且坚定的心意，值得被岁月善待。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陈瑞的一生的等待。

世间所有的等待和牵挂，最纯粹最动人的永远是亲情。在世间万般的爱意当中，真的是各具模样，但唯有亲人的牵挂无声地滋养着我们的岁岁年年，它藏着最质朴的温柔和最深沉的惦念。分享给各位一首来自海莱阿木的《月亮妈妈》。

人海相逢别离其实都是常态，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圆满，更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回应。有很多的结局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最后留下心底淡淡的怅然和释然吧。一首是你没选我啊，唱出了情爱里的遗憾和释怀，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依旧在音律中读懂生活，释怀过往。人生这趟旅程当中，我们奔赴远方，追逐梦想，最终心心念念的始终是归途的方向。无论走得多远，经历过多少风雨，归途永远是心底最坚定的方向。山河往复，终有归期。许多歌手合力演绎的现场曲目《归途有风》，大气治愈，唱出了归途和初心。一起来听。
8: 谁在唤我？

丰富归途，人踏山海，世间万千烟火皆是旅人归途。我们都是这人间的赶路者，穿梭在山河岁月里，历经浮沉，见证百态，在山海之间行走，在岁月之中沉淀，慢慢地沉淀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心境和格局。接下来我们沉浸式的聆听一首古风治愈的歌曲《山海旅人》。

我们的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总在追逐、付出、奔波当中碰壁、受伤。那些辗转的难过、默默的隐忍，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一首《总受伤的是自己》，慢慢地讲述着成年人的辛酸和倔强。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永远都要有一束不灭的光亮，纵然前路布满荆棘，纵然时常的满身伤痕，但心怀热爱，有着这束光，就能够向阳而行，纵使历经风雨，依旧可以奔赴光亮，追逐美好，成为自己的太阳。一首《最美的太阳》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励志，让我们在歌声中来治愈失意和迷茫吧。

心怀光亮，步履不停。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无时不刻地不再面临着取舍和抉择，得失相伴，取舍相依。每一次的选择都决定着前行的方向，塑造着不一样的人生。历经千帆，慢慢懂得人生的抉择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唯有遵从本心，不负自己就好了。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歌曲，在歌声中去感悟人生的取舍，也向你道一声再会，期待着下期相约有晴天能够继续有你一起听歌。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

0: 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7: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7: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 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1: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扬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6，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嗨 Go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上半场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首先关注区内文化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近日呢，举杯贺兰山梅聚赛上行全国重点客源市场主流媒体采风活动圆满收官。在为期6天的采风行程中，来自全国20多家省级主流媒体的记者深入宁夏各地，实地探访优质文旅资源，搭建跨省全媒体传播矩阵，更好地向全国展示宁夏，宣介宁夏。那截止到目前，全网总曝光量已经突破1亿次，进一步扩大了宁夏文旅的对外传播声量。本次活动呢，邀约媒体来自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我区核心客源区域，采风路线贯通5市，覆盖全区多元文旅业态。采风期间，媒体累计产出图文、短视频原创作品370条，原创首发内容占比达到82%。在众多精品内容中，珊瑚快艇与大雁齐飞短视频引爆社交平台，相关话题登上微博同城热搜榜首。活动主话题举杯贺兰山梅聚赛上行跻身微博全国热搜衍生话题，宁夏珊瑚再现人雁齐飞景象登上抖音本地热榜。而与此同时呢，各媒体坚持差异化创作，福建日报聚焦闽宁协作30周年，讲述山海携手奋斗故事。文汇报围绕西夏陵申遗1周年，解读文化遗产保护的守正与创新。新黄河深挖我区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双语内容对外传播。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呢，对比南北早茶，以生活化视角引发大众共鸣。各地媒体立足自身受众定位，运用独家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宁夏山酒沙河等特色资源的魅力。此次活动打破传统单向宣传推广模式，采用 vlog 纪实、沉浸式体验等等多元表达，激发网友二次创作热情，精准触达全年龄段游客群体。传播节奏上预热集中宣发，长尾延续环环相扣，实现了一级声量的短期引爆，推动被看见的流量转化为走进来的客源增量。那在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哈，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神奇魅力。这眼瞅着暑假快要结束了，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玩过呀？或者说我们没有出远门的话，有没有在家门口就在我们的宁夏也去好好的逛一逛溜达溜达呢？没有的话没关系，抓住暑假的尾巴，我们还是可以出门去放飞一下心情的。去研学游宁夏50元的文旅消费券是面向全体大中小学生，每人每周可以来领取2张呢。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接住哈，这个去研学游宁夏。我们刚说到的2026宁夏文旅消费券面向全体大中小学生，每人每周可领取2张50元的消费券，覆盖亲子研学、热门景区、酒店民宿这3大专区。整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每周一的上午10点在月见宁夏这个平台去进行领取。所以呢，大家赶紧趁着假期的末尾领券出发去旅行吧。有3条线路出分享给大家。第一条线路，亲子研学，边学边玩。主题亮点有沉浸式大戏、科技农场、 VR 体验、水田风貌，个个都是活课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够让孩子们在自然与人文里撒欢儿长大。推荐的景点呢，首先关于演艺方面，一定要到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里，可以去观看室外12个小时的沉浸式演出，包括迎宾大典、万步祈福鹦鹉诗画、刺史夜宴、大型光影秀《朔漠归心》、史集升级史诗大
大剧灵州会盟等等，还有沉浸式丝路市集和 NPC 互动。那青年票也就是22岁以下券后呢只需要59块钱，一大一小的亲子票券后也只需要148元。宁夏农旅产业园、现代园艺馆、热带雨林馆、漂流数字科技体验、XR VR 啊、飞行影院一站式配齐 ，G 馆和 F 馆，还有再加上采摘蔬菜啊、粉红沙滩，券后呢只需要1块钱。学生套票啊，我们刚说到的 G 馆、F 馆、漂流加数字科技，券后只需要5块钱。同样这两个馆再加上旭日长河戏水区大套票，券后只需要8块钱；亲子套票券后只需要28块钱。银川文化艺术博览中心水弹枪打靶、装甲车游览、卡丁车、全地形车，还有魔幻未来城儿童乐园、神秘的奇迹历史都维影院、西夏探秘 VR 越野车、飞跃大美银川 VR 大摆锤、欢乐体验套票 VR 体验套票券后只需要9块9。而道娱空间也有活动分享给大家，好玩的项目等待着各位，坐稻田小火车、登观景台、玩七彩滑道、亲子观景套票，一大一小券后只需要38块钱。门票加钓虾馆，不限时的去钓虾，那走的时候还能带走1斤。那8月22号起开始使用，这个呢券后只需要38块钱。

创雪糕啊，那这个19.8的贺兰晴雪的这个雪糕啊，券后呢只需要18块钱，一票双享贺兰山啊，加上蓝多多套票，券后只需要30块钱。管中口风景区凉风习习，登山的好去处，景区的套票包含门票加往返观光车加蘑菇面再加酸枣茶或者冷萃八宝茶，券后只需要35块钱。最后就是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啦，满眼苍翠，天然氧吧，也是这个夏季我们宁夏的避暑好选择。六盘山森林公园呢，单人门票含摆渡车，加上野河谷单人门票，包括游览车，再加上六盘山森林公园一个讲解器或者说一个文创雪糕，券后只需要78块钱。野河谷亲子套票两大一小，包含游览车，券后只需要88块钱。优惠的内容力度也太大了吧。那当然我们还有第三条线路哈，这个大家不用着急，我们稍后会在音乐之后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各位短暂休息，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了。

友们，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Go。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我们刚刚说到的抓住暑期的尾巴，带着孩子赶紧出去溜达溜达了。来跟各位推荐了两条线路哈，那还有第三条精品线路推荐给各位啊，这个各位家长们也不妨可以来认真考虑一下。第三条线路就是大漠孤烟沙湖峡谷，那么主题的亮点有沙漠的苍茫、湖泊的灵动，还有峡谷的厚重。首先说到沙漠，那必须要提到沙坡头。在沙坡头，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年诗意从课本走向现实，黄河与沙漠在这里握手。沙坡头景区门票加景区交通，包含黄河区和沙漠区。那凭票入园，我们刚说到的这个黄河区和沙漠区是指这个景区的交通票哈。凭票入园啊，凭票乘坐券后只需要20块钱。而沙湖呢，一半江南碧水，一半塞北大漠，乘船穿过芦苇荡，看大雁伴飞，就像是空中的仪仗队一样，你会明白什么叫做世间少有的奇景。而景区的首道门票加上沙湖观鸟秘境体验，可以来乘坐摇橹船体验观鸟秘境，这样的一条线路的选择券后只需要49块钱。而千雁伴飞，这也是在这个暑期能够带给大家特别之有亮点、有特色，也是特别吸引眼球的一个非常棒的项目。很多朋友即便没有去过，只是看视频当中、短视频当中那种千雁伴飞，就足以觉得足够震撼了。那当然，我也是有去亲身的感受到的，是在整个千雁伴飞正式开飞之前，就已经去提前感受过。只是当时因为要去完成工作，一直在拿着这个设备去拍视频，都没有机会去稍稍的，据说是可以触碰到大雁的白白的肚皮。当然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这个动作还是千万不要做哈。好，这来说到的沙湖，而峡谷的资源当中说到是哪里呢？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已经想到了，那就是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在这里，2000多年的隐皇灌溉史在水利博物馆里缓缓铺展。因为高考数学题而走红的108塔呢，让古人的智慧与少年的好奇，又遇在了一起。羊皮筏子漂流体验，这个呢需要去提前购买景区 A 线或 B 线游船产品才能够使用。1米以下的小朋友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不可以去漂流的，这有一定的危险性哈。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只需要30块钱。那除了玩以外，住也得要住得舒心，不是吗？那宁夏武士的精彩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了。那住宿同样是旅途当中非常之重要的一环，那也会有一些星级酒店为大家带来便利的这个优惠的一些福利哈。那再次强调领券指南方面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以趣研学游宁夏2026宁夏文旅赛事研学促消费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面向全体大中小学生发放50元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活动页面的研学专区热门景区酒店住宿立减，每人每周可以来领取2张。这个暑假还是趁着没有结束，赶紧带着孩子去在我们的宁夏境内好好的游览和参观，好好的放松一下。再次强调，活动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每周一上午的10点钟开始限量发放。在整个周内，你只要听到这个消息，打开都是可以来领取的，当然前提是还有票可领哈，需要实名制来领取。领取的使用须知，再来强调一下。符合条件的大中小学生每人每周呢可以来领取2张50元的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这个就包含研学加旅游券或者是赛事加旅游券，这个是2选1的不可以去混合在一起来用。
另外呢，消费券当天领取当天有效，过期就作废了。那么领取消费券之后呢，在活动页面选择产品购买，每次下单仅可使用一张消费券，不可叠加使用。那所购的产品档期有效，消费券数量是有限的，领完也就没有了。那么所购产品没有核销，订单过期也会为自动退回，不支持部分退款。住宿类的产品呢，需要提前去联系商家进行房间的预订。所以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信息应该也足够详细了吧哈，那各位就赶紧，那我们距离开学还有两个周末，可以来利用好好的计划一下吧。好的，那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呢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音乐以及广告过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8。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2: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3: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4: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申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
10: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1: 去哪儿了？
12: 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往更加遥远的地方了。上半场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是要抓住暑假的尾巴，我们在区内好好的去逛一逛。当然如果说大家有足够多的时间，尤其是各位家长们哈，你可以在下周啊，或者说这周从明天开始啊，尤其是下周吧，你可以请一周的啊，比如说公休假呀，或者说你拼假啊等等之类的啊，这个啊调休啊之类的，有一周的假可以带着孩子出门去玩的话，那真的就太棒了。那可以去哪些地方呢？我觉得可以去选择我们北方去看海的地儿。这座城市在东北，那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在历史课本上听过它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大海可以看，也适合旅游。很多人会觉得这座城市留下的只有伤痛和沧桑，但却不知道它地处黄海和渤海的这个分界线，自带绝美大海，而且从大连市区出发40公里就能够抵达，地铁12号线还可以直达。这里呢也有着通往大海的公路，就仿佛来到世界尽头一样的沉船湾和宁静的渔港，一切都保持着最为原始的模样。每一天的日落你都能够看到不输厦门的橘子海，虽然说没有地铁穿过，没有网红的建筑搭配，但真的是游客很少。夕阳落幕的时候，想象一下吹着凉爽的海风，别提有多爽了。夏天到这里来，不仅避人流，住宿也不是特别的贵，大概100多-200多就能住到海景房。当然这个前提您得要提前去预定一下，搜索一下看看最近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吧。那这里的海鲜质量也非常之好，拿来当浇头，配上手擀面，一口就能够掀掉眉毛。而且晚上还有海鲜烧烤，也能够把市井烟火味儿，这个勾勒得淋漓尽致。这座城市是哪里呢？这就是旅顺。提起旅顺，很多人的记忆可能都是那一段很悲痛的历史，是多舛的命运。但是如今的旅顺早已经蜕变成蝶，大家终于能够好好的来看看旅顺，来了解这座城市它本来的面貌。

那当然除了大海，这里的历史从来都不敢忘，更有着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的说法。旅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建筑全在全国那可都是排在前几的，光是百年以上的历史老建筑就足足有353处，每一栋都是时光所镌刻的活化石。不管是红色旅行还是军事旅行，旅顺都是必去的地方。旅顺军港正是北海舰队的训练基地，到这儿来还有潜艇博物馆可以去参观。当你走在旅顺的老城区，走访那些被遗落在尘埃里的老建筑，这里仿佛留在了几十年前，但却给人不知岁月几何的轻松感。旅顺你可以去大连的时候顺便来一趟，尤其是旺季的时候，这里就真的是独属于你的秘密花园了。我们刚刚来跟大家去介绍过，从大连市区到旅顺口的话这个旅顺区的话只需要40公里的车程，坐地铁12号线就能够轻松直达去看海了，而且还可以来一场非常惬意的 city walk。去旅顺旅行有一处地理课本级的景致，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去列入到清单的，也是必打卡的地方，那就是藏在辽东半岛最南端全东北尽头的渤黄海分界线。作为黄海与渤海交汇的节点，这里的双海奇观从来可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海底地沟运动造就的地形差异，潮汐引力推动的水流碰撞，再加上两片海水的水质的细微不同，共同在海面上去勾勒出了令人惊叹的自然印记。就是一片深蓝，一片有一点感觉像深绿色的感觉。就想要遇见这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其实是藏着几分看天吃饭的小运气的。你得看运气啊，看天气给不给力。就首先你必须得等到一个天气晴朗的这样的一个晴天去，而且海面还得要没有风，而且还得恰逢涨潮的日子，那条神奇的分界线才会清晰地浮现出来。所以这可不是一点点的运气哦。站在老铁山的观景处去眺望，就能够清晰的来看得出来了，就像是被大自然亲手画上的一道无形的界限。这边呢还有建于1893年的老铁山灯塔，整座灯塔是红白相间的，非常的上镜。站在灯塔呀下方的悬崖边，就可以来去俯瞰整片海域的壮阔了。你还可以沿着山海栈道去走一走，一边吹着海风，一边看海浪拍打陡峭的山崖，真的是可以去感受这种双倍海洋的浪漫。在旅顺想要去看夕阳的话，那么沉船湾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绝佳的地点。你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就能够看得到大海、沉船还有悬崖同框的一个场景了。所以这里也有沉船。海边搁浅着一艘锈迹斑斑的沉船，斑驳的船体在海风里就这么静静地伫立着，就是那种自带世界尽头一般的孤独和浪漫。这艘百米长的废弃大船停在近海，有点像，就真的还蛮像威海的那个布鲁威斯号的。你想象一下去看布鲁威斯号的人得多多呀，对不对？更绝的是这艘沉船与海岸边的巨大礁石恰好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通道。第三个打卡点，海影街。海影街呢位于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一条直通大海的海滨公路。哇，就是路的尽头就是大海。这条路呢它笔直的延伸到蔚蓝的大海，就仿佛通往蔚蓝的天路一样，非常有视觉冲击力。走到道路中段的高处，或者走到底，就可以来轻松的拍出公路加大海那种纵深感的照片了。夕阳的时候去也是很美的。还可以去打卡一个免费的看海公园，叫做旅顺和平公园。离海影街很近，你不用花钱就能够拥有橘子海的浪漫啦。
尤其是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去，整片海面都泡在橘子汽水里面，啊、真的就像把波光打碎了，像那种碎钻的感觉一样，太美了。哦，对了，退潮的时候据说这里还能够捡到粉色的贝壳，还有海星呢。而且这边的游客很少，就是没有什么嘈杂的感觉，就是待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的去看海，去听海，去吹海风。陈家村渔港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七月初其实是这里的渔人节日，就是当地的渔村里面有渔歌、耗子、织网等等这些民俗活动，只不过今年我们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呢，即便没有参加赶上活动，但是这里呢也保留了原始的渔家风情。你比如说你可以去看到渔船归港啦，渔民作业的场景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息呢，陈家村的海滩是非常干净的，游客也少，比较适合于散步还有赶海。旅顺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风景可以去看，我们稍事休息，短暂的音乐分享之后呢，也会跟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稍后再来慢慢聊吧。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好的，朋友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宇春《千年游》。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旅顺有什么样更多好玩的地方。旅顺的山海浪漫与人文底蕴从来都不止一面，除了老铁山的壮阔海景，藏在城区中心的白玉山风景区更是一座读懂这座城的必到之处。旅顺的标志景区之一，这座海拔165米的小山，其实藏着一段更名的故事。其实啊，它的原名叫做西关山。经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李鸿章呢陪同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视察旅顺口的时候，望着山间的景致啊，就感慨说：“既有黄金，当有白玉。”此后呢，白玉山这个名字就流传到现在了，成为了旅顺城区里一眼就能够认得出的地理标志。站在白玉山的山顶，不仅能够俯瞰旅顺城区的烟火气，还能够远眺海岸的壮阔风光，将百年建筑与山海景致尽收眼底，感受历史与自然的交融。那这里依山傍海，能够清晰地看到从对面山体所延伸出来的天然沙嘴老虎尾。山上呢还有一座白玉山塔，原名叫做表钟塔。塔身呢是有点像蜡烛的，可以灯塔去观景。最后呢还可以到旁边的海军兵器馆去逛一逛，看看咱们国家自行研制的鱼雷快艇、岸舰导弹、战斗机等等军事装备。

自然以外，我们也要跟大家关注人文和历史，一定要去逛旅顺博物馆。到了旅顺，除了看海，一定要去逛一逛博物馆和历史街区，感受一下旅顺口浓厚的历史氛围。旅顺博物馆建于1917年，馆名呢是由郭沫若先生来题写的，是首批认证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它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旅顺乃至中国的近代历史变迁。主馆呢是采用了近代折中主义的风格，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和东方建筑的美学，看上去是很大气而优雅的。馆藏呢也有6万多件，有青铜器、陶瓷器、应该叫佛造像，还有书画呀，等等，包括西周的吕方鼎、宋代的双龙玺、青铜盆，这都在馆内能够看得到。旅顺火车站是由俄罗斯人于1900年来去建造的，具有浓郁的俄式风格，古典又清新。站内呢也保留了欧式木质的站台，极具复古美感。虽然说现在已经停运了，但是呢依然是国内火车站的颜值天花板。车站的整体呢是黄绿相间的，就看上去非常的明快，尤其房顶是绿色的，就特别适合于拍照。一个旅顺口承载了半部近代史，这说的就是旅顺的太阳沟了。它是中国现存近现代历史建筑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历史街区之一。这里呢，汇聚了俄式、日式、欧式的建筑群。逛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将八一街作为入口，往里走就可以看到康特拉琴科旧居，还有华俄道盛银行旧址，大和旅顺应该叫大和旅馆的旧址，以及留声机。

的博物馆，还有旅顺博物馆等等等等。穿梭在摆动的红砖房老建筑当中，真的就仿佛开启了一场与时空的对话。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打卡关注的游览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来跟大家分享太多了，我们最后几句话再来跟大家简单说说吃的东西哈。美食方面，这里呢三面环海，鱼虾蟹贝几乎是承包了本地人的餐桌，所以说足够的鲜，像黄鱼面呢，这个是石磨手擀面做的哦，蚬子面呢，还有那个海肠面，哎，我们昨天还是前天说的节目当中那个海肠捞饭。还有海菜饼子、黄鱼饼子等等都非常的鲜，很好吃。哦，对了，一定不能错过海鲜烧烤哟。对了，还有鲅鱼水饺，这个鲅鱼饺子我们在这儿也是，在家里也是能够吃得到的。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相对比较有限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旅顺，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抓紧时间赶紧去一趟啦。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鸿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0: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3: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1: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

0: 四，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4: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5: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5: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

0: 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 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
0: 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关注 FM106.1 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在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今晚做客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呢在情感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又或者您急于脱单，想把您的个人资讯内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更多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番，那么都欢迎您首先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其次呢，欢迎各位直接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然后点击宁夏新闻广播的播放键进行收听，并在

0: 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推荐一组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如果听到了您非常感兴趣的那一位，请及时的和欧阳取得联系，记得添加他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首先呢，向大家来介绍一位非常青春活泼靓丽的女性，她95年出生，身高1.60米，本科学历，目前是一名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0,000往上。她的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之下，均有事业编。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个95年身高1.60米的女生呢，爱笑健谈，生活圈非常简单，但是她相当的热爱生活。想联系他就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再来向各位介绍的是一位95年的女生，她是研究生学历，身高1.70米，月收入7000往上，目前也是一名公务员，未婚，父亲同样是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家中还有一个妹妹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融洽。这位女星身材高挑，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她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结识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生来共度余生。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是他的微信号，请及时添加。那么再来呢，请关注一位97年的男士，他身高1.78米，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往上，手头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已经退休了，以前在企业工作，妈妈遗憾离世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97年身高1.78米的男生哈，他呢性格沉稳，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在欧阳老师那边又关注到一些什么样的单身讯息呢？
1: 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子说，哎呦，97年的这个年龄段啊，在一家央企单位做管理层，硕士研究生，独生子女，爸爸也是这个单位的管理层，妈妈是教师。很迷茫，说过七夕节的时候我一个人跑步，跑完步洗了个澡，别人都在晒幸福，我什么都没有，我长得又这么帅，1.85米我的身高，哎呀，我觉得这好难过，都觉得怎么样，我又帅又高，工作又好，为什么找不上对象。好的，来到咱们新闻广播可是捞着了啊！路过的小姐姐们，如果你七夕节也是一个人过的，这个小哥哥你们倒能找到共情了。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继续呢，来和收音机前的听友关注一位98年的男生，身高1.73米，他是回族，目前在这个事业单位工作，手头有编。他呢是硕士，年收入80,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车和房，父亲母亲均为高级教师，有个弟弟正在读大学，家庭和睦。98年身高1.73米的这位回族男生，踏实稳重，生活自律有规划，圈层很简单，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他的联系方式请依旧和欧阳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25岁，哎呦，跟妈妈一起听我们的节目了。她说了，她很简单，她就是一个这个幼儿园的教师，本科哈，然后会弹钢琴，会弹手风琴，会拉手风琴，然后美术呢也懂一点点，现在在一家私立学校做这个教师。她希望自己能考一考公，是这样的，身高1.67米的样子，高挑也秀气啊。爸爸妈妈呢是在那个狮子山那边工作啊，已经在企业退休了。他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组能遇见恋爱的对象，他觉得 夏天和秋天不谈恋爱真的很亏的呀，这么好的景色一定要有一个小哥哥陪伴在身边，一起来热爱这个生活啊。
0: 嗯，
1: 好，25岁的幼儿教师的男孩子们别错过这样一个懂艺术的一个女孩哈。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再来呢，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介绍一位98年的女士，她是个女博士，身高1.78米，哇，身材特别的高挑，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她的月收入6000往上，在体制内工作，未婚状态，父亲母亲均为公务员，都在工作状态之下。妹妹呢，手头有事业编，她是家庭和睦温馨这样一个家庭状态。她本人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1: 看到又是一女孩子了，29岁，是哎呀，前面听到很多同龄的小哥哥小姐姐都不错，都很优秀。我呢就是普通的事业单位工作，身高1.63米，应该属于小巧玲珑型吧，有点瘦，但是爸爸妈妈让我多吃饭，可是我的胃口就那么小。我也在增肌，做增肌运动，现在啊每天也在增肌，在健身房。我以前谈过一个1年多的恋爱吧，就拉拉手的关系，后来对方就不了了之了。我又是个脸皮薄的姑娘，又不愿意去找他去说和，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爱的能力上还是缺乏，所以来到节目组，希望你们帮我找到恋爱对象。但是我希望这男孩能主动一点，热情一点，我就属于那种看上去清清淡淡的女孩子，没有什么过多的情绪反应，这样也好，我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一个姑娘。我在事业单位，本科生1.63米，今年29岁。啊，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清清淡淡、淡淡雅雅的姑娘的话，可以来联系她，来点燃她的热情。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下一条的讯息内容呢，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是一位59年的女士，她身高1.58米，中专学历，目前已经退休了。因为丧偶，所以呢，想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一位后半生的人生伴侣。他的父亲母亲均已离世，子女皆已成家，家庭还算是幸福美满的。他本人呢，性格温柔，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来形容他是比较恰当。他的联系方式呢，我们就隐藏起来了，请直接和欧阳保持联络就好。欧阳老师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又看到一个大叔，哎呦呦，大叔着急了，说我今年49岁，可不可以？
0: 那必须可
1: 以，那必须可以啊！他说了，很简单，他在国家电网工作，身高1.74米的样子，有点微胖，但是不抽烟，偶尔跟朋友出去喝点小酒，但不会烂醉如泥的感觉。那在企业做管理层嘛，哪有说不喝酒的呢啊？
0: 嗯，
1: 房子现在也没有贷款，女儿是今年是14岁。那爸妈在帮带，也在上中学了，不用他太操心。可他觉得他年薪也在这20多万的样子，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差这么一个田螺姑娘来到他的身边。前面离婚的事他不想再提了，他不想去抱怨过去。过去所有的经历，好与不好，都是促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他也很感恩生活的所有的虐和所有的优待。
0: 嗯，
1: 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离婚的状态，49岁的哥哥，国家电网的管理层，年薪20多万，还不错，有个女儿是爸妈在帮带，14岁了。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下一位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是一位97年的男士，他身高1.72米，本科学历，目前呢正在工作状态之下，有事业编，未婚，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之下，均有事业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他本人做事属于非常有规划型的，为人处事很有格局，也有担当，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就请及时的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请记得哈，我们的节目在周三周四的19点到20点播出，在这个时间段内，您都可以将您的个人咨询内容或者情感困扰遇到的这些麻烦都及时发送到我们的黄河云市 APP 当中听广播这个项目之下的宁夏新闻广播的留言区，当然也可以直接的发送给欧阳老师，他的微信就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您的个人电话号码我们一定会替您保密起来。那么我们继续的来为大家介绍更多单身咨询内容。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说她是离婚未育的状态，今年34岁了哈，公务员，目前是在政府单位，本科生，1.64米的身高，小小的微胖，但是五官长得非常的精致，独生子女，爸爸也是公务员，妈妈就普通的医生啊，在医院里面是医生，家庭条件还是真不错，姑娘也很上进，然后呢也很孝顺父母，也很懂事，因为家里面就她一个女孩嘛，她觉得她都在帮爸爸妈妈去拿主意了哈，真的很不错的姑娘，很有智慧，很有大的一种生活的方向，所以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女孩子，公务员的这个女孩还不错，刚才说她是95年的是不是啊？如果喜欢她，添加秦老师欧阳微信，短婚未育啊，大写的 OY0951， 添加大写的 OY0951 就可以找到她了。
0: 好的，我们再来向各位介绍一下01年的一位女生哈，身高1.65米，本科学历，在央企工作，月收入6000往上，未婚，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家庭幸福美满。这位女生呢，性格非常温柔，而且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想要结识她，就请其实用你的微信搜索添加欧阳老师，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OY 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跟上阿拉伯数字0951，搜索并添加。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男生，男生说我今年35岁，是不是有点老了？好像有点老了，其实并不老，35才91年的孩子怎么能老呢？未婚的状态，身高1.83米，事业单位，一个小小的管理层，年薪有个10万左右的样子，还好了，我觉得独生子女对不对，爸爸妈妈也是普通的事业单位。孩子说了他没有找上合适的结婚对象，是因为他前些年谈过一个3年的恋爱，他很走心，也很上心，也很用心，结果没想到对方就负了他。那么在节目当中，他也知道欧阳姐不允许他们就吐槽说对方这不好那不好，他也很注意规矩，说在前面就不扯了，可能是我俩没缘分吧，所以说来到节目组就希望你们帮我能尽快遇见结婚对象，毕竟我是35岁了真的着急了。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觉得这个91年的事业单位的未婚小伙1.83米还不错，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来找到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呢向各位介绍的下一条讯息内容哈，是来自节目当中为自己寻觅另一半的一位女生，她是95年的本科学历，然后呢身高1.63米，年收入20万往上，在央企工作，未婚，她的父亲是从电力系统退休的，他的母亲呢身体健康，姐姐弟弟均已成家，家庭和睦融洽。这个女生哈，身材窈窕，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看到我们焦磊老师手里面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资讯哈，接下来的时间是焦磊老师帮大家再播报一些精准。
0: 好的，没问题，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单身的男生女生都及时来关注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些讯息内容，听到了你觉得很想结识一下的那一位，就请赶快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无论是在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在节目结束之后，都可以随时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我们向各位介绍一位88年的男士，汉族，身高1.74米，中专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他是未婚状态，月收入4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房，父亲母亲均从私企退休，生活很有保障，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已经成婚了，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生啊，性 性格温和，很懂得照顾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知道收音机前很多女生在寻觅另一半的时候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位会照顾人的，这不就来了吗？请和欧阳保持联系，认识这位88年的男士吧。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再来呢是98年的一位男士，身高1.81米，汉族，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本科学历，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在企业工作，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他的母亲退休了，不过呢原单位又返聘了啊。他是家中的独生子，踏实稳重，幽默健谈的这位男士，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依旧是和欧阳取得联络就可以。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下一位是93年的一位女士，汉族，身高1.74米，本科学历，在国企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5000往上。她的父亲母亲都从事业单位退休了，她是家中的独生女，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位女生本人呢性格大方，喜欢看书，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也很简单。想要认识她，就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及时添加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继续认识一位84年的男士，身高1.78米，大专学历，从事个体经营。他呢是离异了，有一个女儿是前妻带着，他的年收入20万往上，有车有房。父亲呢是以前一位教师，目前退休了。他的母亲也已经退休了，哥哥姐姐均已成婚，家庭呢和睦温馨。这位84年身高1.78米的男士哈，性格温和，很懂得照顾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刚才也说了，很多女士哈都想寻觅一位能照顾人的男士，所以呢想认识这位84年身高1.78米，从事个体经营的男士，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又看到了一个女孩子，说：“哎呀，怎么不播报我的资讯？我都等急了。”28岁，目前在私企做平面设计师。姑娘说她自己长得很漂亮，这是毫无疑问的啊。然后身高1.70米，只是运气不太好，考这考那也没考上，她就放弃了，觉得自己到了结婚的年龄段了嘛，就想着找个好人家。身边同学都这么说他，他觉得好吧，来到新闻广播想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不嫌弃他学历也不高，工作也一般的男孩子。但姑娘说他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待人接物特别有礼貌，然后的特别有眼力劲儿，做饭也好吃，爱干净，这语情语理都是一个好媳妇的这个良贤德的这么一个性格特征啊。都路过的小男孩不要错过他，现在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再向各位介绍一位99年非常大方美丽的女生，她身高1.68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未婚，月收入5000往上。我为什么说她非常的这个大方美丽呢？因为她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她的照片啊，我个人感觉很漂亮。然后月收入5000往上，父亲母亲都在事业单位工作，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读大学，家庭幸福。她的性格很大方，喜欢看书，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简单。想要认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我们好像又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情感资讯，包括单身资讯，很多很多啊。那个咱们节目怎么一一来告知大家，好不好？
0: 好的。
1: 又看到了一个男士说：“哎呦，我是离婚一族，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市场。”你看，这个追求爱情是每个人的权利，只要你愿意走出来，相信爱情，相信这个世界上好人好事是主流，你一定会有机会的。他说了，他今年是42岁，离异了啊，那应该是80年，咱也是算不来了。42岁，目前在这个名利集团工作，他每天是披星戴月，晚上带开车回来，有时坐单位的车回来哈。房子倒很大，买了180多平方这么一个状态。离婚后他一个人也没心思住，有时单位就不回来。孩子呢现在是上高中了，学习非常的好，不用他排便就住校了。 他觉得自己存款也有，工资也不低，毕竟是小管理层嘛，只是觉得这个生活比较寡淡吧，每天回来很累很累，回到家冷冷清清的，冷锅冷灶的，心里很不舒服。他的性格相对是内敛的一个性格，比较稳健的这么一个男士，交际圈比较窄的，只会挣钱，哈哈，老老实实过日子。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是离异的状态，觉得这个踏踏实实的男人还不错，你们集团的小领导，添加秦根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见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继续向大家介绍一位97年的男生，身高1.72米，本科学历，有事业编，未婚状态，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都有事业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他本人做事是非常有规划的，待人处事都很有格局，没有不良嗜好。想要认识他，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嗯，教练老师手里好像还有，是不是啊？
0: 对，我看到的太多了。那

0: 我一一的给大家来做以介绍啊。这位99年的女生呢，汉族，是一名研究生，她身高1.61米，目前呢是公务员，她的收入哈10万往上，这应该是年收入。未婚状态，父亲在事业单位工作，母亲从事个体经营。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美满。她本人呢性格很温柔，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想要认识她，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那么虽然我看到的个人资讯内容还非常多啊，那么也有一位朋友发来了好几次他的这个情感经历啊，希望能够得到欧阳老师的一个帮助。那欧阳老师，我们暂停个人讯息的播报，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的个人讯息好吗？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今年呢是35岁，大专，未婚，他自己开了一家店，以前的生意还可以，只是因为谈恋爱这两年把生意给影响了。那么在这种全情投入恋爱的状态之下，为什么情感又会遇到波折呢？为什么在生意都受影响的状态之下，恋爱还没谈好呢？那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和大家详细的说说看。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9: 第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9: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里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3: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4: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5: Oh no！
1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6: 老同学欢迎回家。
17: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8: 干杯。
1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感谢大家继续守候聆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播出的单身俱乐部，我是焦雷。今晚做客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我们在收到的信息当中看到了一位35岁的女生，她大专学历，未婚，开了一家店，以前生意还不错，只是因为谈恋爱，这两年的生意都拉垮了。他说因为自己用情太深了，心思注意力就无心打理生意了啊，全都放在男朋友这里了。可是他的这位男朋友却根本不理解他的用心，忽略他的感受，经常会笑话他。笑话的点在哪儿呢？就是这位女生哈，剩菜不舍得倒掉，纸盒子、塑料瓶子还要攒起来卖钱。男朋友就说，哎呦，你过的这是老年人的生活呀。那么这位女生说呢，她也承认自己家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自己呢也没有好好的读书啊，所以呢还是比较勤俭节俭。可是她就觉得她这么真心的喜欢着对方，对方怎么就不拿她的真心当回事呢？她喜欢上的这位男朋友啊，是在酒吧做驻唱的。那这位35岁的女生呢，也常常会带着表哥、表嫂、表弟、堂妹们去为她捧场，晚上呢会给他煮夜宵，还会帮他洗衣服、洗袜子、刷鞋。可是呢，所谓的这个男朋友从来没有把女生介绍给他的朋友家人，女生啊也感觉到很伤心。后来呢，男朋友喝醉了，说根本就不喜欢他，不爱他，只是觉得他很单纯、可怜又善良，对他很好而已。所以呢，他就觉得自己太失败了。他说自己都已经35了，还遇见这样的男性，他怎么办呢？很多人都劝他赶快翻篇吧，他说翻篇翻篇说得很简单，但怎么翻呢？他觉得太难了，想听听欧阳老师的建议。
1: 我们看到是35岁一个未婚姑娘啊，
0: 对，
1: 目前是无业的状态，她没有讲清楚大专，因为她这两年一直深爱的一个男孩子，付出了太多的心思，所以说曾经开的小店呢，起初生意还不错嘛，因为这场很走心的恋爱啊，荒废掉了。姑娘以为遇见了可以娶她的真命天子，于是就秒变居家小能手，为男朋友做饭、夜宵、洗衣服，啥都是她干，各种妈妈能干的活她都干了。干得好伟大，毫无怨言，就是因为喜欢对方嘛。但是对方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迟迟的不愿把他带给家人和朋友去认识，而且经常会笑话嫌弃姑娘攒纸盒子啦、攒塑料瓶了啊，估计喝醉酒伤到女孩子，说压根就不喜欢你，我觉得你对我好而已了。所以说，咱们今天女生就崩了，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失败，好不好？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孩子喜欢他，添加请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欧阳姐想告诉你什么呢，姑娘，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个人却得不到，那你去赚钱去做事业嘛。
0: 对
1: 对，当你的层次、眼界和你的资源持续在向上，你会遇见更多的至真版、健康版的他、Pro Plus 的他。就是很多人啊，困在求而不得的情绪里，持续内耗，反复揣测对方的态度，不断去放低底线想要靠近，本质上并不是这个人无可替代，只是你当下的圈层局限了你，你的视野在很狭隘的时候，你很容易把眼前这一束微光当成世界上唯一的光亮。你现在就你以前就这种状态，你跟这个男生就这种状态。真的，女孩子，你别执着去打捞抓不住的人，纠缠与讨好只会消耗你的底气，让你深陷到低维度的情绪反复循环。这份执念大多是来自你选择权的匮乏，是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别的选择。可是等你努力了，站上更高处，眼界拓宽，底气充足，你的审美与标准都会随之升级。到那个时候你才会醒悟啊，当初念念不忘的那个人仅仅是人生的一个基础的普通的版本。真的，见识过格局开阔，懂得双向奔赴的同行者，自然不愿再为不对等的关系停留了。孩子啊，爱情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说我垫着脚追赶而来，靠的是同频的吸引。与其你卑微的去迎合，你不如沉下心来，你提升提升自己，你不断拓宽自身的版图，那些优秀的同行者自然会向你靠拢和奔赴。所以说姑娘，你35岁，你不必死守眼前的风景， 你向上攀登的每一步都是在解锁更优质的人和更辽阔的生活。最后他问了句翻篇怎么翻，我想告诉女士，翻篇真的是一种能力，也是我们成年人最稀缺的一种力量。翻篇力并不是假装一切从未发生，往事我依旧记得，但他从来撼动不了我的情绪，他再也影响不了我的情绪和睡眠了，他没有办法左右我未来的选择。所以说我们人也不要强迫自己原谅所有人，也不必去理清所有的对错立场，只需要坦然地承认我当初那两年的恋爱看错人选错人了，对不对？坦然面对，及时离开，收回你剩余的精力，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儿，好不好？
0: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哎，我觉得真的人的这一生哈，不只只有爱情，抛开爱情，我们的生活还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用心关注的元素了啊。这位女生，你一定要想开，一定要赶快的打理好自己的人生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欧阳老师，咱们继续看更多的单身资讯内容吧，毕竟太多人在着急，希望自己呢能够被更多人认识一下。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32岁女孩子，哎呦，94年的，真老着急了，身高1.71米，目前是央企单位工作的哈，独生子女，爸爸妈妈也是工薪阶层吧，就普通的这个上班族嘛，就是体制内的。然后女孩呢，就是因为年龄放大了嘛，然后身边的闺蜜朋友都结婚了，然后没有人陪她玩了，她觉得哎，今年好像松了口气啊，今天好像就觉得哎，放下那种芥蒂了，说妈妈我想找对象了。所以说妈妈听我们的节目就说，你看这孩子以前不想找，今年又想找，所以来到节目组求助是为什么？希望你们帮帮我女儿，我女儿没有谈过恋爱，又个高，长得也漂亮，就比较挑剔吧，啊，一直就没有太合适的男朋友。希望节目组能够今年让我女儿收获。那好的，那我们大家尽力吧。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94年的，事业单位国企单位工作的女孩子，1.71米的身高，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再来呢，向各位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宁夏新闻广播 FM106.1，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和大家会面的单身俱乐部。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您的个人情感诉求，或者说您的个人单身讯息内容，想要被更多人听到，就请及时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播出状态当中来。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再点击宁夏新闻广播的播放键，并在留言区留言互动，也可以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接下来向各位介绍的是一位99年的女研究生，她目前是一名公务员，身高1.61米，年收入10万往上，父亲母亲都在事业单位工作，仍然在职。然后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幸福美满。她本人性格温柔，通情达理。想要结识她，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士是离异的状态啊，公务员，硕士研究生，她是出生在。我看他年龄应该37岁，咱们算不过来这个。他女儿是现在父母在帮他带，他身高1.66米的样子啊，研究生，银川有那么两套房，你爸爸妈妈有一套是给他，爸妈现在一直在秦东峡居住了，退休了嘛，回秦东峡了，他一个人在银川。他希望对方能有跟他一样同频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游泳、打球、健步、登山，包括一年有2次的旅行。如果说能够有这样的同频者的话，他会觉得人生就更加的圆满了。目前的工作呢，在单位还是做得很不错，也会得到很多的这个领导的赏识，他真的在努力，是不是啊？作为管理层，年薪也不低，他对目前的生活状态还是很满意的。科级干部。那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是离异的状态，这个37岁公务员科级干部离异的啊，然后适合你的话，赶紧来认识他，人家有很多的兴趣爱好，也热爱生活，也喜欢旅行啊。我觉得有爱好的人，他内心灵魂世界是丰富的。如果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再来呢，向各位介绍一位91年的这个女生哈，她是身高1.60米，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民营企业做副总。她短婚未育，年收入12万往上，父亲母亲 亲呢都是从私企退休的，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哈。想要认识她，就请及时的和欧阳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部那边是教师，高级教师退休的啊，哥哥在成都。姑娘说的一直没有找上合适的是，她觉得银川的小伙子好像比较拽吧，就觉得想老想找银川本土的土著啊，就他们家又不是，那就比较为难，所以来到节目组求救，希望银川本土的男生能多看他两眼。咱们姑娘也长得漂亮，浓眉大眼的，高个，长发及腰，又是高校的研究生，家里面爸爸妈妈也是高校的，这个也是教师退休啊，就是家里面各方面都不错，只不过是爸妈在南部居住而已了。好，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再继续呢，向各位来介绍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自己的这个情感困惑啊。那么这位朋友他遇到的情况呢是这样的，他自述啊发来的文字表述说，他37岁，离异。没有孩子，在私企工作。他其实外形条件相当不错，在他上一段婚姻结婚之前，就有很多的男生喜欢他，追求他。可是他偏偏嫁给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男人。怎么个隐藏法呢？就是结婚之前对他各种各样的照顾啊，然后给他煲汤、做饭、揉脚、按摩，上班下班都接都送，可勤快了。其实呢，这位女士说，她一下子就觉得这样一个会照顾人的男士正是她想寻找的，被对方照顾的无微不至，就非常让他顺心如意。可是没想到结婚一年多，她一下子判若两人，特别的暴脾气，聊着天聊着天聊急了，还摔东西砸东西。有一次呢，她都被她的这个前夫气的啊，哭到了呕吐。对方居然冷冷的说了一句：“你装什么装啊？”然后这位女士呢，就第二天提了离婚啊。然后呢，她前夫说：“行，离就离。”接着就打给了一个女的说：“你在哪儿？好久不见啊，咱们约个饭吧。”她说：“啊，你说这什么意思？是挑战我的底线吗？”啊，这位女士说，她也就给曾经婚前追求她的一个男生发消息说：“来，咱们见一面。”对方秒回说：“好的。”于是呢，那天她见了那个男生之后啊，两个人呢聊天，她也喝了一些酒，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心声。她一下觉得啊，当初没有选那位男士是一个错误，那个男士呢比她前夫是又靠谱又踏实又有格局。她的心里就特别烦特别乱，她想说，是不是漂亮的女人命都不太好呢？
0: 哎呀，欧阳姐笑是为什么？你37岁，好像你诉求里面结婚也不长时间啊，就离了。那你前面就一直在玩吗？还在选，追你的也比较多啊。那么37岁漂亮小媳妇，私企工作，追她男生可多了曾经，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对她无微不至、关爱有加的现任。婚前的各种为她做饭、煲汤、洗衣服、按摩、揉脚，咱们女生就把女生当公主伺候着。但是婚后这一年来，哎，变得很可怕，完全颠覆了以前跪舔的形象。两人有时候聊个事儿，一聊急眼了，观点不对了，然后就摔东西，完全是暴脾气的啊。女生有时候被气得呕吐，也被冷眼说：“你装吧，继续装。”这个女生呢，就是还感觉后背发凉的失望，提出分手，结果两人就
1: 离了，
0: 立马无缝衔接。无缝衔接就联系了过去的旧人。我想说什么呢？你们俩都不是省油的灯。咱们后面细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各位情感上遇到困惑的，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帮你解答不迷路啊。欧阳老师想问问，这个女生，你又不是个残废，为什么总要图一个男人会照顾你呢？从人性角度去讲，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我指的不是男人女人啊，一个人会对你长久的跪舔和照顾。他是个人，而且他还是个男人，你要多了解心理学，多了解人性，多了解男人女人这个生物是什么样的。你了解透了，你就不会去图一个人会照顾你，就不会把这种带表演性质的照顾当做恋爱的第一要义，对不对？这个世界上谁能永远保持长时间的低姿态的和跪舔呢？你爸妈都未必能做到，而对你八心八肺的各种照顾、跪舔、洗内衣、洗袜子的，那最后你得守目的的，要么图色，要么图钱，要不就等他得到你以后，要看他怎么折磨你。所以说你要知道，他后面对你的 付出那他前面对你那些付出的反人性的

0: 牺牲，他自己也不舒服，他肯定是要回报的。你看天下那些健康幸福的恋爱，对方一定是高自尊高自信的，而且这种照顾都是非常低阶的，都是不需要什么技术成本的，都是没有什么人品去支撑的奴才式的照顾。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女性把这种照顾当做对方爱她的证据，是不是？
1: 嗯，
0: 有的很多人在生活圈晒嘛，对不对？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浅薄，还有点蠢，对不对？第二点，我真的想说说你和现任在达成离婚意愿后，怎么能做到无缝衔接的给外面的异性打电话约酒的啊，都不要拿可能我们在气头上这个事来说事，说白了就是为了独自，就是为了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那点可怜的焦虑和无解，你们面对不了，你们就把这种新欢当止疼药，把感情当创可贴。其实你看似好像哎我赚了便宜，你看还有人安慰我，他气我就另外就接下来就安慰我，你得到安慰也解了气，对不对？你们也不相上下的比，就是比了个谁玩不过谁的疯狂，其实你们都亏了，因为你们永远都学不会在空窗期去反思自己，也永远无法体会经过沉淀之后如果还能依然选择彼此的那种厚重感。如果说在沉淀以后觉得哦我们分开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彼此放生是不是也是一种，也是一种重生对你俩来说。你们现在只是在不断的换人，但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任何一段深刻的关系，因为你们结婚一年就变了。其实你们俩都挺可怜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自己可怜罢了。说难听点的话呢，你们俩都挺让人恶心的，你俩不配谈爱，因为你们对谁都会有感情，也很容易和别人一顿酒就来感情。哦，总以为自己能遇见更好的，逮谁是谁，是这样吗？你没看他说行来约个酒就走了，你说好你挑战我底线，我难道没个小哥哥吗？好一打电话你倒在人怀里哭一鼻子，你逮谁是谁是吗？所以说你们俩这俩孩子都挺恶心的，实话不配谈爱，好吧。
1: 这是欧阳老师呢对于你倾诉的这个情感困扰哈给的一些解读，那么你可以听一听，可以反复的琢磨琢磨，看看呢今后你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那么更多听众朋友呢此时此刻锁定的依旧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此外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然后呢再点击宁夏新闻广播进行收听，并且在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我们也和大家呢一同的关注更多的单身资讯内容，看看还有哪些听友发来自己的个人资讯内容，他们急于脱单，想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靠谱的另一半。一位91年的女生，她自述呢，身高1米60，本科学历，短婚未育，年收入12万，父亲母亲都从私企退休了，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她本人属于青春活泼型的，爱笑健谈，热爱生活。想要认识她，请和欧阳取得联络，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是她的微信号，欧阳的微信啊，及时的添加起来。
0: 好的，又看到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小姐姐啊，回族小姐姐，是94年出生，32岁了。哎呦呦，高知啊，好多单身的宝宝都把这年龄放大了，也是他的这个历史原因的。身高1米72，妈呀，健全大高个。然后心脑血管医院的医生，然后硕士研究生。上面的哥哥已经成家了，爸爸妈妈也退休了。爸爸是税务局的干部，妈妈就普通的也是医生啊。姑娘说了，因为三甲医院很忙嘛，所以她把这个事就一直就耽搁了。前两天听说放射科有一个女孩在欧阳平台找成了，触动到她了，所以来到咱们节目组，今天下班听到了，真的是缘分了。路过的回族小哥哥，如果喜欢这94年的大医生，1米72的身高，研究生。你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再来呢向各位介绍的下一位单身的听友呢，是一位02年的女生，她是研究生，有房有车，未婚状态，父亲母亲都从事个体经营，有个哥哥已经成家了，他们的家庭是和睦温馨的。这个02年的女生哈，皮肤白皙，温柔善良，

0: 三观端正，热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想结识他，就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零九五幺，大写的 OY 零九五幺。
1: 好的，又看到了一个男孩子说：“哎呦，我都不好意思，因为我这边是小小年纪就结婚就离异了，我是95年的，目前工作是在央企单位工作，当年是爸爸妈妈非得让我尽快结婚，因为下面有个妹妹嘛，现在读研究生，然后我现在有个女儿是爸妈在带。”前面不想谈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恋爱上的小白，也不能怨父母非逼我结婚啊，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吧。我身高1.78米，本科，年薪大概有个15万到18万的样子，有一个女儿，今年是5岁，我爸妈在带，我长相也还可以吧，然后立立正正干干净净，毕竟当父亲了嘛，然后事无巨细吧，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活都会干。今天心情比较沮丧，来到你们节目组呢，就想说一说，看看能不能帮我看看跟我同龄的，哪怕比我大3岁的啊，转婚未育或离异孩子不带的女孩女生，我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对方拖着孩子，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就会很累，不知道我的想法会不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哈。好，陆坤小姐姐，如果你是离异的状态，觉得95年的来自央企单位的男生不错，1.78米，身高，有个女儿是5岁，爸妈在带，喜欢他，参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再下一条呢，是一位95年的男士发来的啊，这位男士自述身高1.77米，研究生。目前呢是一名公务员，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车和房。然后他的这个父亲呢是处级干部退休的，妈妈呢以前在事业单位工作，现在也退休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偏沉稳，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认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零九五幺，大写的 OY 零九五幺。
1: 好的，看到一个98年的姑娘，28岁了，未婚的状态。你看，又是1.73米的身高，本科，工作在银川，体重是55公斤，挺瘦的啊。大型的外资企业有双休。说是做讲师的啊，讲师，大型外资企业，月薪都有1万加的样子，1万加。目前和家人在居住，新买了一辆车，还蛮贵的，爸爸送给他的，20多万啊。父母的情况是，父母央企退休，父母就是那种比较性格比较温和的那种啊，没有什么大的志向，老老实上班，老老实培养自家的孩子，他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他说，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高挑的、大气的、温柔的一个姑娘，她希望来到节目组能遇见，比她大个2-3岁，在1.77米以上的，最好是国企单位体制内的男孩子，她比较喜欢。姑娘阐述的很清楚啊，体重都写的很清楚。好，如果路过的小哥哥喜欢她，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再向各位介绍一位95年的男士，身高1.70米，本科学历，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偏温和，很懂得照顾人，没有不良嗜好。想要认识他，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妈妈给自己的女儿，93年的，今年是33岁，1.63米的身高，研究生，事业编，那么在新晋区是定居的，爸爸妈妈是干个体的，家境不错，姐姐已经结婚了啊，爸妈妈个体做了好几年，从她小时候就跟着爸妈就一起去爸妈的店里面。她希望男生在1.72米以上，本科及以上，体制内的小伙优先，如果自己和个体干得很稳定的也是可以考虑的啊。路过的小男生，如果大男生，因为他93年的嘛，喜欢他，现在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下一条的讯息内容来自99年的一位女生，本科学历，身高1.70米，月收入4000往上，目前在国企工作，未婚状态，父亲母亲都在事业单位工作，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和睦温馨。她本人呢皮肤白 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随着这一条信息介绍结束呢，我们今天的单身俱乐部也向各位说一声再会，感谢大家全程的关注、收听、参与。记者单身俱乐部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在 FM106.1 和你见面，下期见。
2: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
1: 宁夏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助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0: 宁夏首批30名青年工程师赴哈工大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访学研修，加速夯实宁夏青年工程师队伍根基，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
1: 花儿畅想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独特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稳面积、提单产、增质效，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请听报道。
2: 夏粮生产是全年粮食是否丰产的重要基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我区夏粮种植面积99万亩，单产预计达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21.9万吨，同比增加0.2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夏粮丰产的背后，离不开宁夏一系列精准有力的保粮稳粮举措。今年宁夏除了在稳面积提单产上发力之外，还压茬推进麦后负重，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稳产增收。银川市西夏区农垦南粮农场在小麦收获后，及时地完成了500亩麦后油葵负重作业。宁夏农垦南粮农场高黎明：
3: 比你单种什么要高，再加上我们又有自治区有政策补贴，其实就是效益就可观的很了。
2: 据统计，今年我区抢抓小麦收获后有利伤情，组织有条件负重区域完成麦后负重20万亩。如今大型的农用机械在宁夏的广袤农田里驰骋作业的场景比比皆是。宁夏锚定初步将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目标，将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的蓝图变为现实。中宁县石空镇立新村种植大户王自华：
4: 这些年我们农民种地变化大得很，以前地块零散，浇水收割都很麻烦，高标准农田修好之后，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
2: 现代化的智慧装备也在为粮食安全生产赋能加码。在灵武市，一块占地2000多亩的农机农艺智能化信息化集成应用示范园区里，配备了小型气象站、水流量监测仪、生物制剂杀虫灯以及数十个用于监测土壤伤情及 pH 值的传感器。这些设施设备能够精准地采集到农作物每个阶段的生长数据。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刚：
5: 我们这个无人机场25分钟可以巡视到5000到6000亩地，我们把这个人类的这种经验，我们放到我们的平台信息化里面，做出最快、最精准的一些判断。
2: 而在灵武市郝家桥镇

0: 老家桥村的玉米地里，田间履带式机器人与自主式行走机器人正在农田地块上开展作业。临武市海江种植专业合作社办公室主任马鹏远：
1: 自从有了这款机器人，经过大数据检测，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不认识的病虫害发生。
0: 夏粮颗粒归仓，秋粮蓬勃生长。放眼宁夏大地，良田沃野，绿意盎然，田间地头正生机勃发。宁夏将始终以守牢粮食安全为底线，不断补齐农业生产短板，提升粮食综合产能，让群众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宁夏紧紧围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通过软硬件双向提质，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请听报道。
0: 这几天，临武市幼儿园暑期教师研修班如期开展。刚刚通过城乡教育布局优化调整，从农村幼儿园调入临武市第十四幼儿园的马雪林，正在课堂上抓紧时间给自己充电。临武市第十四幼儿园教师马雪林：
3: 培训全程贯穿游戏化、生活化的教育理念，参与感非常强，体验感特别好。我现在非常期待开学后能够将我的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
0: 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群众进城务工，农村生源持续向城区集聚，城乡生源分布变化与师资配置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面对这一变化，临武市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调整，统筹调配城乡教育资源，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临武市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中心学前教育教研员李福英：
4: 布局优化调整后，不少教师主动向我咨询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中的困惑和难题。这次暑期培训目的就是帮助全市幼儿园教师切实提高专业能力，以更扎实的专业水平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0: 布局持续优化，师资持续提质，宁夏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截至2025年年底，全区共优化调整中小学幼儿园688所，妥善安置学生1.6万名，统筹安置教师2242名，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暑期是校园提质改造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暑期各地加快推进校园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中宁县第十小学操场改造现场，工人忙着平整地基、硬化场地。此前，学校操场存在地面龟裂、排水不畅等问题，学生跑步、球类活动处处受限。此次改造将有效解决运动面积不足、场地条件差等问题。中宁县第十小学后勤主任吴彪：
5: 改造完成后，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将充分保障体育教学、课后服务与各类校园赛事开展。
0: 硬件提质、短板补齐的背后是持续加大的教育投入。今年以来，宁夏先后统筹中央和自治区提前下达资金24.61亿元，用于支持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以及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覆盖全区386所中小学校。从城乡师资优化配置到校园环境提档升级，宁夏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热切期盼，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更加优质、更加均衡的基础教育。
6: 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职工。请听报道。
7: 2020年以来，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推出侨育宁才公益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捐赠笔记本电脑282台，总价值100多万元。常态化帮扶困难学子成为侨联界别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特色品牌。今年侨联界别委员和侨资企业家出资28万元，为宁夏育才中学、固原市第二中学、石嘴山市第一中学等56名家庭困难优秀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 8月18号，2026年乔玉宁才优秀高考生笔记本电脑捐赠仪式暨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活动在狮嘴山市第一中学举行，为16名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陈庸一行参加活动，与受助学生深入交流，鼓励同学们把这份爱心化作学习动力，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心怀感恩，回报社会。陈庸一行深入惠农、平罗、大五口48个小区，走访慰问低收入、残疾、罕见病患者等63户困难职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救助治疗等情况。委员们现场分析研判重病患者病情，会商诊疗方案，叮嘱相关部门持续落实好各项救助保障政策。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聚焦重病、重残、突发困难、收入骤降、刚性支出较大、就学负担重等情形，结合困难群众实际情况，精准核算收入和刚性支出，全面摸清底数，一户一策分层分类精准保障，回应困难群众多元诉求。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委员专业优势，积极链接各类资源，做好困难职工关爱帮扶、健康管理、心理疏导等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
2: 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8月19号在银川召开。此次培养工作是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自2026年起每年分2期选派优秀青年骨干人才赴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请听报道。
8: 你好，准备的咋样了？
9: 还可以，还可以。
8: 马上要出征了，感觉怎么样？
9: 心情非常激动，也是期盼已久。因为我本人呢，作为宁夏的一名民办基层教育工作者，科技强校产业赋能如何落实？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痛点和堵点。
0: 作为民办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刘雄飞此次入选首批访学学员，他第一时间把积攒了许久的难题整理出来，准备在哈工大的访学中对标先进，找差距，寻方法。与他一样带着明确目标出发的，还有来自宁夏交箭头交通科研所的技术骨干，银川交箭头交通科研所陆续。
10: 此次呢，我想着就是带着我们在交通行业，包括功能性沥青材料、固废材料的应用，包括还有输血融冰等一些重点方向，跟哈工大的高校把这些成果引进进来，然后确确实实的能为我们宁夏解决实际问题。
0: 据了解，此次首期30名学员全部从我区6大产业集群、4个重点产业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公开推荐遴选产生。他们不仅是前沿技术的学习者，更是产业创新的带头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刘涛。
11: 我们自治区呢，在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呢感觉到在一些呢人才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和短板，特别是工科、理科以及呢青年优秀的工程师啊非常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借助哈工大这样的优质高校和我们产业需求以及人才需求相结合，来推动呢人才培养，达到呢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结合。
8: 动员会结束了，那么在这个现场，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即将出征的学员身上，他们都有一股扎根基层、渴求突破的这样的一股劲头。我们相信，在一个月之后，他们从哈工大回来之后，咱们宁夏的工厂车间、实验室里，或者是田间地头，指定能冒出不少实打实的新技术。
0: 本台消息。 8月1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国网宁夏电力生态治理实践项目亮相大会向全球展示干旱地区能源基建与荒漠生态协同治理的创新模式，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电网方案宁夏实践经验。宁夏坐拥多条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银东直流输电线路、45G铁塔，扎根毛乌素沙漠腹地。针对毛乌素沙漠输电线路风沙危害、土地沙化等难题，自2012年起，国网宁夏电力联合多方创新构建一体化闭环治沙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精准治理，通过草方格固沙、栽植耐旱苗木等方式开展连片生态修复。14年来，项目累计治沙450,000平方米，铁塔沿线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至75%以上，彻底消除输电安全隐患。
6: 8月19号晚上，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花儿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展演活动为期5天，将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7: 活动汇集西北各地文艺力量，特邀多地区多民族花儿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集中呈现六盘山花儿、桃民花儿、和黄花儿三大世界级花儿主流派经典曲目。当晚，塞上花儿美、花儿声声、漫河洲等曲目轮番上演，在悠悠传唱中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捐写着民族童心文脉绵延的时代篇章。观众乔守梅，
12: 今天的这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你看还有青海来的，还有外面的，我希望就是宁夏的花儿是越来越红。
7: 银川市级山花儿非遗传承人黄亚，
13: 花儿呢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对我来说更是一种传承，希望呢也可以用我的歌声让更多的人听见花儿，爱上这带着西北烟火与深情的旋律，让花儿在新时代一直唱下去，传得更远。
7: 本次活动是歌谣里的中国配套活动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的重要组成。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花儿漫过的地方花儿讲唱会，以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编纂工作推进会，并组织传承人赴银川西夏区曼浦小镇、中卫市沙坡头村中宁县开展文艺志愿惠民文艺演出。

0: 连日来，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赛事比赛正酣，比赛不只是速度与技巧的较量，更是一次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活展示与传承接力。请听报道。
1: 我捏着这个球，我感觉软软的，我以为它这种球类都比较硬，然后我刚听说这个里边是木头，外边是塑胶啊。
2: 它现在是咱们宁夏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之一。那这个木球、花炮和珍珠球就是东方的，被称为东方的三大球。
3: 在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现场上，木球项目激战正酣。木球起源于宁夏乡间放牧游戏赶毛球，现已发展为正式竞技项目。银川市代表队木球队队长丁马龙：
4: 因为本身这个少数民族传统，这是民族项目，是我们宁夏发展出来的。比赛呢，我们准备的也很充分，我们就希望我们宁夏这个木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3: 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区五市以及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大学八个代表团，共8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设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其中竞赛项目有花炮、木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项，表演项目分为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裁判员曹嘉林：
5: 从筹办到现在以来已经就是有4-5个月的时间，关于这个板鞋和高脚，我们设了3天的赛程。
6: 实际上啊，我们本届民族运动会的这些项目都带着鲜明的民族印记，比如木球、高脚竞速这些项目都是传承于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和传统游艺，背后呢都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那么本次赛事的举办啊，也正是以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为纽带，去凝聚各族群众的精神共识，持续筑牢民族团结的向心力。
3: 本台消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道路交通事故

0: 预防减量控大，继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截至目前，全区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3.58%、 52.8%， 农村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区已建成乡镇交管站172个，农村劝导站1329个，创新警保合作共治机制治理农村道路隐患459处。下半年我区将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为核心抓手，推进两站两园规范化运行，全面推广农村派出所参与交通管理和交所合一警务模式，提升农村路面建警率、管事率。重拳整治酒醉驾、超限超载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闭环清零源头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1: 8月18号，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银川落下帷幕。六天行程里，中外青年一路行走，一路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文脉，见证宁夏发展变迁，让青春纽带连通丝路文明对话。请听报道。
2: 今天国际青年我眼中的宁夏演讲比赛暨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闭营仪式在银川举行，多国青年用亲身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宁夏。这场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让中外青年在文化碰撞中相知相亲，互学互鉴，为宁夏与世界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六天时间里，青年们先后走进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沙湖自然保护区、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地实地探访，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治沙壮举，从干沙滩变身金沙滩的移民故事，成为许多营员最难忘的经历。
3: We know that during the camp.
4: 我觉得它带给我了很多有意义的故事和记忆，尤其是难忘的记忆，不仅仅是这里的山河或者是环境，也和我遇到的人有关，就像我遇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
0: 本台消息，8月17号晚，按照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一场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和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的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在全区五市同步展开。
5: 这边是我们的可燃气体报警仪，对不对？
6: 对，是的。
5: 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
6: 对，非常正常。
5: 我想问一下，咱们维保单位平常这个检测多长时间检测一次？被
0: 行动当晚，全区共组建检查组75个，累计检查居民小区68个，各类单位场所156家。检查共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62处，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停放场所21处，室内人员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问题97处，室外消防车通道及登高扑救场地被占用问题60处，消防管网无水或压力不足12处，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不规范问题20处。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0: 哎，不能开车吗？
11: 咋的，皇上？
1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1: 谁敢开车呢？
10: 你说谁敢开车呢？

0: 猫猫谁该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0: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0: 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0: 来唱。
1: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表哥，我闯荡江湖20多年，这些话都在耳朵里都灌满了。今天不但同您见了面，还认了亲戚，真是罗春之幸也。秦青说：兄弟，你太过奖了。跟着把李元霸、裴元庆、秦用都给罗春一一见过礼。罗春见到了这么多天下知名的英雄，心里十分高兴。这几位正在帅台上彼此见礼呢，哎呀，忽听东边踏踏踏踏踏，有一人一骑飞快来到近前。谁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颍州王杨义臣。这颍州王杨义臣怎么打马前来呢？原来杨义臣在帅台之下久等东方伯不见回来，他就从台上说道：秦琼啊，罗成把我儿杨全忠给挑死了，我回营换人，将他尸首收回呀，再与你决一死战。秦琼说：老王爷，呵呵，请便吧。杨义臣上马退出通缉阵外，回到营内，命手下儿郎进阵把杨全忠的尸体收回，自己吃了点饭，喝了几盅酒，这才二次冲进阵来。抬头一看，罗成在帅台上坐着呢，便大喝一声：罗成，我问你，东方伯哪里去了？罗成呵呵一笑：干爹，我俩到一个僻静地方交战去了，那东方伯口出不逊，已经被我用一手绝枪给挑了。杨义臣一听这话，连急带气，眼睛冒金星，顿时晕倒了，扑通折在马下。秦琼赶紧派人把老头唤醒，老头是放声痛哭。他心想：东方伯是我登门请来帮忙的，他 他这一死，我老兄弟东方朗可就要断子绝孙了。罗成满脸陪笑，说道：“干爹呀，如今杨广无道，天下离心，瓦岗军南伐武关，势如破竹。您呐，摆着铜旗阵，无疑是螳臂挡车，助纣为虐。谁让您请我爹来助阵呢？不瞒您说，我爹爹已然反了隋朝了，派我来铜旗阵卧底，让我帮助我表哥秦琼把阵毁掉。干爹，如今铜旗阵已完了，我看您再活着也无滋味了，孤念我罗家欠您的情，您死之后啊，做干儿子的给你披麻戴孝，圣殓厚葬，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干爹，你活了70多了，岁数也不小了，不如抹了吧。老头子一听啊，嘿，心说好小子，嘴上干爹长干爹短，感情叫我抹脖子。如今铜旗阵已破，我儿已死，我再活着却也无滋无味了，不如死了好。又一想，现在还不能死，我得到北平府找罗毅去，把罗成这小子告下来，让他爹惩治他，到那时候我再死也不迟。想到这里就说道：“罗元帅，我已然年迈苍苍了，看在我跟你家交情的份上，就让我多活几年吧，把我饶了吧。”秦琼、李元霸、裴元庆、秦用见老王爷苦苦哀求，都替他说情。罗春听了，从罗成一瞪眼：“罗成，这事儿你刚才满应满许，怎么要变？”罗成说：“诸位哥哥，别看这老头苦苦哀求，他是憋着容出功夫来到北平府告我去，告我把他儿子给挑死了。我爹爹治军治家极严，这样一来，你想我还活得了吗？”帅台之下，杨义臣一听，哦，知道自己的心机已被罗成识破，噌的站起来了，哈哈大笑：“好一个罗成小儿，你既猜着老夫的心意，我也就不必多说了，你来观看。”说着右手攥住剑把，大拇哥一捅崩簧，插楞一声宝剑出匣，左手一缕白髯，剑印儿再向下一横，扑通，死尸栽倒，鲜血并溅。罗成等人不仅呀吃了一惊，罗成发出了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哈！ 叫手下清兵，来人呐，收敛尸首，暂时先停放一旁，命金锤小太保秦用、小鱼随营兵将，说颍州王父子已死，同齐镇已破，要他们拖号坎，扔军刃，投降瓦岗军。又命手下儿郎们把各色灯笼一齐升到中央帅台旗杆顶上，绿白红黑黄，东西南北中，灯分五色，加上四个犄角两色相间的，共是九盏灯笼，灯笼高悬，光芒四射，这是告诉人们同齐镇已然被彻底捣毁了，在西魏营中早已预备停了。徐茂公往阵中一瞧，呵，好啊，喊了一声，诸位，五色灯笼升起来了，咱们进山口吧。命令传下去，咚咚咚，三声炮响，鼓声隆隆，人声呐喊，哎，灯笼火把亮紫油松，照耀如同白昼。瓦岗军众将抱着徐茂公冲向山口，众族将勇一齐呐喊，冲啊，快跑啊，冲啊，进同齐镇啊。守阵的随兵随将已经接到秦用传来罗成的命令，赶紧脱下后坎，苍凉凉凉凉凉凉凉，扔掉军刃，列队出营，高声喊叫，我们投降了，欢迎瓦岗军呐。不多时，秦琼带人也迎上前来，与徐茂公等人会见，彼此问候。秦琼让徐茂公带领众将奔中央帅台，安置阵中一切，他自己带着罗成、罗春、程咬金和一支马部队飞马直奔东岭关。东岭关守城将士早已接到罗成的命令，将城门大开，欢迎义军进城。秦琼等人进了城，罗春说道，表哥，有一事最为当紧，咱们可要抢先去吧。表弟，什么事儿？如今颍州王父子已死，王爷家中还有少夫人和他一对双生孩儿，一个叫吉儿，一个叫祥儿，咱们应当把他们娘三个救下来，不能让杨家灭门绝后啊。表弟呀，您说的对，咱们直奔王府。秦琼让罗成收编关内随军将士，自己带着罗春、程咬金，请一名守关老军带路，来到了王府后院内宅。老军用手一指，元帅，上房西里间就是少夫人的寝室。众人急忙来到房前，哎呀，就听里边孩子哭喊，娘啊，娘，您别死啊。秦琼赶紧掀帘一瞧，说，哎呀，

有人说，这是少夫人的寝室。她什么都不顾得了，甩开了两个孩子，咬咬牙，嗨，登上了窗台，一狠心，就在向上套好了绳套，脚往窗台下一踹，就吊起来了。秦琼等人闯入室内，紧忙的七手八脚给卸了下来，叫仆夫丫鬟把少夫人喊醒。少夫人抬头瞧了瞧，哆里哆嗦地说呀，嗨，请将军们，要命要命啊。秦琼说，少夫人不必惊慌，我是西魏元帅，你赶紧收拾收拾，所有的动产随便拿走，带领你的两个孩儿自谋生路去吧。程咬金也说，你想开点儿，不要自行着事了，全不念，还得念你这俩孩子呢。少夫人赶紧跪下磕头啊，多谢元帅爷，您就如同买鸟放生了，为了两个孩儿，我绝不死了。秦琼说，这就对了，不知元帅爷尊姓大名，日后我的两个孩儿长大要问起来，也好告诉他们知道，报答您的大恩大德。这时罗春打岔了，你要问呢，我告诉你，这位姓秦，名琼，字叔宝，乃是天下闻名的义士。好，我永远铭刻在心。少夫人又问明了罗春、程咬金的姓名，一一致谢。秦琼等人这才退了出去。这时候，徐茂公已经派人收降了同齐镇内所有随营兵将，带领人马进入了东岭关，西门、南门、北门、东门都换上了西魏旗号，东山口也搁上了一支精兵，以防不撤，一切安排妥帖，这才带领众将来到颍州王府银安殿。秦琼、罗春、程咬金将少夫人之事安排一毕，离开后院，也来到银安殿，大家相见，落座叙话。秦琼下令出榜安民，开仓放粮，命令下达，自有人去办理。穷苦百姓吐气扬眉呀，齐声颂赞，瓦岗军真是仁义之师，打这个咱们可就有活路了。银安殿上调开桌椅，大摆宴席。就在饮宴中间，有人来报，启奏秦元帅，外边有一个名叫东方伯的求见。罗春一听，东方伯来了，好啊，心想我这兄弟罗成一狠心毒，不听东方伯的忠告，

0: 竟自彼死影周亡。两个人相见必有一番争斗。想到这里就说，兄弟啊，你还是回避一下，罗成也自知趣儿，就走开了。秦琼说了声有请，带领罗春迎出了府门之外。罗春给秦琼、东方伯二人引荐，东方伯见了礼，秦琼把他请到了银安殿内落了座，说兄弟啊，你我畅饮几杯。东方伯说，不了，我来就唯问一件事儿。听说颍州王杨义臣让您那好兄弟罗成给逼死了，可有此事？不错，有这回事儿。你听我说，秦元帅，您先给罗成给我叫出来，我要跟他决一死活。兄弟，听哥哥我的，罗成言语相逼确实有的，然而啊，两军对阵，各为其主，老王爷受不得几句冲撞的话，服气而亡，这也是该着的事儿，还望你看在哥哥我的面子上原谅他吧。罗春说，秦元帅抢先进入王府，救下了少夫人一家三口的性命，使杨家不治绝后，此恩非浅。兄弟啊，这事儿你可要三思而行啊。东方伯是个明白人啊，他想了想说，嗨，那好，我和诸位告别了，咱们后会有期。我只求秦元帅一件事儿，念我父与颍州王结拜一场，请把老王爷和全中的遗体赏给我，由我发丧埋葬。杨家嫂嫂和两个侄儿无处投奔，我也可以接去抚养，不知元帅意下如何？秦琼满口答应，这样也好，那就有劳贤弟了。随即派人帮助东方伯装殓颍州王父子尸体，少夫人和吉儿、祥儿接走，这些琐事不必细表，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这倒嘛。

0: 出来。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简短接说，东岭关隋朝的官兵以其本心自愿，留的留，走的走，各得其所。这里清扫了战场，安葬了死伤将士。秦琼特意命人找到砸铜旗杆阵亡的大锤匠梁世泰的尸体，以将军之礼厚葬，大功告成，注释已毕。柴绍带领李元霸来向秦元帅告辞，秦元帅连连称谢，命人拨出银两犒赏了前来帮助破阵的长营将士，亲率瓦岗众将把他们一直送出了西山口外。柴绍、李元霸带领手下亲兵回转长营去了。东岭关一战大获全胜，徐茂公连夜写好了折子，命人送往瓦岗山金庸城，报于西魏王李密知道。李密得知武官俱下，心中大喜。八月中秋为期不远了，他要驾幸东岭关赶赴扬州会。临行之前，他托付自在逍遥王裴延基带领两个儿子裴元龙、裴元虎跟翟让老将军一起守卫金庸城。当初三打瓦岗时，翟让被裴元庆一锤震伤头部，一直在山上养伤，现在伤势已经大好了，一切齐备。西魏王李密让丞相魏征率领10几万大军保驾，带走了留守金庸城的几乎所有骁勇战将，全军大队下了瓦岗山，穿过虎牢关、红泥关、黄土关、泗水关，勾奔东岭关走下来了。非止一日啊，王家到达，秦琼亲

率全军大队在西山口外摆队迎接。来到东岭关王府之内银安殿，李密在正居中落座，大家参王拜驾。然后文东武西排班站立，李密说：秦元帅，你再把东岭关之事当面奏来，秦琼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李密听罢是哈哈大笑，说到众爱卿，此次南伐武关，秦元帅徐军师殚精竭虑，全军将士奋勇当先，更有赖北平府罗成将军暗中相助。罗将军，既遵你父王之命助我西魏捣毁通旗镇，夺取了东岭关，还要齐赴扬州会，无官职不足以号令全军，请跪下听封。罗成出班跪下，朕封你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副元帅。罗成叩头谢恩，站到一旁。李密接着说：罗春将军跪倒听风。罗春出班跪倒：万岁且慢，方才秦元帅已经奏明，我是万里巡抚二十余载，今日在同旗镇内兄弟相逢，我兄弟罗成已受封副帅，让他为我操劳，就让我先尽孝道吧。我相随陛下赴扬州会后，我要到北平府见我的爹爹，然后办理我亲母遗葬之事，等我孝道尽过再出来为官不迟，还望万岁恩准。李密一听啊，人家不愿意做官，只好说道：罗春将军啊，你一孝当先，书刊嘉许，就便如此吧。书中暗表啊，罗春不做官有他的心思，自打和罗成见面，见这个兄弟呀、啊，心肠狠毒，很是讨厌，心里说，就你这样的为人还想跟我学五分枪枪母子，算了吧。哼，你当了西魏副帅，我尽量啊躲你远着点，故此以尽孝说事儿，不受官职。李密向两旁扫了一眼，接下去说：裴将军跪倒听风。裴元庆一听，心说感情还有我呢，急忙出班跪倒。裴元庆见驾：愿我主万岁万万岁。李密说道：裴将军，想不到当初四平山一战，你因坐骑伤残才输给了李元霸，人们误传为三锤击走裴元庆，你这是背屈含冤呐、啊！如今真相已明，你愿为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官，
二次出来，出战汜水关、东岭关，理应复位。我说四王兄啊，这四王兄是指程咬金，程咬金在一旁应声万岁。怎么着？李密说，四王兄，你把正印先锋官职位还给裴元庆，你当个副先锋吧。程咬金说，我对这事儿本来就马马虎虎，没人我就不缺，有人呢我就让。还甭说先锋官了，这皇上我不都让给你了吗？好在这正先锋我没让给外人，让给我小舅子了。打今儿啊，就是你的正先锋，我的副先锋了。好，那就让四王兄屈居下位了。谢主隆恩。程咬金跪下磕了个头，又起来了。李密又说道，金锤小太保秦用跪倒听风。秦用出班跪倒，裴元庆为正先锋，程咬金为左先锋。秦用啊，你就做个右先锋吧。谢主隆恩。秦用起身归班。接下去李密又换北平府随罗成而来的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坦、唐果仁、唐果义、党世杰、史大奈、杜差等13将跪倒听风。下边跪了一大片，李密拒受镇殿将军官衔，让他们在秦元帅麾下听候调遣。众将谢恩已毕，各自归班。朝事办完，李密传旨在仁安殿上大排庆功宴，酬劳有功将士。此时他那份高兴劲儿，嘿，就甭提了。心里说，昏君杨广啊，要天下反王赴扬州会夺玉玺，我西魏大军连破5关，势不可挡，又得到罗成、罗春、秦用相助。裴元庆也回来了，这玉玺是谁的？当然是我李密的。在庆功宴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呀，众将官尽欢而散。西魏大军在东岭关又歇兵3日，8月中秋就在眼前了。李密传旨留下少许人马驻守东岭关，兵分3路，头里3家先锋开路，秦琼、徐茂公、罗成在宗队，自己由魏征等人护卫着，在后队进行。号炮声响，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彩带飘扬，全军大队奔扬州城走下去了。返回头来再说柴少、李元霸这哥两个
带着手下亲

0: 兵离开东岭关，回到崇山之中，李世民按兵埋伏的营地，兄弟相见，心中欢喜。李世民问姐夫，这同七镇之事怎么样了？柴少就把与罗成、李应拜合双锏八锤倒铜旗的事儿说了一遍。李元霸拿出秦琼开的收条说，
1: 呀，二哥呀，秦琼收下了咱们送去的礼物，把收条开来了。
0: 李世民接过收条看了看，说，很好，一切如愿，这事儿要赶紧报与父王知道。柴少把大破铜旗阵所有的经过写了一份折子，李世民派一名亲信见官带好了折子和那张收条，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一气儿赶到河东太原府。这名将官到了晋阳宫，见到开堂英主李渊，把密封的折本和收条呈上。李渊拆开一看，心中欢喜呀，赶紧到武明堂去见五位高人。前文书表过，李渊请了李靖、李药师、裘然公、张仲坚、红拂女、张初晨三位侠义士，和袁天罡、李淳风两位道长住在太原侯府武明堂内，遇有军机大事随时请教。李世民领兵去了东岭关之后，五位名士同李渊一起合计，请裘然公先到扬州城走一趟，探听昏君杨广设摆玉玺会的虚实动静。此时呢，裘然公是刚刚返回，他前脚到李渊，后脚也到了，彼此见礼已毕，落座叙话。李渊说道，方才接到我儿世民的文书，说西魏瓦岗军已经捣毁铜旗阵，攻占了东岭关，就要向扬州进发了，现在朕应当如何行事，特来请教。裘然公是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陛下您来的正是时候，我这一趟可没白走啊，把扬州会的底摸来了，杨广小儿居心险恶，他在扬州城设下了十条绝后计，且听我慢慢道来。前边交代过，这十条绝后计是靠山王杨林提出来的。第一条是让杨广下罪几招，自称无德要让有德，欺瞒天下人。第二条是邀请天下反王 到扬州聚会，比武夺玉玺，三条是在扬州孝军场上搭禅寿台摆设玉玺，言明有能力战三十劫者，玉玺归他所有。实际有侠无喜，是要天下英雄自相残杀。第四条是杨广坐下设有翻版暗道，直通青花观。玉玺会后他由此逃走。第五条是孝军场四周和地下埋藏猛火油，顷刻点燃，让赴会英雄个个葬身火海。第六条是辕门之外埋伏下弓箭手，突围之人必遭乱箭斩折。第七条是事先让赴会众人聚住城北，事发之后东南西三门紧闭，在北门内沿街放火阻断出路。第八条是北门上设有千斤铁闸，垂落下来蒋门封死。第九条是北门外老杨林亲率兵将截杀漏网之人。第十条是派兵堵住紫锦山口，将各路反王手下的兵将招安。听裘仁恭说完这十条绝户计后，袁天罡说道：“这十条绝后计，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实在是太狠毒了。”李靖站起身来，冲着大家一拱手：“诸位，待我再入扬州城，设法破这十条绝后计，我走了。”众人见李靖要走，都起身离位。李渊说：“哎呀，又要让李先生辛苦一趟了。”李靖说：“为国为民，何言辛苦二字？”事在紧急，李靖换上了道士装束，写了一封给西魏元帅秦琼的书信，揣在怀里，捡了一匹快马，备好鞍鞯，带上了盘缠之物，飞马奔驰扬州。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 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0: 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2: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3: 哎，我能开车吗？
4: 咋的皇上，
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4: 谁敢开车呢？
3: 你说谁敢开车呢？
4: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3: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4: 吹口气？
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4: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4: 你等等，完了，
3: 谁喝酒了？
4: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5: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99.81千粥，78.56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3: 相声，
12: 相说，
13: 相说，
12: 你学会了。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5: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4: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两位青年演员，来自北京第二班，这是李志深和李善鹏合说的一段礼仪漫谈，咱们来一起收听。
18: 开箱的节目，哎，人起满坐满，
19: 是
18: 来这么多观众啊，您说听谁来的呢？
19: 听谁来的？
18: 我认为啊，都是听我旁边这位李善鹏李老师的，
19: 这不敢当，
18: 真的，我不骗您啊，各位，今天我在那个卖票那地儿。领票那地儿小台子您都看见了哈，有两个17、18的小姑娘，
19: 小姑娘，
18: 哎呦，长得可漂亮
19: 啊，
18: 在这儿打听她，
19: 打听我，
18: 今天有李善鹏李老师的相声吗？
19: 还真打听我，
18: 今天有
19: 啊，
18: 今天真的有吗？啊，真的有，那不听了。哎，喂喂，
19: 不是，打听这么热闹，不听了，
18: 多害怕呀！
19: 好着我是吓跑了，给你至于吗？
18: 哎呀妈，长得太滑稽了，
19: 你长得比我滑稽多了。
18: 就是人家回去以后叫更多的朋友一块儿过来听您，
19: 您说清楚了，
18: 说是一个跟人家票房打招呼问候的一种方式。
19: 嗯，
18: 当然您说这个打招呼啊，现在最流行最时尚的打招呼的方式是什么？
19: 这我知道
18: 啊，
19: 嗨美女，美女，
18: 这是流氓打招呼。
19: 不是，什么叫流氓打招呼啊？这不显得跟人亲切吗？
18: 长一副猥琐的面孔。不过他说这倒对啊，现在流行什么帅哥美女。
19: 对啊，
18: 不过我前两天还听说一个啊，打招呼的方式。
19: 什么呀？
18: 跟你这还不一样。
19: 什么打招呼？
18: 最流行的是什么呀？
19: 啊，
18: 不分啊地点，不分人物，认识不认识，见面都跟人打招呼。
19: 是吗？
18: 哎，你 WiFi 密码是多少？
19: 不是，那
18: 等不了了。
19: 什么等不了了？不，这是打招呼吗？
18: 流量啊。
19: 好，这是一穷鬼，这是。好像蹭流量是吗？
18: 你以后别问人家 WiFi 密码啊！你记住了，这辈子你别问人家。
19: 这不是打招呼，
18: 不是就是开个玩笑吧？就现在说的什么呀？帅哥美女，就是现在。再往前倒，80年代、90年代
19: 哦，
18: 刚刚改革开放，打招呼喊什么呀？
19: 喊什么呀？
18: 先生、小姐。
19: 哎，对，
18: 哎，那什么舶来品
19: 是
18: 改革开放外国人的打招呼的方式。再往前倒点，60年代、70年代
19: 哦，
18: 打招呼的方式是什么呀？
19: 什么呀？
18: 互相称之为同志。
19: 啊，对，
18: 姓张张同志，姓李李同志，姓王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
19: 啊，都叫。
18: 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大腕王自健，
19: 哦，他，
18: 我们这儿团长
19: 啊，
18: 哎，你比如说咱们演员走到电梯里面跟王自健碰上了，
19: 嗯，
18: 怎么打招呼？
19: 怎么打招呼？
18: 哟，王老板好，王老师好，王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好，
19: 贫不贫呐？
18: 王自健当时啊不会有什么反应
19: 哦，
18: 但是心里面很高兴，都乐开花了啊，回到后台找会计，这人啊。以后一场给1万5，哎，
19: 不是挣了这么多钱吗？
18: 就管那呢，先给1万5再说。
19: 嘿，好，给这么多，
18: 高兴啊！
19: 哦，
18: 反正你要不这么打招呼，演员见着王自健，哟，王同志好，王同志辛苦了，
19: 哟，
18: 王那当时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19: 啊。
18: 回去之后啊，这人给我滚蛋啊，这滚得越远越好啊。
19: 说错话了，
18: 你知道的太多了。说话要小心，
19: 合着真相大白了是吧？
18: 反正你自己多注意就完了。
19: 哈，
18: 嗯，自己多注意。
19: 注意什么呀？没有这么回事啊！
18: 这就是60年代、70年代打招呼的方式。
19: 哦，
18: 再往前倒50几年，
19: 嗯，
18: 刚刚解放的时候。
19: 哦，
18: 那咱就不能说北京了，
19: 那说哪儿啊？
18: 天津
19: 啊，天津，
18: 天津打招呼称之为什么呀？
19: 什么呀？
18: 互相称之为爷。
19: 爷，
18: 哎，姓张张爷，姓李李爷，姓王王爷，姓刘刘爷。
19: 是啊，
18: 被叫的人还不能实受，
19: 那怎么着啊？
18: 还得还回去。
19: 还还回去，
18: 哎，一环这爷一环一大串，特别的好听，有意思，
19: 还听着挺有意思
18: 啊。
19: 哎，咱们今天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咱们学学怎么样啊？
18: 学学这个天津的打招呼
19: 啊，天津打招呼，
18: 哎，太好了
19: 啊。
18: 这儿啊，这儿就是天津的大街。
19: 哦，
18: 我打这边来，您打这边来，
19: 咱现在开始，
18: 咱学学这个。
19: 哎，好，
18: 来来来，哟，李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各位您看有意思没有？
19: 还真有意思，
18: 一回答一大串。
19: 哎，
18: 但是呢，
19: 我觉得这个。太长了，
18: 太长，回答三个也可以
19: 啊，回答三个字也行。
18: 咱学学这个，
19: 再学学。
18: 来来来，哟，李爷，
19: 爷爷爷，
18: 三个字也有意思，
19: 哎，也好听，
18: 哎，也是。
19: 我还是觉得太长，
18: 还长
19: 啊。
18: 回答一个字也可以，
19: 一个字也可以。
18: 干多利落脆啊！
19: 再来了，
18: 再来了啊！
19: 哟，李爷
18: 爷，这个回答一大串，回答三个，回答一个都行，
19: 都行啊。
18: 各位您注意
19: 啊，
18: 就是不能回答俩。
19: 让人注意什么呀？我觉得俩也没问题。
18: 回答俩你不高兴，
19: 我不能不高兴。
18: 回答俩你不乐意，
19: 我不能不乐意。
18: 再来了，
19: 再来了，
18: 各位一块儿啊！
19: 李爷，
18: 爷爷，
19: 哎，
18: 你们还是很齐的。
19: 不是怎么这么大
18: 素质的观众？
19: 你把我布出去了，和尚。
18: 你这多好，这
19: 底下都起了合唱了都。
18: 再早两天，你能领多少压岁钱？
19: 你还赖我了是吧？
18: 这是就是说，这是解放以后吧，天津打招呼的方式。
19: 天津打招呼。
18: 再往前倒点，
19: 啊，
18: 解放以前， 民国的时候，咱北京怎么打招呼？

0: 怎么打招呼？
1: 哎，姓磕头礼。
0: 哎，不是，这磕头礼怎么回事啊？
1: 哎，两个朋友见面啊，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啊，抢着磕。
0: 不是，等会儿怎么还抢着磕呀？
1: 这有个讲究啊，谁磕在前面谁有福，来年行大运发大财，
0: 图这么个好彩吗？
1: 那当然了。
0: 哎，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1: 学学这个，
0: 学这个
1: 磕头礼，
0: 磕头礼
1: 没问题。磕，哎，可得抢着磕，
0: 一定抢着磕。
2: 哟，哥哥，
3: 哟，兄弟，
2: 过年了。我给你磕头，
3: 我给你磕头，
2: 我给你，我给你磕头。
3: 不是你不磕呀？
1: 我没您腿快，
3: 回头我把腿给锯了去。
1: 那你也比小丁高，我跟你说。
0: 这倒是，
1: 就是举个例子，就过年以前，民国的时候磕头礼。再往前倒一点，到了清朝的时候，
0: 是
1: 姓什么礼节？
0: 什么礼节？
1: 请安礼，
0: 这怎么回事啊？
1: 请安礼，各位可能在电视上都看过啊，但是那个不太标准，
0: 是
1: 分什么文请安和武请安？
0: 哎，你给解释解释。
1: 哎，文请安两个人啊，先要抱腕，
0: 抱腕，
1: 互碰一下肩膀，再请安，
0: 再请安，
1: 这才是完整的规矩。
0: 哎，咱再给学学，
1: 再学学，
0: 再学学，行。
2: 哟，这不是李善鹏李公公吗？
0: 这不是李志深李总管吗？
2: 我给您请安。
0: 我给您请安。
1: 哎
0: 哎，
2: 您吉祥。
3: 俩太监，
0: 他怎么都学了太监了？
1: 这怎么那么自然呢？哎，
0: 谁呀？
1: 还玩不玩了？还玩不玩了？
0: 讨厌。
1: 这是文请安
0: 啊。那武请安呢？
1: 武请安就不一样了
0: 啊。
1: 武人请安。
0: 哦，
1: 哎，有种力量的美，特别有力量。
0: 哎，咱再学学这个，
1: 学学
0: 学学这。
2: 哟，哥哥。
3: 哟，兄弟。
2: 我给您请安。
3: 我给您请安。
2: 我给您请安。
3: 我给您请安。
2: 我给您请
0: 安。我再教教你磕头礼啊。
2: 不是，这人报复心理太强。
0: 这废话，老占我便宜，占你一回吧。
1: 行，这一人一回了啊。一人一回了啊。再有，咱们说国外。
0: 到国外了，
1: 非洲，
0: 呵，还够远的。
1: 姓什么礼节？
0: 什么礼节？
1: 吹气儿礼。
0: 吹气儿礼。
1: 哎，两个人朋友见面啊，先握手，拍三下肚子，再吹三口气。
0: 哦，
2: 再学学这个。来啊，
0: 来啊
2: ，我的朋友。
0: 啊，我的朋友。
2: 你好，
3: 你好，
2: 一二三。
0: 你中午少吃点蒜行不行啊？什么味儿这是？
1: 欺负我？
0: 不是，咱就别来这个了。介绍介绍礼节，
1: 这就算平了。
0: 啊，
1: 这是非洲。
0: 啊，
1: 再往外倒，到了欧洲。
0: 欧洲，
1: 欧洲姓什么礼节？
0: 什么礼节？
1: 接吻礼。接吻礼你懂吗？
0: 我跟你说，我三岁就懂，不就是亲嘴吗？
1: 控制啊。控制
0: 什么呀？我明白，
1: 三岁就懂，这够早熟的。
0: 我早就熟了。
1: 不像你想的这样
0: 啊！
1: 接吻礼不是胡亲乱啃
0: 啊，那是什么呀？
1: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关系，吻的地方不一样。
0: 哦，那你给介绍。
1: 比如说啊，
0: 啊，
1: 朋友之间
0: 啊，
1: 吻双颊，
0: 哦，就是腮帮子
1: 啊，我的朋友。
0: 哦，我的朋友。
2: 你好，
0: 你好。
3: 哎，不是，这学说一下行了。哎，记一遍，记一。
0: 不是你真亲呐？
1: 这是朋友见面，还有长辈见了晚辈，
0: 吻哪儿啊？
1: 爸爸吻儿子
0: 啊？吻哪儿？
1: 吻额头。
0: 额头
3: 啊，我的儿子。
0: 不是，这不行，
3: 不学。
0: 哎，不是我不学了。
1: 爸爸吻儿子。再说一种，年轻的男青年向女青年求婚，
0: 这吻哪儿啊？
1: 吻手背。
0: 哎，这可以，
1: 咱学这个
0: 啊，这些。
1: 哎，那这要学这个，咱俩分一下角色吧，
0: 还得分角色
1: 啊
0: 啊！
1: 你来一个。你这样啊，
0: 啊，
1: 你现在就不是说相声李善鹏了，
0: 那我是，
1: 你是一只欧洲。

0: 啊。啊，亲爱的，嫁给我吧。
1: 讨厌。可能是趁得我来晚了。
0: 啊，亲爱的，嫁给我吧。
1: 缺德。
0: 啊，亲爱的，嫁给我吧。
1: 死鬼。
0: 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0: 废话，伸手啊。不闻手里，你得伸手啊。
1: 哦，就跟这儿就伸手了。
0: 那拨了脑袋干嘛？
1: 你也没告诉我呀。
0: 伸手，伸手、啊，
1: 伸手，伸手啊。
0: 啊，亲爱的，嫁给我。还不递我脚后跟呢。
2: 您哪位带砂纸了？
1: 我帮你。
2: 好了，两个人就可以开始一段没羞没臊的生活了。
1: 哎，不，
2: 这个求婚就
1: 你先等一会儿。完了，
2: 完了，完了，
1: 太少了。
2: 这多了不好看。
1: 不，这之后我就问你，你的剧中人爱不爱我？
2: 爱，
1: 都向我求婚了，那得多点啊。
2: 这多了不好看，
1: 否则我怎么嫁给你啊？
2: 多来两，
1: 多来点，多来点。
2: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啊！
0: 啊，亲爱的，嫁给我。
2: 哎，这个之后呢，两个人就可以开始一段没。哎，再之后呢？这个两个人，
1: 哎，不是，您这是文手礼，
2: 我这是啃猪蹄儿。
3: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礼仪漫谈》，这是李志深和李善鹏合说。刚才这是一对年轻演员，哎，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画扇面，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个人呢，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5: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4: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啊。他真正有学问人呢，不会自夸其德。
5: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4: 露相不真人。
5: 是吗？
4: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5: 那是啊。
4: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5: 哎，
4: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5: 是，
4: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5: 哎，没有自夸的，
4: 是不是？
5: 对，
4: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5: 是吗？
4: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然后你再谈。
5: 嗯，
4: 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
5: 哦，
4: 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5: 是啊，
4: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
5: 哦，
4: 外号叫万事通。
5: 你瞧，
4: 有人就说了，
5: 说什么？
4: 哎呀，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
5: 嗯，
4: 他接过来了。
5: 他怎么样？
4: 是啊。
5: 嗯，
4: 哎呦，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5: 是啊，
4: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嚯、哦，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
5: 嗯，
4: 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
5: 啊，
4: 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5: 是啊，
4: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5: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4: 哎，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5: 嘿，
4: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
5: 嗯，
4: 自称画家。
5: 哦，画画
4: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
5: 哦，
4: 嚯，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15这天月龄就圆。
5: 嗯，
4: 初一呀就是小月牙儿，越来越小。
5: 你瞧呗。
4: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亮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5: 画得这么出神呢？
4: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
5: 嗯，
4: 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5: 嗯，
4: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

0: 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1: 嗯，
0: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行了行了，甭谢了。嗯，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2: 哦，全是他来。
0: 怎么样？嗯，三天之后，你来取。
2: 哦。
0: 哎，好，
2: 挺快。
0: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2: 哦，
0: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2: 那是啊。
0: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2: 那倒是，
0: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2: 哦，美人。
0: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2: 就画美人吧。
0: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
2: 嗯，
0: 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2: 哦，
0: 哈，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2: 人来取来了。
0: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2: 哎，
0: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2: 嗯，
0: 他自己先瞧。
2: 哦，
0: 嗯，站得很远的。
2: 嗯，
0: 嗯，我说
2: 怎么意思？
0: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2: 我画的美人吗？
0: 是啊，您不是说他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
2: 嗯，
0: 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2: 怎么了？
0: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2: 嗯，
0: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
2: 嗯，
0: 这不太像美人了。
2: 那么行，
0: 也不要紧。
2: 怎么样？
0: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
2: 嗯，
0: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2: 嗯，
0: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2: 改什么？
0: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2: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0: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这还叫美人吗？
0: 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2: 好吗？
0: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2: 哦，
0: 那人没办法，
2: 怎么样？
0: 只好子走了。
2: 走吧。
0: 过了三天来了。
2: 嗯，
0: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得了。
2: 嗯，
0: 拿下来。张飞，哎呀，
2: 嗯，
0: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2: 嗯，
0: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2: 怎么样？
0: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2: 改树了？
0: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2: 太好
0: 了。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2: 嗯，
0: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2: 嗯，
0: 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2: 对，
0: 哎，行了、这回行了。
2: 嗯
0: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2: 嗯，怎么了？
0: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2: 嗯，
0: 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2: 怎么样？
0: 我再给你改一改。
2: 还改呢？
0: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2: 嗯，怎么样？
0: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儿。
2: 嗯，
0: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2: 就这个呀。
3: 刚刚收听到的是刘宝瑞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画扇面。那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一年报时。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在海南沿海登陆，强度将增强。受其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16时起停运。江西丰城一位开挖掘机的小伙儿，工作之余顺路帮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十多年如一日。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里，人们接力照看生病摊主的鱼摊，帮助维系生意。凡人善举，照见生活里的爱与温暖。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20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8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1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中韩元首在2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到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 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今天在广西北海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铁广西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箱梁架设施工完成，标志着合湛高铁全线首座桥梁主体工程顺利完工。合湛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沿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
1: 继本月初北京发布楼市新政后，今天上海也出台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明天起正式实行。
3: 首先是首付调整，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15%，二套房实行环线差别化，外环内最低25%，外环外降到15%，宝山、嘉定、全域都包含在内，大大降低了外环外改善购房的门槛。第二，公积金使用更宽松，买新建现房也能提取公积金付首付，支持既提又贷。提取首付不影响贷款额度，没有公积金贷款或者没有用公积金到账余额冲抵房贷的，拿到不动产权证后每个自然年可以提取一次公积金，还可以提取公积金交契税、买车位、储藏室，公积金活用场景变多。第三，置换以旧换新有补贴，一个是从通知实施之日起到明年的3月31日，外环外网签买新房前后一年内卖掉本市的二手房，按贷款总额1%补贴，最高50,000，补贴总金额2亿，用完即止。还有一个是优化了此前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外环外购买新房前后一年内卖掉外环内的二手房的，直接补3万，期间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话，最高叠加可以拿到8万元补贴。另外，新政还有两个特点，拆迁改造新增了房票安置，给动迁家庭多了一种选择。另外，各中心城区将加快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增加保障性租赁房源供应，以此来促进房屋交易。
1: 今天早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最大风力维持6级。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略有增强。
0: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今天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的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昨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4: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翻嚟。
0: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又会对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 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四个级别，0.5 摄氏度至1.3摄氏度为弱事件，1.3摄氏度至2.0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为强事件，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厄尔尼诺的发生会伴随着巨大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就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气象专家介绍，今年我国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由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到了明年夏天，对我国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显著。
5: 到了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我们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

0: 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会出现比较重的汛情。另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的明显。
1: 本轮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将会如何影响全球天气？今年欧洲频繁出现的热浪高温天气与其是否有关呢？
2: 据介绍，厄尔尼诺平均每2到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其核心影响机制在于打破了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本轮厄尔尼诺事件加大了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高温记录的可能。除此之外，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降水的格局。大气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其持水能力增加约7%。在厄尔尼诺作用下，大气如同一块被过度烘烤的超级海绵，在上升气流活跃区域，这块海绵会释放出远超常年的水量，引发极端暴雨和洪涝；而在下沉气流控制区域，则会导致干旱加剧，野火风险陡增。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导致不少国家出现干旱或山林大火。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而在西班牙，当地时间19号，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视野与空气质量。对于当前欧洲频繁出现的热浪，有关专家表示，这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3: 今年夏季全球高温确实十分突出，但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于厄尔尼诺，更准确地说，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发展以及区域性异常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今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启历时3个月的科考之旅。7月15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总台央视记者跟随雪龙号进行了记录，最新视频披露了其中的过程。
4: 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住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1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5: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6: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氧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4: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7: 没有路，跟你之前有路，
8: 你使劲干嘛，对吧？卡住，不使劲干嘛，又干不动。
4: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9: 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我已经醒来了，因为今天要进行第一次冰站作业。一会儿6点呢，首席和海兵队队长会到驾驶台上去观测有没有合适的冰。
4: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5: 还要走这么多冰？
10: 对，在后面。
5: 我即将我迈出了踏入冰的第一步，简直不敢相信！
10: 我终于踩到北极的雪了。
1: 雪龙号已于8月7号完成了12个冰站的调查，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预计10月上旬完成全部考察任务。记者跟随科考队下冰体验了冰站作业。
11: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4: 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12: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4: 12个冰站是几乎是去年的2倍，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13: 手比较冷，因为我昨天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一小小东西戴手套没啥用，
14: 不好操作。
13: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5: 天和石头都是供应。
16: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扩散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越来越全。
1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
19: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20: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矩阵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21: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城任务他一次性捡3单、2单，这个甚至5单、10单其实都可以完成。这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20: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19: 您看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矩阵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 还有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

0: 训练不同的能力，他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1: 在我们身边，一些普通人用点点滴滴的小事传递着善意。江西丰城一位90后开挖掘机的小伙，十多年顺利帮助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浙江宁波菜市场里，大伙接力照看生病摊主的鱼摊。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带来实实在在温暖人心的力量。
2: 最近在互联网上，一则挖掘机清理沟渠的短视频赢得网友纷纷点赞。在江西丰城河湖镇康庄村，90后小伙曾鹏程驾驶挖掘机下班途中，顺手义务清理道路杂草和农田水沟淤泥。这个顺手善举一干便是14年。
3: 我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每次从这里经过呢，看到这里好多那个杂草，每次我看到那个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会车就过不去，然后要有一个车还要倒回去，这样就太麻烦了。所以我路过这里，我就想着给他推一下，就这么简单，反正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没什么，要不了多少油钱。
2: 曾鹏程告诉记者，自己也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种田有多么不容易。当地村民修整农田，清理乡间道路，疏通排水设施，只要有需要，他常常腾出时间驾驶挖掘机无偿提供帮助。
4: 他义务清理沟渠，修整道路，看似小事，却真正解决了乡居民的实际困难。
3: 只要我一直在开挖机的话，看到这种我一定会把它给清理掉的。
2: 在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里，有家特殊的鱼摊，摊主已经4个多月没出现在市场了，可他的鱼摊却每天活鱼翻腾，顾客络绎不绝，守在摊子后面的人也换了又换。鱼摊的老板叫张松玲，今年4月14号出摊前突然没法说话，身子也动弹不了，被紧急送进了医院。从那天起，鱼摊就失去了照料，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眼看着也要被切断。
5: 家里面也就我能顶上去了，5点起来，然后上午就是送货拉货。
2: 把餐馆预定的鱼送货上门，一来一回最少也要消耗半天的时间，可谁来守着摊位又成了难题。菜市场里的摊主保洁员纷纷顶了上来。
6: 有时候他去送货去了嘛，我就帮一下忙。因为为什么？因为有的了菜价里面他们不会杀鱼，我会杀。我自己摊位没有人了，他们买肉的会帮我弄，会帮我卖的。
7: 我有时间有空我就帮一下嘛，帮忙杀鱼啊，有时间也给他搞搞卫生呀、啊。不忙的时候我就给他刷刷弄弄搞搞卫生，给他整理整理一下。
8: 其实说实话，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的话我是可以尽力帮一点的啊。比如说晚上菜场不是快关门了，那不是还有一些鱼货没卖完，正好我餐馆也需要，可以给可以把剩下的尾货给它处理掉，能帮一点是一点嘛。
2: 过去4个多月里，靠着大家的接力，张松玲的鱼摊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也跟之前基本持平。
9: 我在那边弄多年，感受到都是亲友关怀，就感觉他们对我都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现在就来康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我对自己信心很大，康复好了回去见他们。
1: 再来看晚间快讯。
2: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当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再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
10: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 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0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再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
1: 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1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1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这是两位相声名家。郭全宝和刘宝瑞二位，这是在解放之后创作表演的一段相声，叫做好啊好，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讽刺的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来一起欣赏。
10: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11: 对对对对，
10: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11: 不高兴
10: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11: 是
10: 啊。哎，大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11: 对，
10: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11: 是
10: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这个将来他就进步了。
11: 哎，
10: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11: 对，
10: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11: 那是，
10: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11: 哎，反正少，
10: 少
11: 还没有。
10: 有啊，
11: 有啊。
10: 哎，不能说没有。
11: 是
10: 啊，我们那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11: 有这么一路人。
10: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11: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10: 捧什么样人呢？
11: 他吃那套你捧得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10: 那也不然。
11: 怎么不然呢？
10: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11: 没
10: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11: 没那是没
10: 有，
11: 我懂这套啊。
10: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11: 表演，
10: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11: 不见得吧？
10: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11: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10: 你看不出来，
11: 看不出来。
10: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11: 行，咱别抬杠，咱俩表演表演。
10: 咱表演表演。
11: 没，
10: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11: 我
10: 哎，
11: 科长，
10: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11: 行了，
10: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11: 是吗？
10: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了。
11: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10: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1: 咱来来，
10: 咱来啊。好，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11: 怎么你回来了吗？
10: 我刚下火车。
11: 哦，
10: 我没吃饭呢，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11: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10: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11: 有什么要紧事吗？
10: 啊，没什么，没什么。
11: 啊，
10: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11: 带东西？
10: 是
11: 啊。不，那样不好。
10: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11: 那样也不太好吧？
10: 哪的话
11: 也不太好。
10: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11: 是吗？
10: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11: 我呀？
10: 啊，
11: 四十了。
10: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 像四十的，
11: 还不像。
10: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11: 啊，
10: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11: 我哪儿啊？哪儿有断梁胡啊？
10: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眉毛啊，这
11: 眉毛。这个话，胡子要长在这儿的。
10: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
11: 这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10: 哦，您这是眉毛
11: 啊？眉毛，
10: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11: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10: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三十岁的
11: 啊，
10: 哎不，像二十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兴。
11: 我
10: 哎，对对对，
11: 不止了吧？
10: 啊，
11: 不止了。
10: 您今年
11: 是四十。
10: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11: 还不像呢
10: 啊！
11: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10: 闹病了？
11: 嗯，
10: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11: 啊，我病了还好，
10: 不是别的呀
11: 啊，
10: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11: 没看出来吗？
10: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不过我这病好了。
1: 好了好啊，
0: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1: 好，
0: 嗯，
1: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0: 时间这次很短
1: 啊，啊，
0: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1: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0: 好啊，
1: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呐。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0: 啊，
1: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0: 是，
1: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0: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1: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啊，
0: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1: 可不是吗？
0: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1: 啊，是啊，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0: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1: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0: 内容啊，
1: 嗯。
0: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1: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0: 好，
1: 嗯，
0: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1: 啊，
0: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嗯，
0: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1: 好，
0: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1: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0: 说得对吗？
1: 嗯，对对对。
0: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1: 啊，
0: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1: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对，好，嗯，好。
0: 我
1: 啊，
0: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1: 哦，是您的科长
0: 啊？
1: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0: 啊？
1: 砸碎玻璃板的事？
0: 对呀、啊，
1: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0: 不怨我。
1: 那当然了，
0: 三大理由，第一是
1: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0: 嗯，
1: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那倒对。
1: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0: 嗯，
1: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0: 嗯，
1: 您就是喝5斤它也醉不了。
0: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1: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0: 哎，好。嗯，那么这第二呢？
1: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0: 玻璃板呢？
1: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0: 啊、
1: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0: 哎，甭说换铁的，这
1: 啊，
0: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1: 您圣明啊，科长。
0: 第三呢？
1: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0: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1: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
0: 是
1: 啊，因为您正在生气的时候，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0: 啊
1: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0: 嗯，
1: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0: 办妥了？
1: 我报销了。
0: 怎么报销的？
1: 理由是玻璃板因公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0: 调换过了
1: 啊，报销了，
0: 倒是会办事。
1: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0: 小王
1: 啊，
0: 冲你瞪眼？ 这小子赤不

0: 分远近。
1: 嗯，
0: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子。
1: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0: 哎，
1: 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0: 啊！
1: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0: 是，
1: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0: 今天没有
1: 啊。
0: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1: 了。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0: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1: 科长，
0: 嗯，
1: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0: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0: 啊，
1: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0: 不，
1: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0: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0: 是啊，
1: 啊，
0: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0: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0: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爱人。
1: 他是您爱人呢
0: 啊。
1: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0: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0: 啊。
1: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唱得好，哈哈，唱得好。
0: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1: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0: 是真的吗？
1: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0: 好，我相信你，
1: 是不是？
0: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1: 告诉您干嘛呀？
0: 这曲子是我做的。
1: 是吗？是您做的
0: 啊？
1: 您做这曲子好啊，说这曲子好。
0: 好，好，怎么又好了？
1: 哎，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0: 你
1: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0: 虽然做得不好啊，
1: 是是，
0: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1: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0: 好，
1: 对，
0: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1: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0: 嗯，
1: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0: 哦，
1: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就瞧见了。啊，
0: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1: 啊，您看见了？
0: 那是我儿子。
1: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0: 是啊，
1: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0: 嗯。
1: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0: 怎么？
1: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1: 怎么？
0: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1: 啊，那一只。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0: 哎，对了，
1: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0: 怎么？
1: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啊。
0: 啊，
1: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

0: 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1: 让人给打瞎了的
0: 啊，
1: 好啊
0: 好，
1: 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鸡犬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0: 好，看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1: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0: 啊，
1: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0: 啊，
1: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的，错不了。
0: 啊，那倒是
1: 啊，
0: 我父亲他也好练
1: 啊。怎么样？
0: 嗯，
1: 我没说错吧？
0: 是啊，
1: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0: 健康
1: 很结实。
0: 嗯，
1: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呢？
0: 啊，没有
1: 啊，
0: 他在老家呢。
1: 哦，好，
0: 嗯，
1: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0: 是啊。
1: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0: 啊，
1: 您原籍府上是
0: 云南呢？
1: 云南
0: 啊，
1: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0: 是吗？
1: 啊
0: 啊，
1: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0: 这什么呀？
1: 啊，这不是有这首歌？
0: 那是新疆
1: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0: 谁呀？
1: 不是新疆。
0: 嗨，你唱那歌是新疆。
1: 那么您说这个？
0: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1: 哦，你又云南了。
0: 嗯，
1: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0: 好
1: 好
0: 好啊。
1: 啊，
0: 搬了。
1: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0: 北京。
1: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0: 嗯，
1: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0: 是，
1: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0: 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0: 回云南了。
1: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个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0: 都回去。
1: 哎，
0: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1: 是，那么谁回去了？
0: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1: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0: 是啊，都80岁了
1: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0: 嗯
1: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好好。
0: 嗯，还健康呢。
1: 啊，
0: 回去就全死了。
1: 死了好
0: 啊，
1: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嗯，
0: 啊，
1: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0: 我还飞黄腾达呢。
1: 啊，
0: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1: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0: 商量什么呀？
1: 啊，
0: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1: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
0: 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1: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0: 休息
1: 啊。好，
0: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1: 好啊，让您退休了。
0: 退休？
1: 嗯，
0: 把我撤职了。
1: 啊，那你滚蛋吧。
0: 哎，你怎么骂我呀？
1: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0: 这家伙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和刘宝瑞合说的相声《好啊好》。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制作人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感谢您如期而至。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这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静博先生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鸡冠花》，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9: 我呀，
10: 啊，
9: 昨天一天没吃好饭，
10: 怎么着，身体不太好？
9: 有人跟我说闲话。
10: 说什么呀？
9: 勾起我的心思来了。
10: 什么事儿啊？
9: 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
10: 哦，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
9: 我上小学的时候
10: 啊，
9: 我那功课呀名列前茅。
10: 哦，
9: 那是特别的好，
10: 学习也好。
9: 哎，就打我一上中学完，连续三年别提了。
10: 成绩怎么样啊？
9: 哎呀，落后了，
10: 下来了。
9: 连续三年呢
10: 啊，
9: 我都考第二。
10: 哇，
9: 太难过了，
10: 这
9: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
10: 不，别难过了
9: 啊！
10: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9: 啊，
10: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9: 那第一给谁留的？啊，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啊，
10: 哎，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9: 哎，这
10: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9: 没有好几十人
10: 啊，
9: 没好几十人，
10: 几个人呢？
9: 就俩人。
10: 哦，俩人啊！
9: 我考第二名，
10: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9: 你瞧这模样，
10: 啊，
9: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0: 对不对啊？
9: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还
10: 也是。哦，
9: 我们那班六十名，我考第二。
10: 哇，那六十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9: 啊？怎么
10: 还不行是吗？
9: 嘿，六十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10: 哦，
9: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10: 那怎么办呢？
9: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10: 哦，
9: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10: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三十个人。
9: 哎，对对，
10: 那要考第二。
9: 嗯，
10: 不简单。
9: 三十人又分了三个队单考，我在第三大队，我考的第二。
10: 哦，十个人一波。
9: 哎，对对对对，
10: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9: 嗯，这一队又分出两个组
10: 啊。嗯，那一组五个人。
9: 哎，我在第二组考的第二。
10: 五个人考第二
9: 那不
10: 行，
9: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10: 那上四个人。
9: 哎，
10: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9: 四个人又分出两个小组来
10: 啊，
9: 我在第二组考的，
10: 还是俩人了。哎，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9: 这拿您那开个玩笑。
10: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9: 能这么考吗？
10: 怎么意思到底？
9: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10: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9: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10: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
9: 哎，对对，私塾。
10: 哦哦哦，
9: 一开蒙念那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0: 哦，就念这个。
9: 哎，然后又念那个五经四书。
10: 哦，对对，
9: 学庸论孟。
10: 哎，是这个吗？
9: 哎，没事儿，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
10: 哦，都得学这个。
9: 哎，学这个
10: 啊。
9: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10: 啊，
9: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10: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9: 有规矩。
10: 有什么规矩啊？
9: 你看上对下，
10: 哦，
9: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10: 哎，那当然了，
9: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念着也 不舒服。
10: 这学问大了，
9: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啊！
10: 嘿，还真有学问。
9: 不有一天吗？
10: 啊，
9: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10: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9: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10: 是吗？
9: 就俩字儿，
10: 什么字儿呢？
9: 下雨。
10: 下，哦，就下雨呀、啊。
9: 哎。
10: 这好对
9: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10: 让我对 啊，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9: 哎，天对地，雨对风
10: 啊，
9: 大陆对长空，
10: 是
9: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0: 嘿，
9: 下雨你对刮风，
10: 刮风，
9: 行
10: 行不行？
9: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10: 是，
9: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10: 对，
9: 我对刮风，
10: 怎么样？
9: 再看我们老师啊，
10: 啊，
9: 摇摇头，不满意。
10: 哦，这不行，这个
9: 下雨刮风不对呀、
10: 啊。哎呦，
9: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10: 下雨一般的，
9: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10: 嗯，
9: 私塾是大学长，
10: 对，他这是最大。
9: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10: 都不好。
9: 那我对
10: 什么
9: 晴天，您看怎么样？
10: 下雨对晴天，
9: 老师还是不满意，
10: 也不怎么样。
9: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10: 哦，您来了。
9: 我没对
10: 啊，
9: 没对这下联。
10: 那您干嘛呢？
9: 我说老师啊、嗯、您这上联是下雨。
10: 对呀、啊、
9: 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10: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9: 老师啊心说有门。
10: 哦，

0: 我这个夏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禹。
1: 哦，这么俩字儿。
0: 哎，夏禹。我一听，我说老师 啊，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咦，好，恰当，
1: 不错了。
0: 夏禹对商汤
1: 有学问。
0: 好好好，老师夸我
1: 是，
0: 同学们也佩服我。
1: 那当然了，
0: 打那开始
1: 啊，
0: 我就传出去了，
1: 传出去了，
0: 外号叫马大学问。
1: 你看看，这么得的外号。
0: 是啊，
1: 好，
0: 我也没什么学问
1: 啊，这就不错。
0: 我就是好问，
1: 那是，
0: 哎，好研究，好仔细的研究，
1: 哎，这就行。
0: 哎，可是啊，
1: 嗯，
0: 后来我学相声了，
1: 嗯，
0: 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
1: 嗯，
0: 也传出去了，
1: 也知道了，
0: 也说我有学问。
1: 哦，都念得。
0: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1: 谁呀？
0: 田立和。
1: 哦，他不服气。
0: 哎，在屋里头按边按气呀。
1: 哦，
0: 马静博有学问。
1: 嗯，
0: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赶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1: 哦，
0: 田立和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哎，他三个儿子，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1: 哦，也教。
0: 哎，我给你们讲讲啊。
1: 讲讲吧。
0: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
1: 是，
0: 老跟他儿子说这个
1: 也讲吗？
0: 嗯，这个你看讲究平仄音吗？
1: 是，
0: 你看又是一年春草绿
1: 啊，
0: 下联呢已然十里杏花红，
1: 多好，
0: 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
1: 嘿，
0: 多恰当。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我这上联是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鸡冠花。
0: 哎，你们应该对什么呀？
1: 怎么对法？
0: 他儿子都小啊。
1: 啊，
0: 你怎么讲他不明白，不会对。
1: 不知道了。
0: 不会对。
1: 嗯，
0: 这还不会对吗？
1: 嗯，
0: 鸡冠花应该对
1: 什么？
0: 狗尾草。
1: 哦，
0: 对呀。
1: 啊，
0: 鸡冠吗？鸡冠子。
1: 鸡冠子
0: 脑袋上吗？
1: 是
0: 头。狗尾草呢？狗呢？狗尾是尾巴
1: 后边呢？
0: 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1: 恰当，
0: 多恰当。
1: 是，
0: 怎么样？记住了吗？
1: 嗯，
0: 孩子再小，这仨字还不好记吗？
1: 这好学，
0: 爸爸，我们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
1: 嗯，
0: 那我出个上联，你们听听啊。
1: 嗯，
0: 鸡冠花，
1: 怎么样？
0: 对，仨孩子，狗尾草，
1: 学会
0: 了。行行行行，
1: 嗯，
0: 鸡冠花。狗尾草，
1: 有一遍。
0: 行行行行，鸡冠花，狗尾草，
1: 反复练习，
0: 一天到晚老练这个。
1: 是，
0: 一天横得呀好几十遍，
1: 老琢磨这句。
0: 他也不嫌麻烦，也不嫌絮烦
1: 啊，
0: 天天这么来。
1: 哎，
0: 那天可巧，我上田立和家串门。
1: 哦，您上那儿去了？
0: 我们聊了没有十分钟，
1: 啊，
0: 田立和就想起来了。
1: 想什么呢？
0: 哎，我有个对的上联，你能不能对个下联呢？
1: 嗯，考考你。
0: 我说什么上联？我听听
1: 啊。
0: 嗯，很简单，
1: 是，
0: 就是这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
0: 你能不能对下联呢？
1: 你就来了吧。
0: 我一想鸡冠花
1: 啊，
0: 我正在思考呢，这田立和逮着理了
1: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都说你学问大，我还以为你多大学问呢。
1: 嗯，
0: 就这仨字儿，鸡冠花，这就对不上来了啊！哼，哎呀，这么大人，
1: 比较
0: 看见了吗？我这仨儿子都会对这个，这有什么了？
1: 嗯，
0: 哎，过来过来过来，把他们最小那小儿子叫过来了。
1: 啊，
0: 嗯，来来来，你给对，鸡冠花仨字儿对吧？
1: 对，
0: 天天那哥仨是一块儿。哎，狗尾草，今儿个坏了
1: 啊！
0: 把那最小的小儿子叫过来了，他一个人站这儿了，又加上那我串门有生人，坏了！孩子一着急，把那学问都吓回去了。
1: 哦，吓慌了。
0: 哎，您对对对，我听听，鸡冠花。

0: 仨字。
1: 对
0: 对。
1: 说呀。
0: 忘了，
1: 忘了。
0: 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字儿来。
1: 哪个字儿啊？
0: 狗尾草啊。
1: 啊，
0: 就想起一个狗来。
1: 狗，
2: 狗。
0: 田立和着急了
1: 啊，
0: 吹了半天。狗什么呀？
1: 狗什么呀？
0: 狗，
2: 狗。
0: 你说这怎么办？又没法告诉那孩子，
2: 提示提示。
0: 我在这儿坐着呢，
1: 啊，
0: 孩子在这儿站着呢，
1: 啊，
0: 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急中生智，
1: 怎么着？
0: 他窗户外边立着一捆呢，芦苇。田立和一看我在那儿坐着呢，冲孩子，这意思，往外边看，外边立着那什么。芦苇，
2: 芦苇草啊，
0: 芦苇就是草，对呀、啊，
2: 对呀、啊，
0: 给他提吧。看我在那坐着，这孩子倒是看见了，
1: 看见了，
0: 说错了，
1: 怎么说的？
0: 狗，
1: 狗什么？
0: 狗撅嘴儿。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欢迎您回到相声大会。马静博，这是马桂元之子马三立先生的侄子，天津的马志明先生的堂兄，风趣内敛，应该说是深得马氏相声的真传。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跟这个相关的作品，不过呢，这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给您说一段小孩念书。
4: 我再说一段啊，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起来。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个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啊、粉笔呀、啊、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儿，你不买他，他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是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啊。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阵什么第二代呀、啊？我那阵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袋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了。四十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三四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八岁，还一学伴呢，比我大一岁，九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受不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呢，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 就念赵钱孙林。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林。是啊，你着什么急啊？广念赵钱孙林。我说你怎么意思啊？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妈说了，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四字吗？哎，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啊，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这不行了吗？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周正王啊。哦，这就是周正王。
1: 会了没有？
4: 会了。会了自己念，自己念。我忘了。
1: 我这不刚教的吗？
4: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1: 我说你凑合什么？你凑合
4: 念赵钱孙李。
1: 太笨了。
4: 是赵钱孙李，多念，
1: 念20多遍。
4: 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儿，下句儿不是忘了吗？
1: 周正王啊。
4: 哎，对了，周正王，多念，
1: 念30多遍。
4: 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
1: 会了没有？
4: 是，我会了。
1: 一块念，
4: 一块念。我都忘了。
1: 我这不你是成心的是怎么？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
4: 一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
1: 对，
4: 我一忘我就想你。
1: 想我干嘛呀？
4: 你好揍我。
1: 我断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来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4: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讲，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1: 要钱那钱，
4: 第仨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这李呢就不讲理，那李周啊瞎胡诌那周，吴啊就吴来优，吴来优那吴，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
1: 会了没有？
4: 老师会了。
1: 念念我听。
4: 念我不会，我会讲。哎，老师很高兴，可以呀。
1: 哎，讲讲我听。
4: 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把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阵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3: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由常连安先生带来的小孩念书。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

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们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他。但他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10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

他说之前在青岛他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0000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2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线小县城的李康体，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婷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婷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他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林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介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

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名媛班里的见闻。

在我们这群学员里，林一姐是网购的疯狂爱好者。我经常见她换各种背包，很多都是名牌。我以为是她爱慕虚荣。后来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 LV 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她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她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游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她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的生活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头发盘着低发髻，脚踩恨天高，长得过于一致，以至于我都认错了。每个人的单独海报上都写着各种名头。

高级形体礼仪师、服装搭配师、情感咨询师、婚姻家庭顾问，个个身负18般武艺。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朋友圈里精致的外表是他们的活广告，怪不得我总能看见豪姐和婷姐撞衫，可能是同一件衣服几个人换着穿来营造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个女孩子看到他们的样子都以为锻炼几个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万人迷，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刻意营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想去上课了，当初宣扬的各种艺术课上了一两节之后就没下文了，每天除了训练站姿然后就是跳操。后来有一天我路过广场，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竟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每天上课的时候店长店员问都不问就拿手机给我们拍照，不管姿态是否优美都会稳定投放到朋友圈和各大群被传阅。有天我们一排人站到镜子上使劲下压拉伸腰臀，不知道被谁拍了发到网上，有几万的浏览量，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知道后非常恼火，渐渐的对学校厌倦的心理加重，一看到有人举起手机就刻意回避镜头。真正让我对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亭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亭的讲述。

我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得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七指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他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媛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title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怎么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那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呢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漫步在古城之中，走在南京的城墙上，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而六大古都呢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还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等等不同的算法和说法，但是其中呢都有南京的身影哦。而且每次有朋友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也都会特别的自豪，会告诉大家我们南京呢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在其他地方呢带朋友去旅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会告诉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风景。而在南京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呢真的是充满了文学气息，无论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书店呀，大家爱看书的地方、阅读的空间呀，还是我们走在很多街巷，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古都之一呢，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我们来一起领略古都之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逛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这些古都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他们一下，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古都之行吧。首先呢，说到的古都呢就是西安。西安呢被称为十三朝古都，而我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呢，就可以感受到盛世长安的繁华。因为西安呢古称长安，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也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见证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一次西安，梦回大唐盛世哦。如果大家去到西安的话呢，可以游玩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西安钟楼、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华山华清池等等，这样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逛的，能够感受到和南京完全不一样的盛世的风范哦。而西安的十三朝古都的这张名片呢，也是十分的响亮，大家去到西安就会觉得好像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千年的时光当中，自己也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样。西安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了，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哦。

说完了西安，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北京。北京也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呢，承万古帝王之都，聚千载华夏之魂。五朝古都北京，古称燕京、北平，曾经是燕、辽、金、元、明、清的都城。众多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也都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机会呢，总要去一次北京，去寻访名胜古迹，一睹千年古都的风采。而说起北京的那些景点，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我过多的去介绍，说起他们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像是故宫、颐和园、天坛、圆明园、恭王府、八达岭长城、天安门等等，都是我们很多人人生当中都非常期待的，想一定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呢。而北京的高贵与地气也是互相融合，非常的大气。皇城的大气呢，与市井的温暖，好像就只有咫尺之遥。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呢，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丰富多元，几乎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想象。因为呢，更多的朝代都在此建都，所以也被称为是六朝古都，其中就有燕、辽、金、元、明、清了。而北京的胡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元代建大都呢，就沿袭了下来，已经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走在北京，除了去到故宫这样磅礴大气的建筑群当中呢，走到胡同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红门灰瓦、门墩单车、鸟笼歌哨，胡同里保留了老北京最独特的韵味。说完了北京，我们就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古都了，洛阳。洛阳在河南省，古称神都洛邑，也是被称为十三朝古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建都史。想要了解5000年的中国文明，就必须看到洛阳了。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洛阳也被称为是牡丹之乡，栽培于隋，鼎盛于唐，宋时呢甲于天下。而洛阳的龙门石窟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还有老君山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仙山胜世言。去到洛阳的话呢，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些景点也是非常多的。神都洛阳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十三朝古都，从夏朝开始就有13个王朝在这里定都了。而探寻我们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这里就沉淀了大量的历史古迹，谱写出了一部璀璨而又夺目的华夏史。游玩的景点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洛阳老街、鸡冠洞、白马寺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除了洛阳呢，我们就要看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城市了。河南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多文明的这个聚集地呀。洛阳呢之外的地方就是开封，开封是八朝古都，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叫做汴京汴梁，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等都在此定都。八个王朝的更迭变换，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能够勾画出北宋汴京的盛世和繁荣。而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游览的地方就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宋武侠城、大相国寺、开封包公祠等等的景点。所以我觉得想要游览古都，河南真的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洛阳、有开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同样是在河南，就是郑州。郑州呢是五朝古都，古称商都，是我们中国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都城，也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夏、商、管、郑、韩都曾经在郑州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去到郑州呢，可以游览的地方像是河南博物院、嵩山风景名胜区、皇帝谦古琴、松阳书院等等，还有非常著名的少林寺等待着大家去游览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浏览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步在古都当中，一起看一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呢？刚刚呢说了三座城市都没有绕开河南，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呢也是河南的，它的名字叫做安阳。安阳呢是我们中国的七朝古都，山水安阳，也是殷商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在这里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等在这里定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片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可是更加的数不胜数，中华文明的优秀灿烂呢也是在这里可以得以体现。而去到安阳的话呢，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有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岳飞庙等等。品杭州最宋韵，我们想要感受到最有江南风格、最有宋韵的都城呢，那一定就可以数到杭州了。杭州古称临安，两朝古都，五代的吴越国呢和南宋两代都建都于此，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传承着千年的宋韵。而走进杭州呢，也仿佛是浸润着宋式美学的水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古迹，最主要的呢还是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秀美如画。其中说到的呢就有杭州西湖、灵隐寺、杭州宋城、南宋御街、太子湾公园、西溪湿地、千岛湖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还有大同、成都，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大同呢被称为是天下大同，是代国的南都，北魏的首都，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在其中呢，繁华平成的一砖一瓦都是这座土地变幻风云、兴衰起落的一个见证者。而我们去到大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大同古城墙，还有云冈石窟等等，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成都，成都也是最后一个被列为我们中国十大古都的城市了。一年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呢是蜀国的都邑，也叫做蜀都，被誉为是天府之国。在先秦时期呢，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这里建立都城，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是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成都的烟火气，还有悠闲与惬意。去到成都的话呢，大家可以领略到的风景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锦里古街、宽窄巷子、蜀风雅韵、川剧院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去到成都游览的。今天说到了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的呢？大家去过哪些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城市都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文明的代表，大家以后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些古都的风采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期待着在明天的周五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见面，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国风、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明天见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

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

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

0: 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

0: 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3: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4: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点开始立场了。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9: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7: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4: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5: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6: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2: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7: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2: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8: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

0: 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
1: 宁夏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助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0: 宁夏首批30名青年工程师赴哈工大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访学研修，加速夯实宁夏青年工程师队伍根基，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
1: 花儿唱响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独特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稳面积、提单产、增质效，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请听报道。
2: 夏粮生产是全年粮食是否丰产的重要基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我区夏粮种植面积99万亩，单产预计达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21.9万吨，同比增加0.2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夏粮丰产的背后，离不开宁夏一系列精准有力的保粮稳粮举措。今年宁夏除了在稳面积提单产上发力之外，还压茬推进麦后负重，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稳产增收。银川市西夏区农垦南粮农场在小麦收获后，及时地完成了500亩麦后油葵负重作业。宁夏农垦南粮农场高黎明：
3: 比你单种什么要高，再加上我们又有自治区有政策补贴，其实就是效益就可观的很了。
2: 据统计，今年我区抢抓小麦收获后有利伤情，组织有条件负重区域完成麦后负重20万亩。如今大型的农用机械在宁夏的广袤农田里驰骋作业的场景比比皆是。宁夏锚定初步将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目标，将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的蓝图变为现实。中宁县石空镇立新村种植大户王自华：
4: 这些年我们农民种地变化大得很，以前地块零散、浇水、收割都很麻烦，高标准农田修好之后，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
2: 现代化的智慧装备也在为粮食安全生产赋能加码。在灵武市，一块占地2000多亩的农机农艺智能化信息化集成应用示范园区里，配备了小型气象站、水流量监测仪、生物制剂杀虫灯以及数十个用于监测土壤伤情及 pH 值的传感器。这些设施设备能够精准地采集到农作物每个阶段的生长数据。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刚：
5: 我们这个无人机从20-25分钟可以巡视到5000到6000亩地，我们把这个人类的这种经验，我们放到我们的平台信息化里面，做出最快、最精准的一些判断。
2: 而在灵武市郝家桥镇郝家桥村的玉米地里，田间履带式机器人与自主式行走机器人正在农田地块上开展作业。灵武市海江种植专业合作社办公室主任马鹏远：
6: 自从有了这款机器人，经过大数据检测，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不认识的病虫可以发生。
2: 夏粮颗粒归仓，秋粮蓬勃生长。放眼宁夏大地，良田沃野，绿意盎然，田间地头正生机勃发。宁夏将始终以守牢粮食安全为底线，不断补齐农业生产短板，提升粮食综合产能，让群众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宁夏紧紧围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 通过软硬件双向提质，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请听报道。
2: 这几天，灵武市幼儿园暑期教师研修班如期开展。刚刚通过城乡教育布局优化调整，从农村幼儿园调入灵武市第14幼儿园的马雪林，正在课堂上抓紧时间给自己充电。灵武市第14幼儿园教师马雪林，
7: 培训全程贯穿游戏化、生活化的教育理念，参与感非常强，体验感特别好。我现在非常期待开学后能够将我的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
2: 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群众进城务工，农村生源持续向城区集聚，城乡生源分布变化与师资配置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面对这一变化，灵武市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调整，统筹调配城乡教育资源，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灵武市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中心学前教育教研员李福英，
8: 布局优化调整后，不少教师主动向我咨询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中的困惑和难题。这次暑期培训目的就是帮助全市幼儿园教师切实提高专业能力，以更扎实的专业水平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2: 布局持续优化，师资持续提质，宁夏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截至2025年年底，全区共优化调整中小学幼儿园688所，妥善安置学生1.6万名，统筹安置教师2242名，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暑期是校园提质改造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暑期各地加快推进校园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中宁县第十小学操场改造现场，工人忙着平整地基、硬化场地。此前，学校操场存在地面龟裂、排水不畅等问题，学生跑步、球类活动处处受限。此次改造将有效解决运动面积不足、场地条件差等问题。中宁县第十小学后勤主任吴彪，
9: 改造完成后，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将充分保障体育教学、课后服务与各类校园赛事开展。
2: 硬件提质、短板补齐的背后是持续加大的教育投入。今年以来，宁夏先后统筹中央和自治区提前下达资金24.61亿元，用于支持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以及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覆盖全区386所中小学校。从城乡师资优化配置到校园环境提档升级，宁夏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热切期盼，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更加优质、更加均衡的基础教育。
0: 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职工。请听报道。
10: 2020年以来，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推出侨育宁才公益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捐赠笔记本电脑282台，总价值100多万元。常态化帮扶困难学子成为侨联界别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特色品牌。今年侨联界别委员和侨资企业家出资28万元，为宁夏育才中学、固原市第二中学、石嘴山市第一中学等56名家庭困难优秀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8月18号，2026年侨育宁才优秀高考生笔记本电脑捐赠仪式暨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活动在石嘴山市第一中学举行，为16名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陈庸一行参加活动，与受助学生深入交流，鼓励同学们把这份爱心化作学习动力，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心怀感恩，回报社会。陈庸一行深入惠农、平罗、大武口48个小区，走访慰问低收入、残疾、罕见病患者等63户困难职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救助治疗等情况。委员们现场分析研判重病患者病情，会商诊疗方案，叮嘱相关部门持续落实好各项救助保障政策。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 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聚焦重病重残、突发困难、收入骤降、刚性支出较大、就学负担重等情形，结合困难群众实际情况，精准核算收入和刚性支出，全面摸清底数，一户一策分层分类精准保障，回应困难群众多元诉求。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委员专业优势，积极链接各类资源，做好困难职工关爱帮扶、健康管理、心理疏导等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
1: 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8月19号在银川召开。此次培养工作是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自2026年起，每年分两期选派优秀青年骨干人才赴哈工大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访学研修。请听报道。
11: 你好，准备的咋样了？
12: 还可以，还可以。
11: 马上要出征了，感觉怎么样？
12: 心情非常激动，也是期盼已久。因为我本人呢，作为宁夏的一名民办基层教育工作者呢，科技强校产业赋能如何落实，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痛点和堵点。
2: 作为民办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刘雄飞此次入选首批访学学员，他第一时间把积攒了许久的难题整理出来，准备在哈工大的访学中对标先进，找差距，寻方法。与他一样带着明确目标出发的，还有来自宁夏交箭头交通科研所的技术骨干、银川交箭头交通科研所陆续。
13: 此次呢，我想着就是带着我们在交通行业

0: 包括功能性沥青材料、固废材料的应用，包括还有输血融冰等一些重点方向，跟哈工大的高校把这些成果引进进来，然后确确实实的能为我们宁夏解决实际问题。
1: 据了解，此次首期30名学员全部从我区6大产业集群、4个重点产业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公开推荐遴选产生。他们不仅是前沿技术的学习者，更是产业创新的带头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刘涛：
2: 我们自治区呢，在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呢感觉到在一些呢人才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和短板，特别是工科、理科以及呢青年优秀的工程师啊非常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借助哈工大这样的优质高校和我们产业需求以及人才需求相结合，来推动呢人才培养，达到呢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结合。
3: 动员会结束了，那么在这个现场，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即将出征的学员身上，他们都有一股扎根基层、渴求突破的这样的一股劲头。我们相信，在一个月之后，他们从哈工大回来之后，咱们宁夏的工厂车间、实验室里，或者是田间地头，指定能冒出不少实打实的新技术。
1: 本台消息。8月1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国网宁夏电力生态治理实践项目亮相大会向全球展示干旱地区能源基建与荒漠生态协同治理的创新模式，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电网方案宁夏实践经验。宁夏坐拥多条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引东直流输电线路、45基铁塔，扎根毛乌素沙漠腹地。针对毛乌素沙漠输电线路风沙危害、土地沙化等难题，自2012年起，国网宁夏电力联合多方创新构建一体化闭环治沙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精准治理，通过草方格固沙、栽植耐旱苗木等方式开展连片生态修复。14年来，项目累计治沙45万平方米，铁塔沿线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至75%以上，彻底消除输电安全隐患。
4: 8月19号晚上，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花儿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展演活动为期5天，将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5: 活动汇集西北各地文艺力量，特邀多地区多民族花儿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集中呈现六盘山花儿、桃明花儿、和华花儿三大世界级花儿主流派经典曲目。当晚，塞上花儿美、花儿声声、漫河洲等曲目轮番上演，在悠悠传唱中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捐写着民族童心、文脉绵延的时代篇章。观众翘首眉，
6: 今天的这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你看还有青海来的，还有外面的，我希望就是宁夏的花儿是越来越红。
5: 银川市级山花儿非遗传承人黄亚：
7: 花儿呢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对我来说更是一种传承，希望呢也可以用我的歌声让更多的人听见花儿，爱上这带着西北烟火与深情的旋律，让花儿在新时代一直唱下去，传得更远。
5: 本次活动是歌谣里的中国配套活动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的重要组成。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花儿漫过的地方花儿讲唱会，以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编纂工作推进会，并组织传承人赴银川西峡区曼浦小镇、中卫市沙坡头村中宁县开展文艺志愿惠民文艺演出。

0: 连日来，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赛事比赛正酣，比赛不只是速度与技巧的较量，更是一次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活展示与传承接力。请听报道。
1: 我捏着这个球，我感。

0: 觉软软的，我以为它这种球类都比较硬。然后我刚听说这个里边是木头，外边是塑胶啊。
1: 它现在是咱们宁夏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之一。那这个木球、花炮和珍珠球就是东方的，被称为东方的三大球。
2: 在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现场上，木球项目激战正酣。木球起源于宁夏乡间放牧游戏赶毛球，现已发展为正式竞技项目。银川市代表队木球队队长丁马龙：
3: 因为本身这个少数民族传统，这是民族项目，是我们宁夏发展出来的。比赛呢，我们准备的也很充分，这我们就希望宁夏这个木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2: 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区五市以及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大学八个代表团，共8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设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其中竞赛项目有花炮、木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项，表演项目分为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裁判员曹嘉林：
4: 从筹办到现在以来已经就是有4-5个月的时间，关于这个板鞋和高脚，我们设了3天的赛程。
5: 实际上啊，我们本届民族运动会的这些项目都带着鲜明的民族印记，比如木球、高脚竞速这些项目都是传承于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和传统游艺，背后呢都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那么本次赛事的举办啊，也正是以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为纽带，去凝聚各族群众的精神共识，持续筑牢民族团结的向心力。
2: 本台消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截至目前，全区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53.58%、52.8%，农村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区已建成乡镇交管站172个，农村劝导站1329个，创新警保合作共治机制治理农村道路隐患459处。下半年我区将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为核心抓手，推进两站两元规范化运行，全面推广农村派出所参与交通管理和交所合一警务模式，提升农村路面建警率、管事率。重拳整治酒醉驾、超限超载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闭环清零源头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5: 8月18号，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银川落下帷幕。6天行程里，中外青年一路行走，一路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文脉，见证宁夏发展变迁，让青春纽带连通丝路文明对话。请听报道。
6: 今天国际青年我眼中的宁夏演讲比赛暨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闭营仪式在银川举行，多国青年用亲身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宁夏。这场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让中外青年在文化碰撞中相知相亲，互学互鉴，为宁夏与世界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5: 6天时间里，青年们先后走进中国中亚泼墨化防治合作中心、沙湖自然保护区、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地实地探访，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治沙壮举，从干沙滩变身金沙滩的移民故事，成为许多营员最难忘的经历。
7: We know that during the camp, you have...
8: 我觉得它带给我了很多有意义的故事和记忆，尤其是难忘的记忆。不仅仅是这里的山河或者是环境，也和我遇到的人有关，就像我遇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
2: 本台消息，8月17号晚，按照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一场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和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的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在全区五市同步展开。
9: 这边是我们的可燃气体报警仪，对不对？
10: 对，是的。
9: 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
10: 对，非常正常。
9: 我想问一下，咱们维保单位平常这个检测多长时间检测一次？
2: 行动当晚，全区共组建检查组75个，累计检查居民小区68个，各类单位场所156家。检查共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62处，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停放场所21处，室内人员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问题97处，室外消防车通道及登高扑救场地被占用问题60处，消防管网无水或压力不足12处，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不规范问题20处。
1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4: 你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立秋了，但是暑气依然不减啊。在宁夏黄河岸县城市沟渠乡村水库田间坑塘依然是大家伙纳凉的好去处，但是溺水风险并没有因为立秋到来而消减，依旧处于高发易发阶段。宁夏作为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享有塞上江南之美誉，但是水系纵横、沟渠密布的地域特点也让防溺水工作面临严峻考验。面对野外水域点多线长面广的治理难题，仅仅依靠事后救援难以守住生命安全底线，那如何变被动救援为主动防范？本期节目我们将立足宁夏实际，梳理本地探索，并且呢放眼全国，拆解各地系统化治理的实操做法，探寻野外水域长效防护的破解之策。
2: 记者王婷婷。
5: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唐来渠边，身后的水流湍急，唐来渠呢贯穿城区，风险点位众多，历来是防溺水的重点和难点。应该说呢，我们在应急演练和设施投入上从未松懈，但是面对数百公里的开放水域，单靠消防和社区巡查依然面临着管不过来、救不及时的尴尬，加之部分市民心存侥幸贸然下水，那么如何补齐源头管控弱、科技应用少、自救能力差的短板呢？正是我们亟待破解的命题。今天呢，消防部门在这里进行应急演练，我们一起去看看本地救援力量如何练就硬功夫。
2: 本次演练紧扣唐来渠水流湍急的救援难点，围绕活饵救援、抛绳包救援、个人自救避险等实战科目展开。在打磨救援能力的同时，消防部门针对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引发连环溺水事故的现实痛点，重点普及科学施救理念，纠正群众错误救援认知。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金凤大队宁安南街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冉永矿：
15: 救援的原则讲究是声抛滑油，可以用最基础的竹竿借助外力去救援，尽量避免下水救援。
2: 在吴中市，自2023年起，先行先试推进游泳特色教育，持续坐实清凉暑假防溺水游泳技能培训，推动防溺水教育由被动提醒警示向主动技能赋能转变。吴中市第五中学盘活校内场地资源，开设多时段教学班次，让学生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掌握溺水自救技能。 吴中市游泳协会会长马丽。
16: 我们针对学生特点调整教学节奏，每节课前先开展防溺水理论科普，然后重点训练防溺水技能，场馆配备救生员值守，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规范，保障训练全程安全有序。
2: 学生家长唐峰安：
17: 现在学校统一组织学习游泳，有专业教练、救生员看护，既能学会自救，还能锻炼身体，我们家长特别放心。
2: 吴中市的做法无疑是宁夏在疏堵结合上迈出的可贵一步，但覆盖面仍待扩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游泳技能普及仍是痛点。记者王婷婷。
5: 宁夏呢，在应急救援演练和城市学校试点上取得了进展，但是面对全区数万处野外水域，仅靠人力巡防和传统宣传呢，显然是不够的。那么如何跳出重宣传轻管控、重救援轻预防的惯性思维呢？放眼全国啊，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源头管控、实战宣教、疏堵结合和多方联动的系统化治理路径，我们一起来看看。
2: 针对野外水域点多、面广、隐蔽性强的特点，全国多地建立起拉网排查、分级建档、一域一责、动态消耗的管控机制，重点对河道、水库、田间坑塘、施工遗留水坑、汛期临时积水区开展全面摸排，建立完整水域隐患台账，划分红、黄、蓝三级风险等级，针对性落实物理隔离、警示标识、救生杆等应急器材，实现遇险就近可用。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将无人机空中巡防纳入常态化体系，对重点水域开展全天候巡查，通过喊话劝离涉水人员，弥补了人力巡查视野有限的短板。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齐向义：
18: 开展无人机巡防，对无法覆盖的范围通过无人机巡防来发现还有小朋友涉水的情况，通过无人机进行喊话来劝离。
2: 专业救援力量覆盖有限，基层巡防力量薄弱，是全国共性难题。在重庆大渡口，罗正龙水上救援队探索出专业队伍加民间支援力量联动模式，区别于传统出事才救援的被动模式，民间救援队定点驻守重点江河岸线、高危滩涂水域，常态化开展岸边巡逻、循环喊话、现场劝离，从源头减少野泳、临水嬉戏等危险行为，将治理重心从事后救援全面转向事前预防。
19: 来，小朋友，莫再拿水好礼物，还是出去走了，快进去耍，进去耍啊！来。来，麻烦你把娃儿带进去哈，安全要紧，安全要紧，外头水恁个的哈。来来来，往里头走，来抱哈，抱哈，抱哈，抱哈。
2: 当地还建立起公安、消防、应急与民间救援队的常态化联勤机制，有效填补了夜间、节假日等管控空窗期，解决了野外水域战线长、值守难的问题。传统标语张贴、主题班会宣讲，很难让群众真切感知野外水域潜藏的风险。山东菏泽枣庄把安全教育课堂搬到乡村野外坑塘现场，实景模拟落水救援、应急装备操作、心肺复苏实操演示，通过沉浸式体验破除青少年水潜就安全、盲目下水救人等错误认知。学生许天瑞：
20: 以前以为有人落水直接跳下去救就行，今天才知道这样很容易一起遇险。
2: 家长：
21: 以前防溺水宣传大多是发发传单、看看展板，印象不深，今天能亲自体验按压力度和频率，这样的实操体验让我和孩子都学到了能带走的救命本领。
2: 在云南普洱，立足水库水域复杂的实际条件，消防救援人员现场还原岸边水位浅、水下暗藏深水断崖这类隐蔽风险场景，手把手教学岸上抛物施救、心肺复苏实操，坚决纠正盲目下水、手拉手施救等危险行为。
22: 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
2: 这类实景化、沉浸式、重实操的科普教育，弥补了单纯理论宣讲的局限性，适用于校园教学、乡村全民科普等多种场景。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景谷中队班长王发坤：
0: 很多的溺水事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通过这堂课让大家真正认识到野外水域的危险，学会科学施救，而不是凭着一腔热血往下跳。
2: 一味依靠禁令封堵，很难彻底杜绝野泳戏水行为。在江西鹰潭豪岭村，当地巧用农田灌溉活水资源，打造低成本乡村公益泳池，水体循环复用，实行水深分级管控，

0: 安排专人值守管护，为村民和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合规的戏水场所，已有安全地方可玩，替代冒险下水野泳，真正做到疏堵并举、标本兼治。江西鹰潭龙虎山镇郝岭村党支部书记舒亮和：
1: 大家商量轮流值班，下班之后尽量把这个水给它排干净，把这个风险降低。
0: 在湖北孝感，教育系统大力推广可拆卸移动泳池模式，组织各小学利用暑假开设免费游泳课程，为防溺水工作提供新思路。湖北孝感孝南区教育局副局长陶文辉：
2: 统筹城乡资源，城出装拉杆式泳池，乡镇打可拆卸泳池，就是要让孩子们在校内就学会游泳。
0: 记者王婷婷。
3: 从南京到重庆，从山东到江西，这些先进经验呢，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反观宁夏，我们有自己的优势，试点探索呢也在推进，但也有更复杂的挑战。如何把别人的好做法转换为适合宁夏的方案，关键在于立足本地，因地制宜，把源头管控做到更细，把科技手段呢用得更好，把社会力量聚得更强，把疏堵结合推得更广，为此呢才能把防溺水安全防线扎得更牢更实。
4: 防溺水工作没有假期，只有常态。野外水域安全治理啊，从来不是单一的救援任务，而是一套系统工程。源头要严防，日常要严管，应急要严练，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对标全国先进是为了看清方向，落地宁夏实践关键在持之以恒，因地制宜，让我们既享受塞上江南独特美景，也管护好每一处风险，让宁夏的秀美风光始终伴着平安底色。好，再次感谢关注他山之石，再会。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6: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7: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8: 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稳面积、提单产、增质效，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数据显示，今年我区夏粮种植面积99万亩，单产预计达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21.9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宁夏紧紧围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通过软硬件双向提质，持续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6: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自然资源局与相关部门合力攻坚，精准化解，一举解决大五口区新海镇滨海家园小区520户居民多年不动产权证办证难的烦忧。请听报道。
8: 大五口滨海家园小区因项目开发企业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小区两宗土地及地上建筑历经多轮司法查封，抵押手续始终未能解除，直接卡死了不动产转移登记办理通道。为彻底破解这一难题，石嘴山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心主动对接税务部门，研讨证缴分离实施细则，开设专属办证绿色通道，精简优化登记审批环节。待小区土地房产完成解封解押后，登记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集中办证工作。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新海镇滨海家园小区居民张克慧：
9: 这个房产证办下来，我们解决了我们十几年的这个担忧吧。反正我很感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都非常那个认真仔细耐心地帮我们梳理这个材料，指导协助我们全过程办理这个证件。
8: 石嘴山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心副主任刘慧荣：
10: 我局作为破解牵头部门，主动与辖区政府、市住建、税务合力攻坚。

0: 寻找破解路径，精准化解。经过多部门协同努力，滨海家园520户群众实现了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目标。
1: 自2026年起，我区每年分2期选派优秀青年骨干人才赴哈工大开展访学研修。此次培养工作是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请听报道。
2: 作为民办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刘雄芬有着丰富的应用性人才培养经验。 此次入选首批访学学员，他第一时间把积攒了许久的难题整理出来，准备在哈工大的访学中对标先进找差距寻方法。
3: 马上要出征了，感觉怎么样？
2: 银川科技学院校长刘雄飞，
4: 心情非常激动，也是期盼已久。
2: 宁夏交箭头交通科研所陆续。
1: 此次呢，我想着就是带着我们在交通行业，包括功能性地氢材料、固废材料的应用，包括还有输血融冰等一些重点方向，跟哈工大的高校把这些成果引进进来，然后确确实实的能为我们宁夏解决实际问题。据了解，此次首期30名学员全部从我区六大产业集群、4个重点产业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公开推荐遴选产生。 他们不仅是前沿技术的学习者，更是产业创新的带头人。
2: 8月19号，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宋系下乡惠民文艺演出走进银川市南梁社区，
1: 请听报道。演出现场，居民们早早来到舞台前落座，歌舞、合唱、诗朗诵等10余类节目轮番上演，让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文化大餐。 据了解，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宋系下乡惠民文艺演出将深入基层乡镇，全年计划开展100场次，同时演出还巧妙地将移风易俗融入节目中，倡导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现场观众，
5: 宋系下乡这个活动呢，非常好，节目也接地气，有温度感，丰富了我们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初秋时节，龙德县城关镇举头村荞麦种植基地连片盛开的红白荞麦花肆意绽放，与田间青翠的青柱玉米错落交织，相映成趣。请听报道。立足气候条件与土地资源，城关镇嘴头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小杂粮产业，打造出400亩标准化荞麦种植基地。眼下荞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据测算，基地荞麦亩产可达120斤，按照每斤1.5元的市场收购价计算，秋季采收后预计可为村集体增收 7.2万元。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1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8月19号，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七夕佳节。自治区妇联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6部门，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隆重举办“爱在宁夏”情暖古峡集体婚礼。52对来自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的临采礼、低采礼新人，在亲朋好友及群众400余人的共同见证下。 以异常简约而不简单、温情而不铺张的中式婚礼，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3.58% 52.8% 我区农村公路通车里程 2.98 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 75.4% 今年以来，吴中市精准推行首代线下规范办、续代线上便捷办的错峰分流办理模式。 通过线上线下双线联动全程指导服务等举措，大幅压缩业务办理时长，最大限度为学生及家长提供助学贷款便利。截至目前，吴中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服务 1.67 万名学子，发放贷款金额 2.15 亿元。最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在闽宁法庭将七块生态环境保护巡回审判法庭牌匾，依次交到7个基层法院代表手中。 这意味着兴庆区、金凤区、永宁县惠农区、盐池县同心县红四浦区人民法院的7个生态环境保护巡回审判法庭。

0: 正式挂牌上岗。自此，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在集中管辖区域内实现了生态巡回审判的全域覆盖，龙头企业带动精深加工、品牌赋能、全域增收，西吉肉牛产业完成了全方位转型升级。目前该县已建成七家牛肉精深分割加工中心，产品销售网点覆盖全国41个城市和地区。随着酱卤牛肉、风干肉干等产品顺利打开区内外市场，西吉肉牛从单一原料输出转向多元化高附加值的终端消费品输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聚焦民宿行业重点风险领域，近日开展民宿行业专项监督行动，检察人员对辖区18家民宿开展全方位合规排查。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察院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在永宁县望洪镇的冬枣产业标准化园区，近日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管护，一批由陕西渭南大荔县搬迁而来的冬枣苗实现首次挂果，并实现提前两个月上市，得益于昼夜温差大等气候优势。该园区冬枣各个皮薄肉脆，清甜可口，市场价每斤达到了20元。近日首趟东北始发旅游专列顺利抵达吴中市，800余名东北游客开启塞上风情深度体验之旅，这也意味吴中市打通了东北重点客源市场入吴旅游新通道。8月至12月，银川剧院陆续推出京剧、话剧、音乐会、亲子舞台剧、喜剧专场等多元化演出，同时推出低至10元的惠民票价，大幅降低大众观演门槛。目前部分剧目已正式开启售票，各场次具体演出时间、开票细则及惠民票申领方式将通过银川剧院公众号陆续发布。灵武市近日引入第三方运营的水上城堡桨板皮划艇新项目在该市新塘苑正式投用，新项目与园区原有划船项目有机互补，丰富了西湖水上游玩业态。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
2: 桃子是当下大量上市的一种水果，俗语有吃桃子管饱的说法。那么，为什么桃子可以当饭吃？桃子又该怎么吃？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3: 一、桃子为什么可以当饭吃？升糖指数28，极低，血糖上升极缓慢，饱腹感持续时间更长。每100克桃子含膳食纤维约1.5克，果胶含量在常见水果里名列前茅。果胶是肠道益生菌最喜欢的食物，同时帮助稳定血糖。桃子含有钾、磷、铁、维生素 C、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营养密度极高，但热量只有约40千卡每100克，低热量高营养密度，当饭吃完全没有问题。第二，品种差异极大，选对了营养差几十倍。白桃甜度高，口感好，但类胡萝卜素含量极低。黄桃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是白桃的几十倍。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视力、免疫系统、皮肤健康作用极显著。油桃没有桃毛，维生素 C 含量远高于普通桃子，抗氧化能力更强。 第三，放冰箱是在毁掉一个桃子，桃子是典型的后熟水果，采摘后持续释放乙烯，促进自身成熟。放进冰箱，低温打乱乙烯的正常代谢，果肉组织异常软化，褐变水烂，口感变差，营养流失加速。正确的储存方式是常温避光，两三天内吃完。削皮是在扔掉最有营养的部分。

0: 桃皮里的多酚含量是果肉的好几倍，多酚是强效抗氧化物质，把桃毛冲洗干净，完全可以连皮吃。过敏体质可以用软毛刷轻轻刷掉桃毛。桃子在中国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全球第一，趁着下桃的季节选黄桃、油桃，带皮洗净直接啃，常温存放两三天内吃完，把桃子营养吃到最大，就是这么简单。
1: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微缩世界指尖上的时间回响。
2: 如果记忆可以重现，你最想回到小时候的哪个瞬间？是鼓楼百货商店门口垫脚张望的午后，是老中卫剧院等电影开场的黄昏，还是奶奶家洒满阳光的老院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岳小亮，一个把家乡时光装进方寸之间的手艺人。
2: 我总在想，能不能让那些快要模糊的记忆再活一次？于是，我拿起刻刀，把时光一点点掉进泡沫和陶泥里，从鼓楼百货的玻璃柜台，到民国四合院的青砖黛瓦，再到沙坡头的黄河与驼铃，每一块土坯，每根船子，每一条巷子，都是我从老照片和老人的口述中一点点请回来的。这不是冰冷的模型，而是几代人的旧时光。在我看来，微缩不是封存，而是新生。我把九十年代的记忆变成了可以带走的补创，冰箱贴、小夜灯、小相框，让更多人看见这片土地的故事，让非遗在市场里长出新的生命力。这不仅是手艺的传承，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自信。
3: 我是岳小亮，我用指尖为家乡留住时光。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

0: 定让这么停的。
1: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名字
4: 不少网友反映啊，
2: 这个白天路边
5: 直接买。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世界，感知宁夏 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8: 等你来唱。
6: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0: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江雷。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3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转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21到33度，石嘴山17到32度，吴中21到34度，中卫19到34度，固原16到28度，宁东21到34度。
10: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降水天气，其中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北部、惠农区东北部、平罗县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银川市区、灵武市、延池县、同兴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
2: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
10: 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
2: 宁夏硬软件双升级，助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0: 花儿唱响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宁夏启幕。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稳面积、提单产、增质效，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请听报道。
11: 夏粮生产是全年粮食是否丰产的重要基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我区夏粮种植面积99万亩，单产预计达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21.9万吨，同比增加0.2万吨，夏粮喜获丰。